0: 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两粒三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啊、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

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次礼。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呀，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次氯果苷，不要钱啊。次氯苷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次氯苷，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次氯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次氯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您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一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
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啊，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啊，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

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得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啊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2-3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给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

0: 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五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五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力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 而这个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着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3口，第一天喝了3口啊，第二天喝了3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3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 这岂不是这样？所以说呢，你们别小

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10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蓋、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腥儿的莲子，你放里2粒、3粒、5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5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这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祛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祛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祛湿是不是食疗？

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那个润喉糖啊，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

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边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两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刺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不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 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科技啊、财力啊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啊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了。

强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次礼，把次礼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仔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对我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

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

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儿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儿啊，就这一个村儿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儿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儿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的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呀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
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0: 聊几句。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孟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你好。
2: 哎呀，孟老师啊，
1: 哎，
2: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1: 啊，是挺好。
2: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调。同学，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几分吧。
1: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2: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1: 没事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哎呀，那咱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写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的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2: 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1: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2: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2: 好好的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3: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4: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3: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有过这种体验吗？放下手机去了趟厕所，回来之后就忘了它在哪儿了。写论文的时候想查一本书，走到书架前却不记得自己要干啥。和朋友聊得正嗨，前一秒灵光一闪，后一秒就我要说啥来着？
3: 你再想想，
2: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遗忘呢？
4: 是黑衣人出现了吗？
2: 不不不，铁档不铁档，罪魁祸首可能只是一扇门。美国圣母大学的百加利·雷万斯基在2001年发表的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参与者按照指示，在一个盒子里放入了六个不同。

0: 形状、不同颜色的积木，然后盖上盖子，拿起盒子前往终点。终点有时候在同一个房间，也有可能在一门之隔的另一个房间。在终点，他们需要回答若干个问题，比如盒子里面有黄球吗？盒子里面有绿色的圆锥吗？结果实验显示，穿过了一扇门之后，参与者不仅需要回忆更长的时间，回答的正确率也降低了。所以人的记忆会被门偷走吗？这个呢，就和我们的工作模式有关了。当你看到验证码的时候，记忆输入，然后立刻忘掉。这里用到的是工作记忆，它是一个对信息进行暂时加工和贮存的记忆系统，很快就会遗忘。但如果你对这些信息进行巩固和加工，它就有可能进入保存时间更长的长时记忆。事件切割理论认为，穿过一扇门会导致工作记忆的刷新。尽管外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的感官，我们却会自动地把信息流切分成一个个的片段，把正在发生的和刚刚发生的事情分开。无论我们读书、看电影还是听音乐，这些活动中都有事件切割的迹象。通过事件边界后，我们的工作记忆会自动的更新，以处理当下的情况，而上一个事件的信息会被自动清理，难以再回忆起来。所以当你穿过这扇门时，大脑就已经翻篇了。不过事件切割对记忆的影响是双重的，为了适应新的事件，边界处的大脑会建立新的心理模型，注意力增强，认知更活跃，此时的信息会受到更好的加工，从而可以进入长时记忆，过后还能回忆起来的那种。所以呢，表面看起来是大脑短路，而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策略。我们的大脑虽然经常开启省事模式，开小差、偷会懒、会忘事，甚至还会创造虚假的记忆来糊弄我们，但它每天接受的信息量超过34000兆节，消耗的功率却只有15瓦。也是这枚总是短路的大脑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奇迹。你还记得这个节目的名字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啊，哎，欢迎各位在这个点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上午10点到11点，吃罢了饭，摸啥事儿，来点弄啥来，哎，打打屁，说说事儿，聊聊天，唱唱戏啊，这都是咱可以做的事儿啊。这个人呐，这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应该都是老朋友啊，老朋友这个，我觉得。历尽一生，然后已经看淡风云，是不是？好多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啊，啊，包括这个生活啊，其实都很平和的啊，不像我们这现在还40岁是吧？40岁，我觉得是人生最难的时候了。怎么着呢？这到哪儿去就是跟一条狗一样啊，谁都不要。哎，就你去找工作嫌你太年轻啊，你去这个做别的事儿呢，又嫌你这个资历不够。啊，这各种事儿，反正就是最难的时候就是这一段了啊。等熬上几年，熬成阿香婆是吧？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的问题啊。各位呢，想打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开场的时候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了啊，咱们那个邓周口的邓阿姨啊，花木兰羞答答，她要登场。邓阿姨你好啊。
1: 你好啊，李
0: 生。哎，你好，你好。周口今天，是不是也有高温预警啊？这个千万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好不好？
1: 对，
0: 哎，这个有啥？
1: 我跟这不多，我不好是不是多热，跟那门楼底下坐着，俺那是带院的一个大门。
0: 哦，
1: 我那门楼底下一坐，有风可带劲。
0: 是家里的自己的那个房子有院是不是？
1: 嗯。
0: 哎，可好可好可带劲啊！哎呀，
1: 比三天三带劲。
0: 哎，就是、啊。
1: 下午不懂哎，下午热还有硬。
0: 那咱就回屋待会儿，是不是？
1: 哎，那都回空调间里了。
0: 平常好吃个啥，喝个啥，这个防暑降温有没有？比如说绿豆汤啥的，有没有？
1: 就是绿豆汤，西瓜。
0: 西瓜，哎，这西瓜好啊！我哎，周口的西瓜，今天我们还要做一个内容，就是那个什么开封的沙地西瓜，啊，还要给他们做个宣推。您平常吃的那个西瓜都是啥的？
1: 昨天听新闻也说了，西瓜走的那个开封的卖不掉是吧？
0: 不是，它就是一个地区的，我们要专门给人家做一个项目啊，现在是啊。哎，好嘞，好嘞，那个咱们来唱戏啊，花木兰羞答答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好嘞，鼓掌欣赏，开始喽。
1: 花。

挥边关金，军情急，征兵选将。我的父在军机，就该报边疆，见军帖不由我愁在心上。父年迈，弟年幼，怎比虎狼？满怀的

唯恐怕被发觉，犯了军纪，有了军情时，难退羌敌。那一日在军阵，中箭丧敌呀，孟元帅来探病，又把旗来提，那是我来见上啊。

0: 只太难呀恨啊嘿，穿上我的旧时衣呀，谢谢。
1: 哎，嘿嘿，好。还想听段啥戏不讲？
0: 我都紧张有点。
1: 我听出来了，后边这一段越来越那个什么了啊。后来唱了越来越着急了。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邓老师啊。哎，这个有啥想什么的，待会儿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花木兰羞答答这个戏啊。好嘞。两部热线继续开通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大家可以通过两部热线继续打进电话来，咱们一块来唱唱戏，聊聊戏，说说戏，听听戏，打打屁啊。

听一段啊，听一段这个戏，听一段这个传统欢快的选段啊。大家如果想打电话的话，继续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

上绣楼，我要把小姐呵护。

0: 听听这一段啊，这是来自烤红啊，这在小楼我奉了小姐严命啊。咱们来有请南阳的田春啊，你好，田春。
1: 行，你好。
0: 哎，您好，嘿，
1: 大家一块，
0: 祝您天天开心。好，这个打进电话来了，今天还是想来答答题，是不是？
1: 答题，开心开心嘛。
0: 好嘞，好嘞。这个话说呀，这个二十四节气，您了解的多不多呀？二十四节气。
1: 反正是听说过，
0: 哎，还行哈。那个什么，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二十四节气当中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哎，二十四节气，您这个稍微背一背或者稍微捋一捋，咱想想二十四节气最后一个节气是什么？
1: 大寒。
0: 啊？
1: 大寒。
0: 大寒，确定啊？
1: 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特别棒啊，这个一答就答对啊。咱这个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是二十四节气的啊。二十四节气下芒种之后的下一个节气是什么？芒种。
1: 芒种呢是夏至。
0: 啊，芒种之后是夏至啊。
1: 啊，
0: 确定吗？芒种之后的节气是夏至吗？咱们听。
1: 别瞎聊芒种。
0: 嘿，数数数数。
1: 我要是芒种了，就是夏至。
0: 哎，恭喜答对啊！哎，这个恭喜答对了啊！咱们这个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这两天的时间啊，除了发布的有高温橙色预警，还有强对流天气预警。强对流天气呢，经常就是突如其来的大风啊、雷暴天气啊等等的啊。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夏季容易发生这个雷电灾害，我说四个事儿，您听听哪个是不正确的啊，不正确的或者不建议做的。啊，如果发生这个周围突然产生野地里啊什么的产生这种巨大的雷暴灾害的时候啊，哪个事儿是不正确的，请听好。第一个

0: 降低身体的重心啊，就啥叫降低身体重心，就蹲下呀或者抱头蹲下呀哈，这个弯腰啊之类的，这叫降低身体重心。第二个，拔掉座机电话线。第三个，冒雨骑自行车回家。第四个，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其中这四个事儿，哪个是不正确的？
1: 那是不正确的。
0: 不正确的，雷暴天气里边啊，不正确的。
1: 第四个。
0: 第四个说的是关闭家中的门窗。
1: 嗯。
0: 嗯，您听这个答案啊、哦。我再给您说一下这个四个答案啊。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拔掉座机的电话线。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还是关闭家中的门窗？这四个事儿，您觉得是第四个吗？还要改吗？
1: 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吧，冒晒了，他站不住。
0: 哦，好，这个确定了没有？这个答案？
1: 这个答案确定吧。
0: 好嘞，听听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呢？这是答对了，是答错了？这是答对了，答错
1: 了？
0: 答对了，开心不？
1: 哎呀，李胜，谢谢李胜。
0: 好嘞，这也是好几次打电话啊。这个今天难得有一次答对啊，恭喜田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恭喜您闯关成功，祝您心情愉快啊。我指的这个雷暴天气啊，哈，一般来说就是那种周围突然，你比如说您在这个开阔的地方啊，你有时候干活啊啥的，需要去野外啊，然后突然就有那种咔咔这个雷暴就是不断的发生，很密集的。这个时候呢，降低身体重心蹲下是有用的啊，可以减少受雷击的这个概率。然后呢，拔掉座机电话线啊，这个现在可能也不太多了啊，但是呢，在露天的旷野当中，尤其是周围有这个持续的雷暴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机打啊，一样的道理。第三呢，就是冒雨骑自行车回家，这个应该一般来说，反正有小伙什么的，是吧？也愿意，我就非得骑啊。这在雷暴天气当中，这样其实是很危险的，尤其自行车是金属制品啊。好，第四个是关闭家中的门窗啊，再次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关闭门窗还是有用的啊。好，咱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啊，是两部热线开通着03716588-9988和65889989。陈万杰来喽，好久不见了啊，您好。
2: 腾腾好，大家好。
0: 您好，我就对您
2: 天热呀，我像个治疗一样，天越热越唱，唱唱高兴。
0: 嘿，这比喻啊，越热越唱，唱的响亮是吗？咱今天
2: 唱唱接热嘛，
0: 唱唱接热。
2: 那个，我唱一段曲剧，
0: 曲剧武家坡，
2: 武家坡，王宝钏的唱段啊，
0: 王宝钏啊，好嘞。好嘞，先鼓掌后欣赏，来吧。
2: 听说军爷把信送，不知是喜还是凶。老爹爹认定平贵一丧命，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托红颜少得写书寄良心啊。我这里上前去忙询问，见此人似曾相识，我记不清，看背影好像是薛平贵，却为何五六黑须挑前胸，卖路人搭话应身装，却认了丈夫还是难为情。我这里加一碗菜耐心等啊。我问他，他问我，一言我答一声。

0: 谢谢大家，谢谢啦，
1: 谢谢万姐啊，谢谢啦。好嘞，唱唱啊，唱唱咱这个解解热，是不是？唱一唱这个嗓子一响亮啊，浑身通透哎，全体舒畅啊。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这是咱们许昌的郑刘喜，您好啊。
2: 哎，你好，李晨。
1: 您好，您好，又听到您的声音了啊。许昌今天也挺热的吧？
2: 热，这几天都是热。
1: 哎呀，这热的时候咋办？
2: 咋办？那你开空调呗。
1: 哎，开空调啊。空调开多少度？
2: 开个26-27度吧。
1: 26-27度啊，这个好啊，节能又环保，然后身上也不至于吹得太凉，是不是？
2: 冷了也受不了。
1: 哎，就是啊，好嘞，欢迎您打进电话，我们的规矩就不再跟您重复了啊。这个答对三道题，咱们有奖品啊。这个答不对呢，也当吸收知识了，不行着急了，好不好？
2: 对，玩
1: 呢。哎，玩嘞。好嘞，接下来的时间请听题啊。这两天热呀，其实说到一句古诗，咱们共同来学习学习啊。这句古诗是这么说的，叫城市上于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啊。就啥意思嘞？说的是就城市里边，这个还有这个热，还热着呢，结果呢，秋光已经到了那个荒野了，就是说荒野已经很凉快了，啊，我的问题是呢，这个诗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效应？给您三个选项啊，一个叫热岛效应，一个叫温室效应，一个叫高原效应。城市上于三分热，三伏热，秋光先到野人家，就是说这城市里还可热的时候，哎，您到旷野里，到这个乡村反而很凉快，这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气候现象呢？三个选项啊，热岛效应、温室效应还是高原效应，请选择。
2: 应该是高原吧。
1: 高原效应，三个选项，热岛效应、温室效应、高原效应，您选的是高原效应，确认吗？
2: 那呀，也很难，我得是温室效应。
1: 温室效应啊，这个一待会儿您就把三个答案全问我一遍了啊。确定一个吧，老师。
2: 啊，不改了，就这吧。
1: 啊，温室效应啊，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嘞？请听答案。哎呀呀呀，这个其实是叫啥嘞？叫那个热岛效应
2: 啊，热岛，
1: 哎，热岛就是所有那个热气儿啊，因为城市里边它有那个啥，大气污染呐，人工热量啊，然后那个城市的温度就高，所有的热量都集中在这儿，就像给大刀一样啊，有热气儿的刀，它是热刀效应。
2: 哦，好，明白了。
1: 哎，有啥想听的戏没有，老师？
2: 不点走不麻烦你了
1: 啊，中，好嘞，那下一次有空的时候咱再来答题啊，祝您心情愉快。

0: 哎呀，这两天的时间啊，这个河南这块啊发布了尤其是郑州啊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啊，今天12点到17点，就是7月8号12点到17点啊，到晚上5点啊，到下午5点的时候，主城区、商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啊，都将升至37度以上，高温天气实属不容易啊，实属就是不好受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是外出啊什么的啊，应当尽量少在外边待啊。我觉得今天我碰见一同事，咱们前两天去小浪底那块去做活动啊，在外边拍摄啊，进了学校以后啊，然后拍了半天，出来再说是去吃饭啊，2、3点去饭店里，饭店里那空调开得高啊，呼呼的冷风吹着，他们坐那儿哗哗冒汗冒一小时。天热呀啊！许昌的王俊岭，你好。
1: 哎，小乐你好。
0: 哎，老王你好啊。这个天热，咱心情不能热啊，咱一块儿来好好答答题，乐呵乐呵。
1: 好好好。
0: 时间关系，这个就和您不多寒暄了啊，咱们就直接听题。
1: 好好好，
0: 您听好了，第一道题是这样的，是一道判断题啊。
1: 好。
0: 这个啥叫健康啊？其实健康是每个人都想要拥有的事情，但啥叫真正的健康呢？啊，世界卫生组织给健康有这样一个定义，您听听是对还是不对啊？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您觉得是对还是不对呢？身体、精神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完美状态，对还是错？这样是代表健康，是对还是错？您觉得？
1: 应该是对
0: 的。应该是对的。
1: 对
0: 不对呢？恭喜答对了啊！这个非常简单哈，就是啥叫健康啊？不能是光是身体健康，精神也得健康啊，对不对？平常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而且呢，社会活动也得健康。人总是活在社会当中，对社会有价值，哎，这人的心态才能好啊！好，恭喜您答对了啊！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关于一道健康的题，您请听好了。咱平常老说呀，说是啥东西都不能吃太多啊，尤其是这个烟，烟你不吃烟身上没劲儿，但是平常也要少吃烟。话说这个低盐饮食，这种健康的饮食方式主要是为了预防以下哪一种疾病呢？啊，几道题啊，您听好了啊。低盐饮食是为了预防一糖尿病，二高血压，三冠心病，四白血病。低盐饮食应该是预防哪一种疾病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是白血病？
1: 高血压。
0: 高血压。哎，这个恭喜答对啊！平常少吃盐啊，其实因为盐它主要的那个元素叫钠啊，钠元素容易引起体液和人体的这个血容量增加，会引起血压升高，加重心脏负担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有一个生活就是古代的常识题啊，您听好了。下一个节差不多中秋啊，再下一个节就是重阳了。咱们中国古代在重阳节经常佩戴一种植物，请问是哪一种植物？三个选项啊，艾草、茱萸、柑橘，请作答。我们在重阳节古代的时候经常佩戴哪一种植物？是艾草、是茱萸还是柑橘？
1: 茱萸。
0: 茱萸，确定吗？恭喜答对。哎，咱这个古代啊，茱萸给他送了一个雅号叫辟邪翁啊，辟邪翁就是能够驱邪，然后各种什么灾祸不侵啊，古人迷信思想嘛，有这个概念啊。但是其实呢，它真是有杀虫的功效的啊。好，恭喜您三道题答对。
2: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本时段的健康福利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个很多中老年朋友每天都在做，但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觉。睡个好觉到底有多重要？先跟大家伙来说说。
3: 没错，这个睡好觉太重要了。要是问身边80、90岁老人的养生秘诀，他们大部分都拥有一个好睡眠， 晚上睡得着，夜里睡得深，醒来精神足，这就是一段好睡眠的标准。
2: 没错，睡得好，身体各方面才能好。可是60岁之后的大部分人啊，开始出现了睡眠质量大幅下降，长期影响着血压、血糖的指标。换句话说，睡眠表面上它不疼不痒，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是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不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不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
3: 可不是吗？有些朋友明明知道安眠药得靠这个肝肾脏去代谢，对中老年人的身体伤害很大，但架不住漫漫长夜里辗转反侧的痛苦，渐渐的越吃越多，第二天头晕脚软，整个人像被抽掉了脊梁骨。哎，这完全就是恶性循环呐。
2: 这么来说啊，乱吃药瞎调理比失眠本身还伤身体。那咱们听友们的睡眠问题该怎么办呢？
3: 大家听好了，咱们既不能硬熬，也不能乱抓这个救命稻草，既能安全快速地让自己睡着，又能通过温和

0: 和滋养，从根上调理，这才是您心里日盼夜盼的，对不对呀？那我今天就建议您试试来自百年老字号的皇室玉荣出品的酸枣仁安睡饮，它双管齐下，标本兼顾。今天参加活动的还有三重好礼等着您来领，
1: 不但帮您眼下睡得着，还能祝您往后睡得好，这得好好跟咱们听众朋友们来说说了。
0: 哎，行，先说它里边有三大神经营养素 GABA、酪蛋白肽和白蛋白肽，这三姐妹啊，就像给这紧绷的神经做按摩，让您那颗焦躁纷乱的心呢，慢慢平静下来，自然的滋生困意。您过去紧闭的这个睡眠之门，就像被一脚给踹开了，光能睡着远远不够，睡得深，醒来还有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啊，我们又把这个酸枣仁、茯苓、百合、灵芝、莲子，按照古方配比添加到其中，用来滋补五脏，补充气血，安定心神，抚平紊乱多年的这个睡眠节奏啊。
1: 一边是解决当下的难题，一边是从根儿上调理，中西结合，相辅相成。那这么好，价格会不会特别高啊？
0: 那听到节目的朋友有福了，今年是皇室玉荣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恪守造福于民的初心，专门拿出一批安睡饮回馈听友。您现在打入热线呢，前100名只要1块钱加9块钱的快递，就能体验一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每人限领一次。
1: 1块钱就能体验一盒，这福利真不错呀。不过要是用完这一盒感觉不错，想要再订一些的话，是不是就得用市场价199元来买了？这算算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呢。
0: 那不用担心呢，就在本档时间，咱们的皇室玉荣特别放送给大家三重专属福利。这第一重啊，就是前100名成功抢购1元体验名额的听友当中，再寻找10位朋友，邀请您参加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荣酸枣仁安睡饮，整箱团购价格每盒只要49块钱，仅仅是市场价格的1/3。不过要说明的是啊，10个名额分享240盒的福利库存，无论是名额还是库存呢，抢完就立刻恢复市场价了。这第二重福利呀，就是我们为您送货上门，您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皇室玉荣安睡饮今晚睡得着往后睡得好的改变。这第三重福利更加贴心了，今天的安睡饮您拿回去体验后啊，觉得不满意了，您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30天内给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现在正式为您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100个1元体验一盒的名额转瞬即逝，如果抢到名额还可以继续参加团购福利，全省本时段只有10个名额，市场价199元的安睡饮，您到手价每盒只要49元。不过再次提醒您，这安睡饮的用料扎实，成本也确实不低呀，所以呢，团购的福利库存全省只有240盒，参与活动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我们看到这个王阿姨拨打了400-710-2818，说自己抢到了1元体验的名额了，实在是太开心了，9块钱的运费也准备好了，就等快递小哥来送货了。他说呀，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啊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尤其是每年夏天，自己整夜睡不着，要掉好几斤肉，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1元体验是百年老字号的产品，就必须打电话来抢名额。
1: 感谢这位王阿姨对我们的百年老字号皇室玉荣的信任。咱们皇室玉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先生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来搞这次福利活动，其实啊，藏着他的一个作为传承人的初心。他说，睡眠调理讲究顺时养生，不是任何时候调理效果都一样的。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毛孔通透、代谢最快的黄金窗口期，脏腑吸收、身体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多。直白点跟大家说，夏天认真调理3个月，抵得上冬天调理6个月。

0: 错过夏天再想调理，周期要翻倍，花费时间更长，开销也更多。所以呢，现在顺势而为，事半功倍。
1: 原来是这个理儿啊，趁夏天调理，花更少的钱和时间，办成更大的事儿。本次专属的百日睡眠调理计划刚好贴合夏季三个月的黄金期，每盒1元体验价，让您先试。现在参加团购，每盒只需要49元，错过了机会了啊，每盒就得多花100块钱了。您也不用担心团购回去后啊体验不满意，我们为您做到了，就是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给您退货退款。想要花少钱睡眠好，就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参与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的皇室玉容，150余年风风雨雨屹立不倒，手握江苏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配方工艺品质全部经过备案审核，这让咱们从心底里啊对他的产品更加放心安心了。黄晨俊先生也是替老年人着想，担得起百年非遗传承人的身份。
1: 不仅如此啊，他还拥有高标准的膳食资质、原料筛选、生产管控、成品抽检，全部远高于普通食品的标准。中西双效配方，规避了中式古方调理的时间长，西式营养只管一时的短板。晚上喝一瓶，让您放松入睡，不硬熬啊。长期坚持酸枣仁、茯苓这些古方食材，从根本上补气血、稳节律，让您往后都能睡得好。小分子水状好吸收，无糖配方放心喝。尤其是当下这个夏季黄金调理窗口期，吸收效率更快，现在开始体验更待何时呢？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一盒，您现在就立刻开始体验百年老字号出品的安睡产品了。再次提醒您，参与热线只开通最后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
0: 150年非遗匠心，中西合璧，标本兼顾，借力夏天改善睡眠问题的好时机，现在就来参与1块钱体验一盒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的活动中来。别人夸赞他1万遍，不如您亲身体验，还能拥有3重追加福利。第一重福利是市场价格199元一盒，您抢在本档节目的前10名，就可以用49元的价格让自己坚持调理和改善起来，先睡着再睡好。中西结合方法妙，每次睡前来一支，安稳入睡，身体好。这第二重福利啊，是今天您按箱团购，就为您免费送货到家。第三重福利最贴心，如果您体验的不理想，30天内未拆封的产品我们给您退货退款。活动只有240盒福利库存，10个团购名额也所剩不多了，400-710-2818，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梨园大春关呢，咱们来听戏啊。这个刚才说到前进路上，哎，找到一段前进路上这个火红的太阳这一段啊，听一听马上回来。

人又要把关，是什么官是把关，做清了官还是做脏官，做一个良心官，做一个美心官，升官大官，大官小官，清官脏官好官坏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官

0: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忠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6933-778 400-6933-778 400-6933-778。我们有请钱教授。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来关注长春益寿健康大讲堂节目。这几天啊，我们场外电话接线人员忙碌不停，为什么？活动倒计时，所以啊，参与活动的朋友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动一旦参加

上的话，治病的疗效不担心不说，关键在哪儿呢？就是省钱拿药，对吧？治病不是说省个300-500，咱们慢性病彻底治好。所以这个活动啊，你看，原来治病两副药6390块钱，现在推广两副药只需要990块，对吧？但是活动就这么几天，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24个小时，为什么这么快呀？原因就是啊，咱们哥伦比亚世界慢病研讨会长春益寿口服液再度得到全球认证，指定是全球专治慢病国际特效药。为此，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拨专款全球推广，原因就在这儿了，就在这儿了。什么原因？不是厂家给大伙优惠，也不是咱们国家给大伙优惠，而是国际，是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这个组织啊拨专款。它是面向160多个国家来进行专项推广，所以力度是大的，啊，怎样啊？原来治病6390，它推广990，对不对？力度是最大的。然后呢，我们强调了，哎，那么患者们用药最在乎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疗效。疗效这块，我们已经为大家做好这个承诺和保障了。你看，国际一类新药啊。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指定是慢性病的专用特效药啊，并且连续3年全球销量排名第一，投入了8亿美金啊，花费了8年时间，由26个国家的科学家共同联合研发成功的国际级别的专病专治的慢病特效药。所以你看，这些本身就是对长春益寿口服液的什么最大承诺和保障。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唯一认证的指定的专门治疗慢性病的特效药，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对吧？那什么叫慢性病啊？是这么好的药，有了这么高的荣誉奖项，就是对药物疗效的承诺和保障。那这个药能够治什么病呢？慢性病。什么叫慢性病呢？常年靠药物维持的病，常见病，中老年慢性病常见病人群最多，其中呢就包括什么呢？像心脑血管疾病，你包括像脑血栓、脑栓塞、脑梗塞、脑出血后遗症、强细性脑梗塞、脑软化、老年痴呆、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偷停、心脑供血不足、血压高、动脉硬化、血少血粘、失眠、多梦、犯困、记忆力减退，这是不是心脑血管问题？还包括高血压病、低血压病。再一个呢，糖尿病和并发症，糖尿病不管吃药打胰岛素，饿肚子吧，对不对？血糖还下不来，关键还有了并发症，周围血管病变，包括说像心脑肾眼胃肠皮肤痒末梢神经炎病足妇科炎症并发症，致残猝死要命啊，啊难受。人是靠吃饭维持生命，不是靠吃药。想一想，看着美食啊，想吃不想吃，不让吃多难过呀。你怎么一辈子减肥吗？不是的，很痛苦的糖尿病患者，对吧？再有呢，就是啊，呼吸免疫系统疾病的问题了，老哮喘、老慢支、老慢气儿，像这个风湿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引发的。所以说呢，这个免疫力低，它也是什么呢？各种癌症的一个信号前提，一个基础。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给我引起重视来，包括说像颈椎呀、肩周啊、腰椎呀、膝关节、腕关节、肘关节、踝关节。关节疼长骨刺儿呢，像这个肝胆类的，比如说像胆囊炎呐、脂肪肝呐、啊酒精肝呐、啊慢性肾病啊、肾虚啊、肾脏亏虚的表现呀，这些我们都管，是吧？就是女同志的问题，包括说像附件卵巢有故障、乳腺有故障、月经有故障，也包括什么呢？更年期综合症、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尿跌力、尿潴留。人呐，只要一涉及到一个拉不顺溜的事儿，非常难过，让你睡不好觉呢，头昏脑胀的。我告诉你，一旦头疼就非常容易脑出血，啊，眼底出血，头疼啊，那是血管痉挛的情况啊，一定要记住危险。所以平时不要小瞧这个头疼。另外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晚上睡不好啊，眼睛也受不了啊，睡眠不好靠心血靠肝血，肝开窍于目，那眼睛受得了不？是不是？哎，所以呀，人体它是相通的。那么人为什么会得病？就是说免疫力低下导致呢防御能力降低，垃圾毒就容易进来，垃圾毒

0: 就容易在体内堆积，垃圾和毒就不容易排出去，慢慢的呢，再加上自身岁数大了，机体功能也在下降，久而久之的，血液当中的垃圾腐蚀侵蚀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结果怎么样啊？慢慢的病就会生成。那么反过来，我们一直在治，只不过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不是这个情况？肯定是。那么长春益寿口服液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功效呢？通过57味药材产生大兵团的治疗效应，借助世界五大技术，比如中草药量子分离技术、超低温量子萃取技术等等五大技术，提取出了大量的生物活性肽、免疫因子、净血免疫因子，我们独创全球首例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国际一类新药。布鲁斯教授带领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26个国家8年共同研制的，得到了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的这么一个专门治疗慢病的特效药。我们呢指定了慢性病治疗专家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而且口服液的剂型呢比药丸啊、药片啊吸收要好，吸收要快，而且它是彻底吸收的，它一丁点它都不浪费。那么每天呢我们就吃一支药，慢性病患者都是当天见效。为什么当天见效？因为你吃到的这一支药，它都经过7次的高倍浓缩、7次的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而且产品疗效高出于同等药物120倍到180倍，你一点没浪费呀、啊。一点没浪费，吃一支有一支的作用，吃两支有两支的效应。它独有的净血免疫因子让我们重新的建立了免疫系统，让我们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它让你血脉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它让你细胞健康了，血液健康了，让你自身免疫系统完善了，防御能力完全恢复了，人体自身呢就不会气滞血瘀，我们会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经络通达，咱们各尽其责，人自然就轻松健康，而且不会再反弹，而且我们也是实质的为大伙儿进行承诺和保障，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负责全额退药返款，两副药治好慢性病，治一个好一个，而且保证患者家人满意，全程大夫指导。报名订药，今天最后一天，没办法了，啊，帮扶160多个国家，那帮扶款很容易就透支。今天还有最后24个小时的机会，明天我们彻底恢复原价，所以今天24小时内报名的朋友是买药2副药990块，活动结束买药6390元，赶紧报名，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我们先来接听线上的朋友。您好。
3: 你好，
4: 秦教授。你好。
0: 哎，请讲。
4: 秦教授，刚才听你讲啊，活动最后一天了，
0: 对，
4: 结束以后要恢复原价，现在两副药就要990块钱了。
0: 对，活动结束
4: 了，我今天打电话要订药。
0: 好，要订药，先说情况。
4: 我呢是丹阳坊仙的，而且是农村的。哎，农村上啊，这个几千块钱真的是个大数目，也不是个小数目。
0: 对呀，
4: 对不对？
0: 对。
4: 所以我今天啊要带订三份。我们这里啊好几个人都在用你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呢，而且的话呢，都是我介绍的，他们看我用的好，他们个也想用了，他们也都用起来了。
0: 嗯，
4: 所以我今天呢，给他们呢带订三份。我呢主要就是糖尿病，而且呢眼睛啊看东西不清楚，眼睛视力下降呢，当时是有0.2，
0: 0.2。
4: 皮肤呢也痒得要命。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听了你的广播，后来我就买回来用了。当时我是花原价6390，将近6400买的，我记得。所以这次这个钱呢，我花的是值了。
0: 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4: 当天啊，我就感觉到吃了以后呢，就感觉腿子上比以前有劲。
0: 有劲儿，好。
4: 哎，对对对，有劲。而且以后用了呢，一天感觉的比一天好。现在已经用了一副多药了。我跟你讲啊，降糖药已经停下来了，
0: 好，
4: 不用了。
0: 对，
4: 而且现在眼睛的视力啊已经恢复到0.8了，
0: 0.8 0.6 0.8，啊，非常好。原来0.2，
4: 对，
0: 苦恼啊，关键是害怕，
4: 是
0: 谁对咱再好也代替不了咱的眼。
4: 对对对，
0: 而且在农村生活，我们讲这个眼睛对于我们来说多关键呢，是不是啊？你干啥都需要眼睛，揽个柴火烧火做饭是吧，下个地撒个种子，
4: 对对对
0: 啊，收个地割个地的，眼神不行能行？那啥都干
4: 不
0: 了。不
4: 行啊，
0: 关键是有病得治啊。
4: 啊，
0: 咱们农村人一年种地收成才有多少钱，
4: 对对对，
0: 治不起呀，只能等啊。等啥？等瞎等死，是这样吧？所以常说益寿口服液，你看看你用的效果，原来0.2的视力现在提升到0.8，说明啥？眼睛吃着药了，眼病解决了，往后在这上你就不用花钱了。有了眼睛，
4: 对对，
0: 哎，健健康康的，咱说屋里屋外干啥的都可以得心应手，金标准呐，对不对呀？
4: 哎，
0: 你这刚吃一副多药，如果把两副药吃完，我考虑最起码0.8视力巩固，它还能再有一些进步，咱1.5是达不到的，再提高一格0.9，那不更好啊？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
0: 哎，
4: 现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4: 现在血糖已经恢复到了个餐前血糖0.6，
0: 餐后呢？
4: 餐后在0.7多一点点，
0: 不错，挺好啊。哎，
4: 啊，
0: 吃饭放开没？
4: 现在呢，身上呢也不痒了。
0: 吃饭饮食放开了吗？
4: 哎，放开了，放开了。
0: 哎，这非常好。所以我说了，
4: 哎，了
0: 糖尿病
4: 在
0: 我这治，吃饱饭，不饿肚子，不吃药，不打针，并发症在我这治都好。你看眼睛好了吧？饭也吃饱了吧？降糖药也停了吧？放心了，
4: 对
0: 不对？你刚才还说有皮肤瘙痒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4: 现在身上也不痒了。
0: 好，
4: 哎，饮食也放开来了，
0: 对，
4: 水果也能吃了。
0: 对，
4: 我跟你秦教授讲啊，我现在是吃饭吃得香，
0: 嗯，
4: 睡觉睡得好，
0: 好，
4: 大便拉得爽，
0: 好。
4: 哎呀，不愧于是国药，
0: 嗯，
4: 国际一类型的特药新药啊。
0: 对，因为什么？就是找到你治病的根儿了。对吧？
4: 对
0: 你呀，啊，糖尿病患者身上的这个糖垢糖也是血毒的一种表现，它就是毒。哎，你怎么抓怎么挠，这毒是挠不出来的，就是皮肤破了，
4: 对对对，
0: 烂了不愈口也是毒在作怪。所以常说益寿口服液排毒了，把垃圾毒都清出来了，血脉循环干净了，通了，脏腑和谐了，细胞健康了，哎，结果怎样？防御能力强了，你看看这毒没有了，你自然就不痒了，是不是这个道理？
4: 对，
0: 对不对呀？咱话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蚊子叮个包为啥痒痒？那是毒液，是不是啊？不是人体自身的东西，所以人体产生排斥的反应，等这毒水呢，哎，要么把它挤出来，要么给它吸收了，那结果怎样？自然就不痒了，是不是啊？一个意思。你说你过去多遭罪呀，妥了，现在解决了，两副药放心吃，吃完了停，没毛病啊。好了，
4: 是啊，
0: 那给想帮别人订三份药，是不是啊？
4: 是啊，他们钱都给我了。
0: 哦，好，
4: 哎。

0: 你这样吧，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活动是最后一天，找钱教授把关和场外指导老师把关是一样的，能治咱就给名额，对不对？只要让你治了，一定两副药让你彻底好，利利索索的。咱们承诺签约治疗，治不好退药返款嘛，对不对呀？但是呢，我们强调了，这个活动要是参加上的话，我不多讲，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啊，赶紧定，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就给你打电话了啊。
0: 好了，到这再见。哎，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六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砷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你好，
0: 你好，
4: 喂，哎，你好啊，钱教授。
0: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是常州，武进南河家园的一个朋友啊。
0: 欢迎啊，哎。
4: 我那个接打电话。想定长春益寿口服液来啊。
0: 想定这药用过没？
4: 我还没有用过，但是我那个亲戚啊用过。
0: 哦，听别人推荐介绍是吧？
4: 对，我那个亲戚用过。
0: 好，人家治什么病啊？情况是什么呀？你呢又想治什么病啊？我都先给看看了吧。
4: 好，我亲戚啊，那个他得了这个病啊也重，当时啊就是前年的得这个病啊，那个下不了床嘛，中风。偏瘫了以后啊，这个主要是右侧胳膊腿根本就不听使唤嘛。
0: 右侧偏瘫了，明白了。他得病几年了？
4: 但是这一次啊，那个人家过来看我，因为我又住院了嘛。我当时啊一看他，我真的傻眼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啊。人家说能好好的，生活到这里可以行走了。这确实让我很惊讶。
0: 那他为什么好了呀？为什么康复了呀？
4: 我就问了嘛，他跟我说是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0: 目前来看，我们全国的朋友啊，咱先不说其他的国家的160多个国家，咱先刨除在外，就是我们国内的朋友，都是你脑中风那么严重，你心梗那么严重，你为什么彻底好了？答案都是统一的，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药。所以你看看，咱们这药本事多大呀，对不对？哎，
4: 对。后来我那个亲戚啊就跟我说啊，说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是这个国际那个一类药，在一个科教的一个新药嘛，啊，
0: 对，
4: 还获得过这个诺贝尔医药金奖嘞。他那个跟我说让我赶快用上，因为我。住院也是因为这个高血压高导致的这个脑梗，这个住院
0: 导致脑梗了。
4: 但是我这个情况跟我一个亲戚啊比起来啊，好了多了，但当然也没有留下一个大的后遗症。就是感觉啊，这个一侧也就是左侧有发麻，像过电一样这个情况。
0: 有麻木感觉。
4: 还有就是吧，这个说话有时候感觉到舌头有些发僵，

0: 太清楚。
1: 好好，那您现在出院在家呢、还是在医院的呀？
0: 我刚出院，刚出院，我给你打个电话吧，
1: 哦、
0: 因为
1: 刚出院，好的，
0: 哎，对，在医院里，我怕医生说，也不然让我不用啊、
1: 好好，明白。嗯，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啊？
0: 现在血压，因为刚回来嘛，能控制在140左右。
1: 140左右、也是得每顿都要吃降压药，对吧？
0: 那不吃一顿不吃都不行啊。
1: 血糖怎么样啊？
0: 血糖还行。
1: 血糖还行。除了脑中风这个后遗症以外，没有别的病，对不对？
0: 没有别的病。
1: 好了，简单，治一个好一个，我有十足的把握，从没失过手。为什么？你说钱教授，你也没看到过我的情况啊，你怎么知道就我这个问题在你这就能彻底的好呀？关键点在哪？你刚刚出院，哎。那么这个纤维蛋白说白了还并不是完全的坚硬，你说纤维蛋白是啥、就是这个血栓，一处堵了叫脑血栓，三处堵塞以上叫多发大面积脑梗，哎，它最终呢超过6小时以后就逐渐的形成纤维蛋白，就是慢慢的像果冻一样啊，胶质一样，慢慢的变硬，慢慢的变硬，慢慢的变硬了，哎，任何药物溶不掉，化不掉，只有酶类成分才能对6小时以后这种陈旧的血块进行溶解。6小时之内要用什么？美国的 TPA， 你们不用 TPA 根本化不掉，你知道吗？哎，所以这种状况就交给我们常说一手口服液。我们这里边大量的生物活性酶、活性因子、净血免疫因子，它就可以怎样把陈旧血栓进行有效彻底的溶开、化掉。就像冰块化成水一样，就像糖块化了一样，咱把它化掉以后呢，它呢还能够顺利的排出去。所以怎样啊？这个问题，血管一通了，神经细胞一激活修复了，那么大脑发命令，神经就会传导正常，自然而然的语言、运动、感觉、认知一系列障碍也就恢复，对不对？所以你发病时间短，我的把握性更大。再一个，你再看你的亲属。比你严重啊，你就这么点小毛病不在话下呀，也是个理由吧、是不是？哎，第三一点也是跟我这药物的作用机理，咱们的靶向定位，因为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锁定病灶，像导弹一样跟踪识别锁定，所以哪有病咱到哪治哪，不留死角，大问题小毛病全管。你看现在你就是重心点都放在脑血栓、血压高这块上了。
0: 对，
1: 平时前列腺怎么样？平时胃肠怎么样？平时睡眠怎么样？平时身体乏不乏呀？脖子难受不啊？腰难受不啊？你都不在乎了。最上火的就脑血栓这个事儿，我没说错吧？你看看咱患者心理状态，钱教授都是说略知一二的，在我这
0: 都解决。对，我光说重的了，对，我光说重的。
1: 哎，在我这都解决，你放心，我不多强调什么了。你就用，我跟你承诺治疗，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退药返款，两副药彻底治疗，保你们全家人都满意。
0: 我听说现在两副药只需要1990，而且那个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对吧？
1: 对，有机会呀、多幸运呢，是不是？
0: 哦，对对对，行，那给我报个名吧。
1: 高高兴兴的去报名，放放心心的去吃药治疗，好好配合，最终都咱怎样啊？安安全全。放放心心的去停药啊，好吧？
0: 哎，
1: 好，行，现在咱就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哎，好，谢谢、
1: 哎，再见，
0: 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 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您好，钱教授，
1: 哎，请讲，欢迎，什么问题说吧，
4: 谢谢。
1: 哎
4: 啊，我今年65了。
1: 嗯，
4: 啊，怎么说？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叫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
1: 嗯，想用药
4: 啊？我想给我姐，哎，我想给我姐姐调
1: 的。给别人订药，好。
4: 哎，对对对，这不是听说活动最后一天了吗？这是结束了要恢复原价，我就着急了嘛。
1: 着急了，大伙都着急了。那这活动也不是说今天开始，今天结束，也有几天的时间。虽说时间短，但必定有这机会呀。嗯，
4: 是这样的，另一方面我也是想打酱的，也是想让您看一下我这个情况需要不需要参加这次活动。
1: 说说吧。
4: 我不是买了两副吗？现在用了一个月效果特别好，最好的就是我现在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都停掉了。
1: 哦，血糖血压都平稳了。嗯，
4: 好着呢，血糖呢空腹是5.4，餐后就是7.6那样子。
1: 好，不错啊，标准。
4: 啊，不错啊，血压呢、哎、是低压是85多，也没超90。
1: 嗯。
4: 高压呢是125。
1: 哎，黄金标准值，这个春天咱们就不害怕了，以后也
4: 不
1: 担心
4: 了。
1: 哎，咱胃肠肝肾都清窍了，对不对呀？嗯，
4: 是
1: 还有个好事呢，咱们饮食放开了吗？
4: 饮食放开了，现在
1: 放开了，太棒了，好，成功啊，成功，
4: 特别高兴。这不是血糖和血压一下来都让稍稍有劲了，头脑也清楚了，现在这个睡眠也好了嘛。
1: 嗯，
4: 睡眠好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清亮了。
1: 嗯，
4: 哎呀，我还跟我老伴说，我说不愧是咱们这个什么世界康复联盟指定的慢性专用药。我说真是，哎呀，我说这个药就是效果好，这不我就高兴的。有时候活动嘛，我说那我给我姐姐买，看一下她的情况怎么样。她比较重一点。
1: 嗯，
4: 她也是，我们可能是属于好像那种遗传性的嘛。他也是血压高，后来脑中风了嘛。
1: 哦，血压高脑中风。
4: 对，中风了以后就偏瘫了。偏瘫了，现在他别生活还得别让照顾。这不是我说我自己用的好吗？我就想要他这个情况，我看能不能用，效果怎么样。
1: 可以啊，别看你是糖尿病血压高啊。
4: 嗯。
1: 他呢是血压高脑中风。不一样的病，但这都叫什么病啊？
4: 慢性
1: 病。哎，慢病，对吧？哎。慢病常见病，那我这药呢是26个国家在世界卫生组织投入8亿的美金的支持下，经历了8年的心血，专门为慢性病常见病而研发的高科技项目。他说高科技体现在哪儿啊？这咱说了，研发单位、研发人啊，世界顶尖的啊，生产的制药技术是世界顶尖的，运用的是中国中药。咱们中药什么特点？去根儿。西药什么特点？见效快。那么中西一旦结合了怎样啊？中药的去根儿的理念结合西药起效快的速度，这叫中西合璧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呢，咱们呢长春益寿口服液专治慢性病，这是理论成功，实际呢也验证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是国际一类新药。啥意思？科技含量、质量、疗效、安全性都是世界顶尖的。那么得到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它是经过什么呢？理论结合实际，到3期临床的验证，也到实际临床的应用，那成为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的认证可不简单呢，你差一个指标都不行，是不是？指定为慢性病的唯一。

0: 专用药，并且世界推广，谁来负责？钱教授没那本事。现在推广到多少国家你知道不？160多个国家，用的都好不好？都好。所以说呢，慢性病在我这治，咱们敢说了，这么多年治一个好一个，都没失过手啊。而且心脑血管疾病在我这受益群众是最多的，为什么？人人到岁数大了都有这毛病，所以呢，高血压、脑血栓在我这治，把毒垃圾排了，还原五脏六腑健康的生理环境，只有我们净血免疫因子能够去把这陈旧血栓给它化掉，给它融开，给这血管通了，所以理论轻松，实际效果也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怎样，咱们敢拿身份证签约治疗，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两副药必须解决，保你们全家人都满意。然后考虑到这个活动，现在买药治病多少钱呢？990块，对吧？
1: 是啊，
0: 最后24个小时的机会，你要是不报名，那等活动结束，明天的这会儿，明天的这个时间，你要去打电话，我可以保证你绝对是6390元。
1: 是啊，我这么着急的，我说我那会儿两副药就是6000多嘛，
0: 对吧？
1: 我说这一次省这么多钱，我就让我给我姐姐哈参加活动，
0: 必须拨打场外。哎，人家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认证指定的中国这一次活动的推广电话，好吧？
1: 行，好，哎呀，那谢谢您了哈。好了，那就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哈。再见啊！
0: 哎，争取报名成功啊！哎，再见，
1: 再见。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3: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钱教授你好，
0: 哎，请讲。
4: 钱教授，我听广播说长春益寿口服呀，活动算最后一天了，活动结束以后就马上恢复到是两副药是6390块钱，我挺着急的。这些我也懂，我老伴在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他用的挺好的。
0: 说说情况呗，这活动非常好，不是省钱，是因为这个药的效果好，对不对？没有效果，你别说省6390或者990，我就还收你点钱呢，我就是免费给你，你能要不？谁能吃那没有效果的药啊？对不对呀？哎，
4: 对对对对，
0: 好，先这样，说说老伴儿是要治什么病，怎么样？他哪块不满意，我先给看一看，好吧？然后再说说你想治啥病啊？符合条件，我要有宝宝彻底治好，我就给你电话，叫你马上去订药去。毕竟最后一天的990的价格嘛，明天这个点报名就是6390，对吧？哎，
4: 对对对对对，那行，钱教授，给你通过电话也不容易，那我就把我的情况和这个老伴的情况给你说说。
0: 嗯，好，都说说。
4: 老伴呢，他就是外科、内科都在看，为什么呢？比如说外科就看这个风湿啊、脚肿、腿肿、颈肩综合症，就这个情况。
0: 哦。
4: 还有内科嘛，就是哮喘呀，20多年时间，抵抗力差，消化也不好，这些请一直吃药啊，吃的挺多的。你看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以后嘛，他不是买了两副药回来，买了两副药回来，现在用了1副多药啊。
0: 嗯。
4: 现在情况就是，腿也不肿了，走路也利索了。上个厕所也蹲下去，起来的也挺利索。
0: 好，
4: 现在嘛，另外呢，还有这个颈部，以前就是咯吱响

0: 这个低头抬头啊，比如说看一会儿电视啊，他都受不了，现在都没这种情况了，现在都是平地说洗头啊，左摇右摇，这些都轻松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消化系统提高了，他什么呢，能吃，以前吃点东西就是拉肚子，只能拉出来的东西嘛就不成形，还有嘛不然就是不算就是便秘这个情况，所以经常是感冒啊，他就是咳嗽，咳嗽那个时候你平喘的止咳的，这些用激素用的挺多的，尤其是用喷雾器，喷雾器用了以后嘛，气呼吸上来，由于咳嗽时间长了，吃药吃二十多年时间了，现在那没用长春医生口服液之前，抵抗力的差，一感冒就输液，一感冒就上医院。现在你用上以后嘛，这段时间从没感冒过，
2: 非常
0: 从没感冒过，
2: 哎，
0: 吃饭也香了，
2: 嗯，
0: 睡觉也改变了，
2: 好，
0: 现在嘛。这些东西嘛，药以前的用的药啊也停了，所以说我就是听到家老板用的这么好，真的，长春益寿口服液真的是国际一类新药，那个时候真的没有，不愧为是国际一类新药啊。
2: 我懂。
0: 现在用了，在老板身上体现了这么好的效果，他用的这么好啊，哎呀，我也听广播说，还有个活动。肺活动结束以后嘛，就要恢复到这个6390基本钱，又能治病，大叔也。我就跟钱教授来个电话，我是怎么个情况呢？
2: 嗯，
0: 我是2011年的时候嘛，就是胆囊是就有息肉有结石，
2: 嗯，
0: 那个时候石头，哎呀，那个时候胆囊确实是疼的要命的，
2: 要命的，
0: 到医院做检查，切除了，胆切除了，切除以后嘛，人特别是各方面都感到受损，吃饭啊，各方面啊，
2: 那就术后并发症，
0: 是，
2: 对不对？
0: 嗯，并发症有，对，
2: 哎。
0: 另外有检查出这个有肝有些囊肿，所以我挺着急啊。如果再把肝给切掉了，这个其他的这个内部
2: 解毒的
0: 差不多了，那人还怎么活呀？
2: 哎，对呀，
0: 所以挺着急的。
2: 嗯，这零件啊都是原装的，对吧？
0: 哎，对，
2: 你再想往上安，它不合拍啊。进口的它就不行了，对不对呀？一个萝卜一个坑啊，
0: 对，
2: 缺一个不可呀，是不是啊？各有各的功能，你本身就是一个好瘀阻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啊，经络不易通畅，血液垃圾毒素还过多，所以你发现没，你都是解毒系统、排毒系统出故障，啊，所以像这个事儿，老靠手术绝对不成啊。那么肝解毒、肾排毒，一旦说肝脏要是手术的话，那肯定是要切掉的呀，对不对？那么你再吃再喝，你就是垃圾毒素的制造过程更多了，更快了，你没有解毒的能力，那人最后怎样？由里边往外边开始怎样啊？腐烂，承认不？
0: 就是，
2: 对不对？所以那是不敢想象的。那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眼下你就用长春益寿口服液，绝对来得及，绝对效果好。绝对不会耽误你，因为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呢？就是血液当中的毒素、脏腑当中的毒素、经络当中的毒素、细胞当中的毒素彻底的排出来，对你来讲是关键性的。你手术刀你开刀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啊，对吧？你别的药别的药也不行，它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我们，因为我们是全球五大技术，把这个药给量子化了，它能穿透各个脏腑屏障。那你说治脑血栓为啥都彻底好了？因为我们穿透血脑屏障，直接溶栓了。像你的肝脏问题，我们可以穿透肝膜屏障；胆囊的事穿透胆膜屏障；眼睛穿过眼底血眼屏障，它不一样的，必须开门才能进去，对不对？我们有钥匙。然后怎样呢？毒都排了，血脉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细胞健康了，血液健康了，你自身的免疫功能才会完善。说到免疫功能完善这个事儿，你老伴儿就是最大的什么体现体会者。
0: 对对对，
2: 咱说了，那么结果怎样？咱防御能力全面恢复，人自然就不会气滞血瘀，咱们三焦平稳，阴阳平衡，五脏平和，各尽其责，人也就健康，所以你就不会再犯病。所以你这问题我来解决，不用开刀，我有把握。咱们拿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咱们负责全额退药返款，两副药我保你们全家人都满意。关键现在

0: 的推广价，就今天最后24个小时了，你明天这会儿再报名就是6390，所以你还等啥呀？赶紧。还有其他别的疑问吗？
1: 好了，我听钱就是你的，我马上就把这个
0: 放心报名啊，990元，今天最后一天拿药。好了，报名，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钱教授。
0: 哎，好，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哎，钱教授你好。
0: 哎，请讲。
4: 我这样开车的时候听到你的节目，我听你讲的这个是国际一类特效新药，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所以我着急，我打电话先让你打听打听吧，我别再听多了，再错过这个机会了。
0: 好，先说情况，别着急，有条不紊的，从头到脚，大问题小毛病都说清楚，然后我看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就让你报名，给你名额，叫你治疗。而且我一旦要让你治，我就让你彻底治好，不然别在我这治，对不对？我治病这么多年，别的没研究，就研究慢性病。咱敢说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从未失过手。
4: 哎，我是给我家两个老太太定的。先说婆婆吧，这两天又不得劲儿，又住院了。他是心脏啊，有这个早前就有这个毛病，心脏不好，有冠状动脉硬化，还有早搏，还有心肌缺血，就活动活动就心慌胸闷的。这两天呢，夜里憋得不行，就去医院了，给他吸氧。你看这个情况，头晕，平常不敢下楼，这是我婆婆的情况。再就我妈吧，比我婆婆年龄大点，但是呢比较瘦，就是肠胃不好。免疫力不行，就3天2头的感冒。现在我看着呀，也是贫血，那脸色不好看。他整天说头晕，两家吧都不在一起住，我就得两边跑。
0: 对，
4: 你得看看两个老太太能用吧。我听着吧，长春益寿口服液啊，价格现在才1990一份，而且呢还服用方便，
0: 对，
4: 就是口服液剂型的。也可能也是我琢磨着，也是不伤肠胃。你给分析分析，要能用的话吧，我们家是金坛西洋的，我赶紧给两个老太太都拿上。
0: 好的，第一点，说到口服液这个事儿，口服液好啊，为什么呢？岁数大的老人家们呢，常年累月吃饭不当不应时，这胃肠都虚弱。二一个，
4: 对对对，
0: 岁数大了，胃肠功能都下降。三一个，有这些毛病的人，哎，必然要吃药，对吧？以前这吃药呢，大部分都什么呢？药丸啊，药片啊，这到肚里边儿，哎，它分解吸收就受到影响。时间长了，咱说白了，你吃10片药能发挥5片药的效应就了不得了。又有多少人啊？这药吃肚里怎么吃到点排便时候怎么拉？那说明啥？它根本没吸收。那这个病它能治得好吗？对不对呀？
4: 对对。
0: 哎，你药物发吸收不了。哎，没分解彻底，没吸收彻底，他的病能治疗吗？ 病症没吃着药啊，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口服液是非常适合所有人，不管你脾胃功能咋样，你好那就更好，你不好我也让你脾胃好，我也让我口服液彻底吸收，咱一点都不浪费。因为什么？药服用到嘴里，直接咽肚里，第一个站到的是哪？就是胃肠，然后呢直接三两分钟药就到血，它是通过黏膜吸收的啊，直接就到血液，血液就带着药啊，去给经络吃药，去给五脏六腑吃药，去给神经细胞吃药。那说怎么哪哪都吃到药啊？健康的细胞和我这药它是吸附不上去的，故障的细胞绝对能吸附，因为它有什么靶向识别定位锁定的高科技治疗方式。这个靶向定位过去在手术当中外科当中应用的，是第一次在口服用药当中应用，所以它这个技术就拿到了什么诺贝尔医药金奖，对吧？要不然怎么大家伙都反映，哎呀我当天就怎么怎么样了，我当天就见效了，这个药真快呀，就是因为它的靶向技术，就因为药到病灶了，病灶能吃上药了，所以当天有反应，见效就这么快啊。那为什么说你看你这两位老人家病都不一样，对不
5: 对？
0: 但是在我这怎么都能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识别能力，我们治的就是什么五脏六腑经络神经细胞的故障，血液血管的故障，哪有病药就吸附到哪儿就治哪儿，没有病的健康的我们就去濡养就去保护，所以怎样慢性病病越多吃我药越合适呀，这肯定的，对吧？症状越重我们反而见效越快呀，那么慢性病在我这都能治疗。所以你像风湿关节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并发症啊，肝胆肾类疾病啊，老年慢性的眼病啊，肠胃病啊，女性妇科病啊，男同志前列腺病啊，更年期综合症啊，哎，在我这都一网打尽，断病取根。咱们治病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干净利落彻底，不留死角，不留后患，两副要彻底解决。所以你说那钱教授一句话，我这两位老人家就都能吃呗，完全可以，都能当天见效呗，是的，两副药就够了，彻底治疗了，没问题呀、啊。我跟你们签约治疗、
4: 那两个老太太一人一份够了吧？你
0: 够了，
4: 我婆婆
0: 每人一份儿、每份是两副药、老人家各吃两副药啊。现在两副药多少钱？990块。明天的这个时间定药多少钱？6390块，能听明白吧？两位老人家都是你花钱拿药，是不是？行了，
4: 行，
0: 还有疑问吗？
4: 这个服用量子，我妈这
0: 有专家大夫指导，有专家大夫指导，这一点为什么不在直播间指导呢？因为每个患者的病不一样，药吃的不一样，不是说吃上我这药，所有的药都要同时应用。哪个该吃不该吃的，对不对？包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那我们这药服用的时间和量也是不一样的，必须要什么专人专门指导，好吧？
4: 好嘞，
0: 哎
4: 哎，
0: 行了，
4: 那就是我订上以后给我送到我们家来，行吧？
0: 可以，这个听你安排
4: 啊。
0: 900药，
4: 谢谢
0: 最后一天，
4: 哎、
0: 赶快再见。
4: 我听到了，好嘞，谢谢，麻烦你了。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

0: 好。
1: 哎，请讲。
0: 哎，我是镇江宝应的啊。
1: 啊，欢迎。好。
0: 哎，我听说这个长春一直口服液的优惠活动今天最后一天了。是啊，我要订两份啊。
1: 要订两份。好，说说情况。
0: 我呢，我是老用户了。
1: 嗯。
0: 上次我是云江6390买的两副药，现在我用了一副药了。这一副用下来啊，效果真的非常明显。你看，我原来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前列腺症状。我的高血压有十几年了，高血脂嘛也有几年时间了。
1: 嗯。
0: 一直在吃药，但是血压一直控制了不理想，或高或低的。平时呢，人就经常的头昏头晕，人没有精神。这个小病啊也不好，小病到胃酸炎要等，要等了好长时间我才能尿出来，
1: 还遭罪。
0: 遭罪，小病没有力气的，尿不匀，这个大大的不通畅啊。
1: 对，
0: 小病次数多，出不了门。哎，不过现在这一副长春一手口服液用下来啊，哎，现在我的血压平稳了。像原来我高压能达到170-180，现在我的高压也就是130左右了。
1: 哎，非常好，血压下来了啊，安全了。
0: 只要是80几了。
1: 好，
0: 现在人的精神头明显的好转
1: 了。对，
0: 头不昏不晕了。再有一点嘛，现在这个小病改善的挺好的。
1: 哦，排尿好了。
0: 对，我到卫生间去啊，不要等了，很快就尿出来了。
1: 好，
0: 而且小病现在能啊，一口气的把它尿完了。
1: 哎，
0: 通畅了，有力气了。
1: 嗯，
0: 现在出个门呢不成问题了。
1: 嗯，好。
0: 你像现在晚上起来小病次数明显的少了，你像原来吧4至5次呢。
1: 嗯，
0: 哎，现在就是一次了，偶尔的一个两次。
1: 嗯，晚上起夜一两次是正常的，超过比如说3次或者3次以上，那就不正常，就得治，那就出故障，有问题了。嗯，
0: 是啊，现在晚上睡眠就好了，
1: 睡眠也好了。
0: 对，睡眠好了，你精神头就好了。
1: 对，
0: 干什么事情啊，都感觉到身上有劲了。
1: 非常好啊，不错。
0: 对，所以呢，都用的这么好，我相信我还有一副药用的还是身体更好。
1: 两副药吃完，断病去根儿啊！大家不要以为高血压和前列腺没有关系，有关系。说那是俩事儿呢？为什么？因为高血压的根儿是什么？肝肾亏虚，前列腺的根儿是肾脏亏虚。你自己这样去找一找，有没有关系？有。再一个什么呢？啊，这个肝肾肝解毒、肾排毒是属于代谢系统啊。那肝主藏血，肾主气，气得推动血去流动，气推不动血了，血流的慢了，压就上来了，所以血压就高了。所以这怎样？你看看，表面上看。不一样的病，就这俩病，你上医院挂号是俩科，对不对？但是在我这是一件事儿，是吧？
0: 是啊。
1: 哎，所以症状消除，生命有质量，问题解决，没有后顾之忧啊！两副药吃完，断病去根，以后不容易复发，没有任何问题啊，挺好。
0: 对，哎，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呢，我想再订个两份。
1: 嗯，给谁用？
0: 一份呢，给我老伴用。我老伴呢，他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可以。
0: 嗯，这个是老毛病了。
1: 对，
0: 哎、
1: 可以治。
0: 这关节经常疼痛，遇到阴天下雨啊，疼痛就更加厉害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都下不了床，都路走不了。
1: 对。
0: 另外一份呢，给我儿子用。
1: 嗯。
0: 我儿子呢，他有腰椎间盘突出。
1: 啊，腰椎突出，啊，这个管，嗯，都是我治疗强项，嗯。
0: 是啊。所以呢，我想参加活动，哎，给他们可能订他一份。
1: 对，因为这个活动啊，就这么几天儿，你看看，本身你对我的药是一点不怀疑了，老用户、老患者了，受益者了，对不对呀？哎，
0: 对对对，
1: 而且都吃一副的药了。那我们说了，这怎么今天才报名啊？可能是刚刚得到这个消息，哎，所以还是幸运的啊。不管怎样，大家伙要是想用，哎，就今天买药。为什么？今天谁买药都是990元，那么24小时过后，咱不说明天几点，就明天的这个时间，你要去买药报名订药多少钱？6390元。
0: 对
1: 啊，说那个像别人家说活动不能再延期几天呢？不能，为什么呢？咱们的款项有限，因为这个活动是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推广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共同来推广这个药，所以推广的地区多呀，160多个国家呀，同志啊，那不是什么这个单一的一个国家、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的问题，对不对？

0: 以活动真就这几天，
1: 对对对，
0: 没办法，那咱们要赶上就抓住今天。今天我保你690拿药，明天我也保你6390拿药，我不多强调了啊。疗效这块做好承诺了，两副药彻底治好，身份证签约，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保全家人都满意。那么药的效果这一块就不用担心了，关键的活动赶快通过电话赶紧给我定，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
1: 我赶快打电话了。
0: 好，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你啊。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400-6933-778。感谢钱教授耐心的讲解，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再见。
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国际权威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定位疗法，能够彻底的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欢迎来到有声领读。如果您喜欢今天听到的书，请购买正版，支持创作者与作者，让书香延续。在上一期有声领读中，我们跟随着牛村的小朋友牛宝和他的爸爸牛奔走进了红旗渠纪念馆，看见了那段镌刻在石壁与人心里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牛宝生活的村子牛村。牛村啊，位于太行山下，红旗渠纪念馆不远处，全村几乎人人姓牛，听起来像是个戏谑的名字，但这却是一个沉甸甸的称呼。在这片曾经干旱少雨的土地上，村庄的名字往往直接反映了人们的心声。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一个个村名里都藏着一滴滴盼望已久的水。而牛村的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这样的故事，祖祖辈辈打井挑水，望天等雨，最严重时一瓢水要分三家用。牛宝小时候常听爷爷说，咱村里人最早盼水，后来就开始盼自己能修水。这句修水的愿望正是红旗渠的起点。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改变临县，也就是如今的林州市十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十万

临县儿女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硬是在太行山腰间修出了一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这就是红旗渠，它不仅改变了一方水土，也铸就了一代人的信念和性格。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部分内容就是牛村的故事这样一个片段。牛宝在听完这些故事后，第一次意识到，讲述家乡的故事不能只是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讲给那个正在寻找根与魂的小小自己。让我们一起翻开石头的歌唱，去听一听太行山下的牛村是如何在干旱中学会仰望，又如何在仰望中生出力量的。牛宝家祖孙三代一直住在山下的牛村。牛村是离红旗渠纪念馆最近的一个村子，坐落在离红旗渠纪念馆不远的山凹下，拐过一座山头就能看到牛村的全景轮廓了。牛村里大多数人姓牛，村里流传有一个同属打锅牛的传说。这个打锅牛啊，并非指某一种牛的名字，它讲的是一个饱含命运转折的牛姓家族的故事。传说在元朝，蒙古贵族歧视汉人，当时牛家的始祖叫牛川，那会儿任洪洞县令，清正廉洁，深得人心，家族兴盛，共有兄弟18人。但好景不长，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牛家也成为被冲击的对象，牛川就提议牛氏兄弟们各自逃生，但牛家兄弟们不愿分离，商量后决定将一口铁锅打成18片，一人拿一片，作为日后认亲团聚的凭证。他们带着家眷和锅片，含泪散去，各自逃生。牛宝家的祖上属于逃到现在林州市的一支儿。牛宝记得爷爷还给他哼过一首童谣，上有边，下有尖，6寸长8寸宽，重量1斤3钱3，说的就是祖上的这一锅片。这也是流传在林州市数百年的牛氏锅片歌。在全市许多地名里，有个起名的规律，缺啥补啥。因为村村缺水嘛，很多村庄的名字起的便和水有关联，如孟水村、林水村、盼水村、响水村、水满庄。从记事儿开始，牛宝听爷爷讲过许多和水有关联的故事，其中有一斗泉的传说。斗啊，是旧时人们日常装粮食的计量工具。爷爷说过，斗也是一种计量单位，10升是一斗，不过现在都不使用了。牛宝那天在纪念馆就看到摆放的一件粮具，林梦姐姐介绍时说，这个叫斗。村东有个山泉叫一斗泉，相传天上有一条小青龙，看到这里缺水，它要降落在人间去下一场大雨，可自己能量太小了，最后也只能变成一条小溪。小青龙藏在大山里，慢慢地滋润出一些水来，涓涓细流汇成了一斗泉。泉眼是一方天然泉口，大小如斗粗细，一年四季清泉不断。过去出入太行山的行人和商队来到此处已经人困马乏，多是停下来就地饮水。奇怪的是，这个一斗泉里啊，人少时流出一斗水，人多时呢也是流出来一斗水。那泉眼啊，不急不慌，不论人多人少，就流出一斗水。
村民们想能多

0: 喝水，让更多人喝，造福全村甚至全县。于是便在泉边修了一座小庙，叫青龙庙。每月初一十五来人最多，香客们磕头烧香，感谢小青龙恩赐清水，同时啊，期待龙王爷能带来风调雨顺，年年给村里送来一副好年景。牛宝常常听爷爷讲的另一个传说，是马刨泉的故事。村西有一个泉眼儿，叫马刨泉。传说当年皇帝刘秀被王莽追赶，骑着一匹马沿着山里的羊肠小道逃命，一路上人困马乏，来到牛村时，刘秀渴得奄奄一息，躺在地上喊：我要渴死了。那匹马听到主人的话语后，为了救主人，急忙在附近寻找水源。马很有灵性啊，它开始闻山地，它能感觉到哪一片洼地湿润，哪一片能出水。它不停地刨土，刨出石头，刨出泥浆，最后马蹄都刨出鲜血了，终于刨出来一汪清泉水。泉水涌出，算是救了刘秀一条命，可那匹马却倒下累死了。人们为了纪念这匹马，便把泉眼命名为马刨泉，村子也随着叫马刨泉村。牛宝听到这些传说后，马上对爷爷说：爷爷，编这些传说的人都是想有水喝呀。爷爷夸奖孙子牛宝会分析，
1: 对，实际上啊，是在证明一个地方缺水。咱这里啊，村村都缺水。
0: 爷爷问牛宝：
1: 你知道现在咱们吃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吗？
0: 牛宝要逗爷爷一下，说：都是从自来水公司来的。逗得爷爷哈哈大笑。这牛村的历史上出能工巧匠多，有木匠、瓦匠、铁匠、铜匠、泥水匠，会断石头的石匠最多。外村人说呀，牛村人盼水最心切，牛村的牛铃和其他村的响声都不一样。牛村的牛铃声里有水声，带着清水流动的声音。哎，就说铜匠吧，铜匠在打造牛铃时会在里面放一块生铁，牛走起路，牛铃就发出流水的声音，流水声音越响亮，传得越远，还能传到龙宫里，让龙王爷听到。龙王爷听后就会给牛村下丰沛的雨水。这些传说呀，都带着水声，还给牛村赋予了一层传奇色彩。牛宝知道，几百年过去了，最后送来水的并不是龙王爷，是林州人修了红旗渠，水源才丰沛了。牛宝爸爸的电商公司开得很成功，网店和实体店相结合，公司推销产品时还会借势。牛村产的山货新鲜，都是时令货，有太行山里的山核桃、山菊花、山蜂蜜、山酸枣、山柿子。牛宝爸爸宣传山货时和别人不一样，他别出心裁，比如推销本地矿泉水时打出的广告是：牛村名字尽管没有带水字旁，但清脆悦耳的牛铃声里回荡着山泉的旋律。嘿，这就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好像只有他这里的水才有微量元素，引诱的大家都想去喝一口有响声的水。牛宝妈经常笑他说：哼，我喝着也没听到有声响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书香河南》有声领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冯杰创作的《石头的歌唱》。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4: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申京书的《请照顾好我妈妈》。
5: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4: 这本书一共有5章，分别从5个人不同的视角叙述了妈妈失踪这件事和对妈妈的回忆，在不同的人眼中窥视了这位母亲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我们把妈妈当作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但是却忘了其实妈妈或许有比我们更年轻更青春的岁月。我们却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成为了妈妈，那么她为家庭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这本书里说，他为家人奉献了一生，却没有人了解他是谁。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可是妈妈的身份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才是妈妈。如果母爱有声，那一定震耳欲聋。愿天下所有妈妈在做孩子心中超人妈妈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做自己，也在提醒身为子女的我们，要看到，要去了解妈妈超人外表下真正的她。
6: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7: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8: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魅语》，作者张先明，它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在2017年12月出版的。魅语是灵魂的黑匣子，装着作者张先明的134个梦，奇特而奇幻的梦境，使得作者以无与伦比的自由和解放，将他的灵魂作为活体标本，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些篇章以一种连作者自己都不可掌控，令人惊讶的表现力和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展现了一个当代人丰富深邃隐秘的内心图景。
7: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9: 大家好，我是作者张先明。魅语这本书里收的134个篇章，其实是我的134个梦，时间上是从1997年到2017年。我记得从1997年7月开始，我连续好长时间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 比如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变成了一头公牛，闯进了我的房间，用尖利的犄角划开了我的胸腔，从我体内流出来的不是内脏，而是一堆甜腻腻的签字，那些签字化作苍蝇飞走了。在那个阶段，我时常在梦中作诗，那些诗歌是在我清醒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出于好奇，我顺手把这些梦境和诗句记下来，从那以后我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笔，后来还有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以便随时记录这些梦境。后来的有一天，我打开电脑里记梦的文件夹，读着那些梦，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好像完全是在读一个陌生人的作品。关键是这些作品让我感到是那样的新奇。在整理秘语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这本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未知者在冥冥之中写下来的。那个未知者就是另一个我，它深藏于我的无意识之中，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那个我保留着前世的记忆，保留着我祖上的记忆，甚至保留了我基因中那些源于原始生物的记忆。在梦中，我一次一次看见自己的灵魂。在梦中，我与石头对话，请石头吃饭，与虫子蚂蚁打交道。在梦中，我一次一次的变形，也许这就是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深层次的体验吧。
8: 作者张先明以直接甚至决绝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或可能有的世界。著名作家李佩甫先生说，这是一部想象诡异的意念小说，作者从梦境切入，以超长的思维角度，诗化的语言，构建了一个个无比神秘的人生情绪空间，恰如打开了一个个当代人生的黑匣子。
7: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6: 世界构成的方式，在被海洋或蓝天包围着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平台像荡漾的涟漪，或溅开的云朵，朝四面八方轰腰展开，并像向日葵的盘子那样分出一个一个细密的空间。太阳出来的时候，这里自动形成一个个73平方米的玻璃房子。这就是我置身其间的那个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一个个玻璃房子像风中的花蕊，一簇一簇，像水中的珊瑚，摇曳着，飘荡着。玻璃房子里只有春天，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和舒适。只要有一点水，房子的每个角落立马就长满了青苔，风一吹就干了。这些玻璃房子连接起来，就像一个绵延的街市。这里人流熙攘，人们或飞翔或游荡，飘逸自在。特别是小孩子，他们是一挖一挖嫩生生的葱秧。一个声音说，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得住在这里。他指的是那些婴儿。难道这是世界的育婴室？一个年轻人，帅的像韩剧里的男生，他用意念向我无声地讲述着这里的美妙。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清音，钟表声，脚步声，草木的拔节声，还有虫鸣等等等等。一切声音都是那样柔和而清晰，各种声响
10: 随时传递到每个角落，而每一个角落的声量是相同的。就在我发出阵阵惊叹的时候，脚下的平台突然沿老顺时针方向转动起来。我知道世界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了。本期读书人亮宇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所著《岳阳楼记》，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岳阳楼就在今天湖南省岳阳市，它和湖北武汉的黄鹤楼、江西南昌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也是其中唯一保持着清代原构的史迹。岳阳楼的前身是三国时期东吴将领鲁肃的岳兵楼，距今已经有1800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它经历了由军事楼到城门楼再到观赏楼的演变。从唐朝开始，岳阳楼逐步成为了历代游客和风流雅士游览观光、吟诗作赋的圣地。而它真正闻名天下，就是在北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受到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邀。滕子京的仕途多灾多难，而他的好兄弟范仲淹也经历坎坷。宋仁宗庆历新政，范仲淹是改革派的魁首，短短一年他就失势被贬谪至河南邓州戍边。而恰巧这个时候，滕子京把重修的岳阳楼的画作给他，请他帮忙写序。这也就是文章开头所交代的写作背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也就是说，范仲淹根本没有到过岳阳楼，却写下了名传千古的《岳阳楼记》。他全文360多字，字字珠玑，语气铿锵，气势磅礴，而文中先忧后乐的核心思想更是流传至今。来岳阳楼看什么？首先一定要看的就是建筑艺术。岳阳楼坐东朝西，构造古朴端庄，气势恢宏凝重。楼高19.42米，为3层4柱飞檐盔顶式的纯木结构。整座楼由4根直径46厘米的楠木金柱、12根木廊柱和24根木檐柱支撑，柱上架梁，梁上立柱，全部采用的是插榫法构造。而其中盔顶是岳阳楼的一大特色。岳阳楼的楼顶是层叠相称的如意斗拱托举而成的盔顶式，这种拱而复翘的古代将军头盔式的顶式结构，在古代中国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岳阳楼最突出的盔顶结构的特点。岁月沧桑，在历史上，岳阳楼屡遭战争水患，屡坏屡修，有史可查的修葺就有30多次。所以除了岳阳楼主楼，这里还有按比例缩小的历代岳阳楼的复原模型，都非常精美。你可以看到岳阳楼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除了精美的建筑艺术，这里还收藏了大量的名家书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岳阳楼里一真一假的岳阳楼记两块雕屏了。到底哪块是真的，哪块是假的？又为什么会有一真一假两块雕屏呢？下期我们继续跟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走进岳阳楼里看。

0: 爱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各位好，我是你们的知识课代表浩翔。下雨天呀，我们都会觉得好闷，透不过气的感觉，原因就是因为下雨之前空气湿润，密度大，此时空气呢又不流通，就会觉得胸闷气短。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刚刚这段话呀，既有闷也有闷。今天呀，我们就来聊聊闷这个字。我们之前讲过门的时候说过，凡是从门的部署都和门有关系，那闷和门户又有什么关系呢？闷这个字，我们从字形上看，从心从门，意思就是心中憋闷，门间表声，把心关在门内，可不就烦闷了吗？除此之外，闷还表示密闭不透气，例如闷子车，而它的多音字闷则表示因空气不流通而引起的不适感，像在雨天我们感觉到的是闷而不是闷。如果实在分不清这两个读音的用法，有个简单的方法，比如你在家里很久了，觉得心情烦闷，就是闷，让你因为空气原因觉得身体不舒服，就是闷。闷也表示不透气，比如泡茶的时候要闷一下，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木讷不机灵，比如这个人有点闷。所以啊，还是有区别的。你学会闷和闷的区分方法了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106.6， 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7: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8: 你们各自为战，
7: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9: 这句经典台词出自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地道战》。地道战和地雷战都是几代人的童年回忆，至今许多人仍然能熟练地哼唱这两部电影中的旋律，甚至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反派滑稽的台词。
10: 高，实在是高，
11: 悄悄地进去，打枪的不要，
12: 不见鬼子不挂弦，
11: 难道
12: 不见皇军不挂弦。
9: 轻松的戏剧刻画背后是残酷的历史，彼时的中国面临的是装备先进、思想极端的侵略者，疯狂的抢掠、血腥的屠杀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明确指出中国必将取得胜利，而取胜的关键就是动员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开始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13: 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9: 物质匮乏的艰苦挡不住中华民族智慧的迸发， 地道战和地雷战作为民兵教学电影，展现的是民间抗战的奇思妙想。
14: 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9: 从创意到执行，从挫败到改进，越战越勇，越打越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阻滞了日军侵略的步伐，吞没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国共产党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
6: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9: 湖心亭看雪，张岱。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以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荡，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鱼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鉴赏，吴占磊。张岱的小品可谓名副其实的小品，长者不过千把字，短者呢仅一二百字，笔墨精炼，风神绰约，洋溢着诗的意趣。如果拿诗来作比，颇似唐人绝句。他以隽永见长，寥寥几笔，意在言外，有一唱三叹之志。湖心亭看雪就是如此。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张岱文集中凡记昔年游宗之作，大多标明朝纪年，以示不忘故国，这里标崇祯五年也是如此。十二月正当隆冬多雪之时，余住西湖，则点明所居临西湖。这开头的闲闲二句却从时地两个方面不着痕迹地引逗出下文的大雪和湖上看雪。下文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仅成开头，只此二句，大雪封湖之状就令人可想，读来如觉寒气逼人。作者妙在不从视觉写大雪，而从听觉来写。湖中人鸟声俱绝，写出大雪后湖山风动，人鸟都瑟缩着不敢外出，寒噤的不敢作声，连空气也仿佛冻结了。一个绝字传出冰天雪地万籁无声的森然含义，这是高度的写意手法，巧妙地从人的听觉和心理感受上写出了大雪的威严。它使我们联想起唐人柳宗元那首有名的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的这幅江天大雪图是从视觉着眼的，江天茫茫，人鸟无踪，江雪中独有一位垂钓的渔翁。而张岱笔下则是人鸟无声，但这无声正是人的听觉感受，因而无声中仍有人在。
15: 如果说江雪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为了渲染和衬托寒江独钓的渔翁，那么这里湖中人鸟声俱绝，则为下文有人冒寒看雪做映照。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用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是日者，大雪三日后，严寒之日也。更定者，夜深人静，寒气倍增之时也。用翠衣炉火一炬，则以御寒之物反衬寒气边谷。试想，在人鸟声俱绝的冰天雪地里，竟有人夜深出门，独往湖心亭看雪，这是一种何等窘绝流俗的孤怀雅兴啊！独往湖心亭看雪的独字，正不妨与独钓寒江雪的独字互参。作者那种独抱冰雪之操守和孤高自赏的情调，不是溢于言外了吗？其所以要夜深独往，大约是既不欲人见，也不欲见人。那么这种孤寂的情怀中，不也蕴含着避世的忧愤吗？请看作者以何等空灵之笔来写湖中雪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中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真是一幅水墨模糊的湖山夜雪图。雾凇沆砀是形容湖上雪光水气混蒙不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叠用三个雨字，似觉天云山水一起活动起来。较之单纯写天云山水上下一白，多了一点意趣。天云上也，山水下也，这两句生动地写出天空云层群山湖水之间白茫茫浑然难辨的景象。作者先总写一句，犹如摄取了一个上下皆白的全景，从看雪来说很符合第一眼的总感觉总印象，接着变换视角，化为一个个诗意盎然的特写镜头。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等等，这是朦胧的画，梦幻般的诗，给人一种似有若无依稀恍惚之感。作者对数量词的锤炼功夫不得不使我们惊叹。你看，上下一白之一字是形容混茫难辨，使人为

钱、借、力等量词，一个小字一个，写出视线的移动、小船的荡漾、景物的变化，着笔空灵，使人浑然不觉。这一段是写景，却又不止于写景。我们从这个混沌一片的冰雪世界中，不难感受到作者那种人生天地间茫茫如太仓提米的深沉感慨。下部一步唤醒，又开出一个新境界。独往湖心亭看雪，却不意亭上已有人先我而至。这意外之笔，写出了作者意外的惊喜，也引起读者意外的惊异。但作者并不说自己惊喜，反写二客见于大喜，背面敷粉，反客为主，足见其用笔之摇脚善变。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一惊叹虽发之于二客，实为作者心声。作者妙在不发一语而尽得风流。二客拉鱼同饮，鼎足而三，颇有幸逢知己之乐，这似乎给冷寂的湖山增添了一分暖色。然而骨子里依然不改其凄清的基调，这有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是一种虚幻的慰藉罢了。焉得更有者，正言其人之不可多得。强饮三大白，是为了酬谢知己，也为了不负此湖山胜景。强饮者本不能饮，但对此景，当此时，逢此人，却不可不饮。饮罢相别，始问其姓氏，却又妙在语焉不详，只说是金陵人，客此。可见这二位湖上知己，原是他乡游子，萍水相逢，后约南栖。这一补叙之笔，透露出作者的无限怅惘。茫茫六合，知己难逢，人生如雪泥红爪，转眼各赴西东。言念及此，岂不创神？文章做到这里呀、啊，也算是神完一足，毫无发汗了。但作者意犹未尽，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你看，读至此，真使人拍案叫绝。前人论词有点染之说，这个尾声可谓融点染于一体，借舟子之口点出一个痴字，又以相公之痴与痴似相公者相比较，相浸染，把一个痴字写透了。所谓痴似相公，并非减损相公之痴，而是以同调来映衬相公之痴。喃喃二字形容周子自言自语大惑不解之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种地方也正是作者的得意处和感慨处，文情荡漾，余味无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铁掌李渊，李大侠，把两个儿子李宽、李吉介绍给雍亲王和佟麟。当说完经过之后啊，李渊引起一种想法，他从心里往外对佟麟非常亲热，况且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又进了一层。佟麟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就他一个人创啊，没人捧场是不行的，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所以说呢必须有人。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能不能拜佟麟为师，但是呢又难于启齿，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贤弟啊，爷，我提个小小的要求，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胤禛说话了：好啊，好，我挺喜欢。兄弟你呢？佟麟能说什么呢？也点了点头。既然这样的话，贤弟啊，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他们要跟着你，经经世面，长长见识，再跟你学学能耐，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

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兄弟你看怎么样？这佟林呢从心往外不同意。这有两种原因，一个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有点不务正业，另外佟林现在满身都是事儿，特别是国宝丢失，身上背着官司，哪有心收徒弟呢？哎，就稍微迟愣了一下。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抚掌称善，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李大侠，看来你有眼光啊。你说的太对了，海川呐，收下吧。这佟林一看这倒好，什么事儿都这位爷给做主。雍亲王要张嘴，佟林怎敢反驳呢？但佟林有些话又不能不说，好吧，爷，容我说几句。大哥，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我没有意见，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我现在背着官司呢，心乱如麻，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也没那时间，因此哥哥您得原谅，咱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好不好？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什么事儿没了，哎，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也不必勉强，好好，我谢谢爷，谢谢兄弟，咱们这事儿先有到这儿啊。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你们俩听见没？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老师还得考验你们，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一定要学好，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是是，这个事儿放在一边。这李元高兴了，命人重新调摆桌椅，还要接茶喝酒。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这哭的这声啊，跟猫叫唤差不多少。雍亲王一听，什么动静这是？就一愣，不但他愣了，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李元探身往外看看，我说什么声音？谁哭呢？外头是谁？李吉、李宽这才说话：“爹，我忘了跟您说了，我老兄弟来了。老兄弟，谁呀？孔秀回来了，没敢进屋，在门口等信儿呢。”就一谈论这些事儿，就把他这事儿搁在一边儿了。他大概等急了，故此哭泣。爹，你看是不是叫他进来？李元闻听此言，把脸往下一沉。可恶！告诉他，马上给我走。当初怎么说的，现在怎么办？我不愿意见他，叫他走。爹。您看的也怪可怜的，来了好几天了，就围着咱这店房转，没敢进来，就怕您了生气。您说真格的，您就那么无情吗？冤家呀，非是你爹无情啊，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废话少说，我没工夫搭理他，叫他走。没钱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李宽、李吉出去了，好半天没听着回信儿，但是哭声继续。您这玩意儿多闹心呢、啊！

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就问李渊：“李大侠，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我怎么听个胡了八吐的？究竟谁哭？谁要见你？你发这么大脾气？”哎，爷，哎呀，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啊，我不得的不讲了。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给我丢人现眼呐。这徒弟叫孔秀，由于他不学好，被我逐出家门，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啊。我把他撵走了，没想到二年多了，这小子又回来了，故此我这才生气发脾气。别介，干什么上那么大火啊？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使老侠可这么生气呀？哎，一言难尽。总而言之一句话，他不学好，他是个贼，他手脚不干净。哦，好偷啊。啊，对呀、啊、你说没事谁养个贼在身边儿？这样没出息的东西，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像这个你问的这就拉倒呗。这个胤禛没说好奇吗？李大侠，这么办吧，这孩子我听哭得挺惨的，你让他进来，我看看，我也规劝他几句，万一他要学好了呢，你还得给他留条出入啊，让他进来怎么样？胤禛发话谁敢不听啊。李渊没办法了，冲外头一喊：“李宽、李吉，哎，把他领进来。”哎，来了。时间不大，李宽、李吉领进个小孩来。佟林一看这小孩啊，也就是13、14岁，但仔细一看呢还大，有15、16岁。那位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要按理说15、16岁，无管是身体个头，那都蹿起来了。可这孩子呢，没说嘛，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没发起来。他长得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2、3岁似的。那么仔细看看呢，哎呦，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别看身体瘦弱，双眼暴皮儿，通关鼻梁，菱角口，满嘴整齐的小白牙，长得挺秀气。再看那个衣服啊，破旧不堪，那小辫跟草棍一样，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泪痕。等见着李渊呢，这孩子直打怵，扑通就跪在李大侠面前。他一张嘴儿，雍亲王佟林都乐了。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他满口南方话，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还不标准，是一种混合语，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一边磕头一边说：“五呀，老师啊，恕弟子有罪，吾是罪该万死，老师饶命，老师饶了我吧，老师我给你磕头了。”蹦蹦蹦蹦蹦蹦，哎，就这个味儿的。哎呀，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渊：“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就是他，别磕了。孔秀，谁让你回来的？当初我怎么跟你讲的？逐出师门，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还不快走吗？乌鸦老师啊，吾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吾知道我错了，我已经下了决心，痛改前非，再不做那些坏事情。老师，您就把吾收下了吧。吾是老师啊。”呜呜，他又哭开了。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这么一哭，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在旁边也给求情。那么究竟这个孔秀犯了什么错，怎么个偷法，干什么李元发那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点原因。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那也是个后起之秀，有特殊的本领。因此呢，咱们得说那么几句。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啊，他都记不清了。从小的时候，由于家里遭了灾，父母双亡，他就变成了个孤儿。这孤儿啊，惨呐，举目无亲，抬头无故，即使有亲戚，人家不收养，流落街头，就成了花儿乞丐。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饥一顿饱一顿，光靠药这玩意儿不保险，所以呢就练习这偷，抓切糕，抢馅饼，瞅着人家没注意，拿人点什么东西变了钱儿，好买东西充饥。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不良的习惯，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你别看孩儿小，心计挺深，颇有见识，什么事儿他爱动脑筋。另外呢，他什么人都接触，见什么人学什么人，那有打把式的他跟着打把式，那有耍狗熊的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总而言之，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他生就的个儿不高，长得挺瘦，这身子就灵巧，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能够上房，能够爬墙、爬树、爬杆，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正好这年流落到泰安神州，到这是庙会，关老爷的庙会，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来，孔秀挺高兴。那没钱呢，靠着乞讨为生。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但是不多，靠着要钱呢太难了。哎，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啊，我也献献艺。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这人也多，这孔秀就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爬完杆呢管要钱。那帮孩子都白给，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也太快了，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吐沫，往上一窜，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然后头朝下脚朝上，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大伙一看，哎呦，别摔着别摔着，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其实您不必担心，离着地呀、能有几尺的时候，这孔秀腰眼一使劲，啪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由于他没练过功，再着点急往后一退，噔噔噔噔噔，摔了个屁股墩儿。哎呀，大家一阵惊呼啊，有的人还乐了。练完了，孔秀把小脏

0: 手举起来，在这儿求帮。有的人呢觉着孩子可怜，掏一文钱二文钱的赏给他，有的人就看热闹，根本不动心。求了半天，求了不到十个老钱。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这孔秀则不然，嘴不浪叽的把小脑瓜一拨了，还说开翘腔了：五爷，我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我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我你们怎么人情不懂，四六不透啊？我练了半天，耍了半天猴子，你们连钱都不给，于心何忍呢？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也跟我是这个样子，也流落在街头，这么给你们折腾，你们要不给钱，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得去吗？哎，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可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还愣装蒜。哎，我他妈小孩，你说什么呢？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我们乐意给就给，不乐意给就不给。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看你在这折腾，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妈小兔崽子，我压你妈谁？我骂你怎么的？你骂我就不行。哈，不行你还能怎么的？这位手也欠，照孔秀就一巴掌。孔秀哭了，这小孩嘛，五爷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了。手里拖这钱他也不要了，罗胳膊挽袖子过来，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了。这一哭一闹呢，围的人就不少。这老爷庙的前边不远是一座殿房，这殿房挺大，金字牌匾写得清楚，二老殿。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也是东家，是亲弟兄两人。今天没事儿也在这门口看热闹。这孔秀练爬杆，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是赞不绝口啊。等着孩子一受气，在这打起来了。所以呢，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后来给拉开了，这孔秀还哭呢，直甩大鼻涕：五爷无孙到了没了，哎呦，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方才光顾玩命了，把钱丢了。这俩掌柜的一笑：孩儿啊，别找了别找了，算不了什么，来来来来来，这儿人多，到这儿来。就把他领进二老店，到这儿让他擦把脸，拿个凳子让他坐下了。哎，孩儿啊，你叫什么名？乌鸦乌叫孔秀。哦，孔秀。嗯，家还有什么人？我什么人也没有了，全都死光了。啊，你是个孤儿。这一说，你是靠着讨饭为生。我第一次到山东，沿街乞讨而来，不容易啊。哎，问问你，你方才练的这个猴爬杆跟谁学的？我没有学过呀，我是自己练的。哦，没人教过你？没有，我就看旁人怎么练的，我就怎么练。哈，挺聪明。哎，孔秀，这么办行不行？你别要饭了，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你做个小伙计，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你愿意不？
1: 哎呀，
0: 孔秀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两位老者，不是开玩笑，说老者不算太老，五十多岁六十来岁，两个老头都胖胖大大的，一位老者稍微有点齿红面，那位是白面净皮。
1: 嗯，

0: 穿绸果断，就知道家趁人直啊。孔秀心说，上哪儿找这好事去，我遇上了活菩萨救命星啊，趴到地上就磕头。这孔秀这嘴还挺甜呢，乌鸦，二位老师在上，我给老师磕头了。俩老头真高兴，赶紧用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吧。我说伙计，把他领到后院安排个住处，先给他洗个澡，到故衣铺买几套衣服先给他换上，然后再来见我们。哎，是了，走走走走走走。那伙计把孔秀领下去了，用大木盆香一灶给他洗完了之后，头给他梳梳，又买了衣服给他穿上。可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伙计啊就跟他说，我小孩，你福分真不浅呐，你知那俩老头是什么人吗？我也不是个店房的掌柜的吗？是啊，掌柜的不假，另外他们什么身份你知道不？我要我不知道。哈哈，你不知道吧，那是亲弟兄二人呢。那红脸的老头是当今有名的大侠，武林高手啊，姓陶，叫陶润，陶少先，人送绰号叫神手东方朔。乌鸦，怎么多零碎无记不清啊？哎，你记不清拉倒，你这么一听就得了，那是堂堂的侠客。那位老者是他亲兄弟，人送绰号狸猫草上飞，叫陶荣，陶少华，那是山东有名的陶氏二老，收你当徒弟。你们家烧了高香了，祖坟都冒着青烟了，要不是可怜你呀、啊，你就手托着金子银子，你来拜门，人家也不收。你看孔秀虽小，心很重啊，他都听得清清楚楚，牢记在心，觉着自己呀、啊，的确福分不浅。打这儿之后，就住在二老店。陶氏双侠怎么说的还怎么做，平常料理店里的事儿，有了空了，二老传授孔秀武艺。妈，这孩子天生的，体脂他轻，腰板灵活，就冲他那爬杆就好像有了几年基本功，料威一家嘛。这孩子学业进步得相当快，两位老侠客自然是高兴了，已经商量好了，俩老头把全身的本领全都传授给孔秀。哪知乐极生悲，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外。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我们离不开你。
4: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3: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
6: 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4: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6: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孔秀拜陶氏双侠为师，学业进步的相当快。可就在这时候，老病犯了。干什么呢？好偷。你看这习惯呢，可太不好了。没说吧，孔秀是讨饭的出身，手脚就不干净。一开始光集中学能耐了，没这份闲心。现在吃饱了喝足了，又就业重操。但是呢，他还有一种重要的原因，这孔秀没事他瞎琢磨，他感觉到这个学武术啊，好是好，这玩意儿太难。要学一身惊人的武艺，谈何容易呀？他听老师讲过，什么硬气功，什么内家功、外家功，什么铁砂掌、金砂掌、银砂掌，马前一掌金，马后一掌银。孔秀一对号，我都学不了。我也服不了那苦，我也练不出来。什么功最对我的路呢？就是轻功。可这个轻功要练到炉火纯青，说是踏雪无痕，怎么怎么了不起，恐怕我也练不了。怎么走一条捷径呢？对了，偷吧。这偷也是一门学问呢、我要练好了，这一手也能够驰名于天下。但我这个偷跟一般的偷不能一样，不义之财不可取，我不偷。我偷有钱的人家，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这叫偷富济贫。对，我就从这上练功夫。你倒跟老师打打招呼，说明你心是怎么想的，让老师给指点指点呢。不

他就背着老师不知道下了家伙了，哪儿偷去？二老店是店房啊，五行八族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哎，这地方正好是练习的好场所。晚上旁人睡觉了，他不睡觉。瞄上哪个客商，瞄上哪个主，要偷到什么东西，天天做到心里有数。等到晚上，他下家伙，撬门撬窗户进去之后，把东西得到手。那么第二天人家发现东西丢了，能答应吗？你们这什么地方？怎么还拾到？这不行，我包丢了，我包里好几套衣服呢，还有一双新鞋没穿呢。惊动陶氏二老一听，呀，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二老赶紧过来给人家赔礼，说好话，说您再好好找找，再想想是不是丢到别的地方。没有，我记得清清的，我就搁在这床底下了，怎么就没了呢？二老一看没办法，怕到吵吵一喊对本店的声誉有关，那谁还住你的店呢？所以啊，就给人包赔损失，封住人家的嘴，别往外传这种事儿。第二天又拾到了，不是帽子丢了，就是斗篷丢了，要不就是雨伞丢了。总而言之吧，这案件是连续不断，都是孔秀干的。但是呢，二老说什么也没想到是孔秀干的这种事儿，心说哪来的贼呢？怎么注意也防范不了。这孔秀心中暗自得意，你看，掐手指头一算，我大大小小干这活能有五六十宗了，始终没犯过案，证明我的技艺很高超啊！他还挺得意呢。要光偷这些东西啊，在一定时间内还犯不了案。但这小子花花点儿挺多，后来他发现住店的也有女的，偷女的什么东西呢？什么鞋了，包脚布了，甚至女人的内裤他也偷，偷完他不要，他冒坏，把这东西放到戈壁那家，把那家男人的东西又偷出来放到女人那屋去。等第二天这女的起来一穿，呀呀，妈，我裤子哪儿去了？怎么变样了？人家能干吗？一吵吵一喊，发现了衣服在戈壁那家呢。哎，这女的也是个母老虎，我也不在乎。好啊，你晚上闯到我那屋里去，你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偷我的裤子？你说那屋能干吗？我遭此不白之冤的，说我还认倒霉呢，我裤子还丢了呢，怎么跑你那屋去了？弄得大家是啼笑皆非。这个店还干得好吗？这风就传出去了，别住那二老店啊，那店房他妈邪性，净拾盗，出了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陶氏二老那火上的，就甭提有多大的，开了几十年店房，从来没有过这事儿，暗下决心一定破获此案，究竟是谁干的？他怎么那么大胆子？等陶大侠晚上不睡觉，在房上蹲着，两只眼睛瞪个溜圆呢，就好像狸猫捕鼠一般。这一瞄上，这事儿露馅了。一看有个小黑影一动，贼！陶大侠在后头跟着，看出来了，孔秀。就见他进了东跨院第三号客人的房间，撬开门，他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拎个包出来了。东瞅瞅，西看看，一拐弯回了他自己那屋了。陶大侠在后头跟着。孔秀等进了屋了，把这包刚想往自己那床底下塞，老头过来，腾一把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像拎小。

0: 一人要把他拎起来多高，然后往地上一摔，啪叽，好像没给摔冒了泡。灯点上之后，陶大侠那脸都变了色了，嘴唇都气青了。你可气死我了！闹了半天是你。他把他二弟也找来了，陶二侠也来了，俩侠客把门插上，把家法都准备好了。孔秀吓得浑身力抖，跪在二位老侠客的面前：“乌鸦老师啊，乌鸦老师不要生气，弟子有下情回禀。”“你还回禀什么？我问你，咱们店房发生偷盗东西的这些事儿，是不是都你一个人干的？”“
1: 乌鸦全是我干的。”
0: 哦，全是你干的。好，给男人女人换裤子那事儿是你干的，
1: 乌鸦也是我干的。
0: 好畜生，你缺德带冒烟儿你呀！你为什么偷？陶大侠啪就一个嘴巴把孔秀打了一溜滚儿，正好轱辘到陶二侠面前。陶二侠飞起了一脚，照到屁股上，咣就一脚，咕噜咕噜咕噜。又给踢回来，啪一巴掌又给揍过去，把孔秀打了个半死不活呀。你想这事儿谁不生气？后来孔秀双手捂着腮帮子，浑身瑟瑟发抖，一边哭一边说老师啊，您容禀，我偷啊不是为旁的，我打算练这种功夫啊，我打算练一种神偷的本领，将来呢闯荡江湖的时候，我要偷富济贫，取不义之财，救济穷苦百姓。因为徒儿从小我家里就困难，我知道受穷那滋味不好受，我特别同情穷人，我想将来我能偷，我让穷人都能吃饱饭，穿上衣裳，不要受那种罪，所以我才练这手能耐。
1: 啊，这还叫能耐？好嘛，你偷那东西拿哪儿去了？你卖了多少钱？
0: 我一样都没卖。说着话，这孔秀爬着到床那儿，那位说怎么爬着，揍得起不来了，把床单撩起来，他爬到里边去，一样一样全拿出来了。他真没卖，偷那东西原包都在那儿搁着，大大小小能有好几十个包，等把包打开一看，开杂货铺差不多了，东西应有尽有，鞋了、袜子了、包脚布了、腿带了、帽子、斗篷、外衣、内衣、裤头、背心、茶壶、茶碗、碟子、烟袋，什么都有。我说孔秀啊，你方才说的有些话不是没道理，但是你要学这种能耐，你得事先跟老师打个招呼，我们告诉你应当怎么办呢？好嘛，你自作主张，你就在我这店房里头捣鬼，将来你这不把我饭碗给我们砸了吗？我们要没饭吃了，你不也得砸脖吗？就即使干这种活，兔子不吃窝边草啊，你也得上远处干去，有在家门口干的吗？你说取不义之财，这是不义之财吗？你把住店的老客都给偷了，你知道人这些东西丢了招多大急上多大火，你损不损？你缺德不缺德？冤家非打死你吧，又一顿胖揍，也不能把他揍死，那么点个孩子，后来打得心服口服。孔秀一再保证，今后再也不敢偷了，一定规规矩矩做人，什么事情都请示老师，老师不允许，我绝不敢干。这才把他饶了。孔秀啊，趴了40多天才养好了伤，才能下地干活。又过了些日子，跟二老学习轻功，在2个月之内没犯病。2个月过后，

拱拱松松，老毛病又犯了。他养成个习惯，不拿旁人的东西他手心刺痒，就觉着谁的东西都是我的东西，我想拿就拿。就这样背着二老不知道，他又开始偷。你想那能不犯案吗？你看以前二老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就对他留了神了，一听说丢了东西，本能的就对他注意，结果很快把他给抓住了，自然是又是一顿胖揍。这孔秀还真的害怕，一揍还就老实了，一个劲儿说拜年的话。二老一看怎么办，把他锁到屋里，他不让他出去，一赌气不交给他能耐，不给他饭吃。那么长了也不是办法呀，哎，说不给饭吃还得给。孔秀又表了决心，再也不偷了。可打这之后啊，还真没偷。二老没事换班盯着他，啊，家贼难防啊。甚至孔秀上茅房，二老都偷着跟着盯梢。你说这徒弟收不收有什么用吧？操透了心了都。偏赶这么个时候，清河油坊镇英雄把式店的东家铁掌李元李大侠来到二老店了，上泰安神州啊来办事儿来了，都有交情，能不到这看看吗？就这样办完了事儿之后进了二老店，三位大侠一见面自然是非常高兴啊，谈谈离别这些情况。陶氏二老挽留李大侠就在这住了几天，这一住李大侠这才发现出来进去的有个小孩儿，就问这谁呀？ 哎别提了，倒了霉了，我们收的徒弟。是啊，收徒弟了，那你也没跟我写封信，我还没向您祝贺呢。啊，拉倒吧，还祝贺呢，没说倒了霉了。二位老兄何出此言？是这么回事。李元一听也乐了，二位啊，这算不得什么，他年纪还轻，你要规劝规劝，给他套上夹板，慢慢他就改过来了。不好改。你分怎么教育他，要教育的对了路能改。这陶氏二老就不爱听，我说李大侠，要这么说你挺喜欢他，把他给你怎么样？不服气儿你试试，你要能把他改好了，你算做了件好事，算积了德了。你看李元说了半天没防备到这手，陶氏二老这一激他，李元有点下不了台阶了，后来点了头了，好吧，您真不要了，不要了，这一回就够了，把他就送给你了。李元的话收不回去了，自然就答应了，就把孔秀叫进来了。陶大侠这才说，孔秀啊，认得这位吗？乌鸦乌不认识，跪下磕头，这是你老师乌鸦。你们不是乌的老师吗？不是了，不是了，师徒之情已尽，又给你找个新师傅，展翅金雕铁掌李，比我们的能耐大的多的多，李大侠肯收留你也是你的福分，今后你跟着李大侠要走正路，要学好啊，你老毛病要再犯了，你是自己找死，懂吗？李大侠的脾气可比我们暴得多，我们打你是轻的，他要削你一巴掌，把你打个骨断筋折。孔秀啊，也实在不乐意在这儿待了，换个老师，另找碗饭吃也愿意，就磕头拜了李元为师。过了几天，展翅金雕铁掌李把孔秀接回清河油坊镇，一进英雄把式店，大伙一看，怎么领了个小孩，这谁呀？李元说，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小徒弟，叫孔秀啊。

包括大家多关照点，特别把俩儿子李宽李吉找来，因为他们的年纪都相仿，告诉李吉李宽，这是小师弟，你们往后对他多加看管，这孩子有点毛病，就把这笔呀告诉俩儿子，约束着他，叫他学好。哎呀，李宽和李吉一咧嘴，心说爹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既然知道他是这么个人，收这么个徒弟干什么呢？但是后来发现呢，这孔秀的确有讨人喜欢的一方面，那个轻功出色，李宽李吉望尘莫及，不如孔秀，那身子骨是真轻啊，跟狸猫相似。有时候李元叫他表演表演，这孩子翻翻跟头，练练爬房，练练上墙，爬树爬杆，练练轻功，大伙没有不挑大拇指的。李元心说话，就这样的孩子，只要把他加码好了，这是块材料。哪知道过的日子不多，孔秀的老病又犯了。孔秀在院里蹲着一看，英雄把式殿比那二老殿阔气的多呀，房间也多，客人也多，而且净做大买卖的，好不错的，携金带银呢，满腰都是银票，在这儿做点买卖比那儿油水可多的多啊。把挨打受罪那事儿全忘了，又开始偷。但李元助力了，就怕发生这种事情。第一次他偷东西，人家施主一说我丢了东西了，李元就知道孔秀干的，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心说这孩子真是朽木难雕啊，怪不陶氏二老对他深恶痛绝呢，真是贼性难改，我既然说了大话了，我得好好归拢归拢他。连说带劝，连吓唬他，可没揍他。你看说完之后，好了不到一个月，又想偷，结果又犯了案了。咱们书不重续，一次两次，一犯再犯。李元一看实在教育不了了，妈，我家里留个贼，我成什么玩意儿？哎呀，认倒霉吧。最后这次把孔秀叫到面前，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断去咱们师徒之情，你给我滚，远远的滚，你不是个人，小狼崽子，我要再见着你面，见头打头，是见尾打尾。给了他十两银子，把他撵出去了。孔秀怎么磕头，怎么说好话也不行。李宽李吉呢，跟他处了很长一个阶段，觉着这个小师弟啊挺有意思，你别看一说话乌鸦乌鸦的，这人人性还挺好，那就这手毛病。父亲做出决定不敢不听啊，掉着眼泪把小师弟给送走了，告诉他走吧，啊，走正路啊，千万学好啊，你说你要习惯成自然，将来犯了法进了大牢，这一辈子不就全完了吗？孔秀真后悔了，向李宽李吉表示，我呀绝不再偷了，迟早有一天我还一定回来，让两位师兄看看我说话算数不算数，我得做几件轰轰烈烈的事情，让我师父高高兴，也算呢我将功补过了。其实啊，犯了这种病很难改正，不信您放眼看看咱们周围这些人，一次进宫，两次进宫，教养劳改，出来之后还犯病，
不能

0: 这孔秀也不例外，你别看他是个古人。孔秀离开老师之后下决心不偷了，但这十两银子够花的吗？不到几个月花没了，靠什么为生活呢？要饭呢，当初就是要饭的，沿街乞讨。这不沿街乞讨这玩意儿它不保险呢，有时候就饿着。后来怎么办呢？孔秀卖苦力，在各家给打短工，你干点什么活儿，我管饭吃就行。光阴似箭，一晃将近二年，这二年他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啊。后来一想，妈实在不行了，我还得回清河油坊镇找我老师去。我让我老师啊，得把我收下，我都改了，没偷。正哥他老人家还能这么无情吗？又一想，我见我老师去，我就这么两手攥空拳呐，起码给我老师拎两瓶酒，拎两包果子，没钱怎么办呢？哎呀，孔秀啊，哎，我再偷一回吧，啊，又犯病了，我偷点钱给我老师送完礼，从今以后，我是重做新人。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被誉为治疗眼病的好药品。早日用上亮晶明目组合，将给您带来一个光明灿烂的人生。
2: 关注眼病健康，关注亮晶明目组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打开收音机，来关注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开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健康知识讲座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由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目前一个在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的眼科用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请到了亮晶明目组合的王平老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正在饱受眼病的困扰以及反复用药久治不愈的患者，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与王平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直接交流。如果线路过于繁忙呢，您也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设在场外的24小时专家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
2: 来获得帮助。好的，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来有请王平老师。王平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明目组合给大家呢带来的这档啊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那我依然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我是王平。那非常高兴呢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说说我们现在说这个眼睛它出现的这个病症，咱们呢应该如何的去治疗，包括如何的去预防。那么在这个治病过程期间呢，也把咱们现在呢在我这30多年潜心研制的一个成果，什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明目组合呢，也是同时的带给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那么也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呀，咱们在治疗这个眼病的时候，说你呢能够找对方法，你能够把这个药给他用对了，那么你能够少花些钱，你少遭些罪，咱们呢轻轻松松的就把这个眼病呢给他治疗好。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参与节目，或者是跟场外的专家进行啊详细的交流和沟通啊。那我相信呢，在对于每一个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治病过程期间，那么我也是尽我这个最大的权力啊，我的这个呢说能力范围之内的，我给大家去看病，我让咱们每一个

两部疾病患者啊，那你凡是说你找到我王平的，咱们说呢，你这个钱呢不让你白花，你这个药呢我让你吃上之后我不让你遭罪，咱们看病也不遭罪。那亮晶明目组合呢治疗这个眼病啊，说大家你看你别人你治不好的，说你上你这个全国各大医院说你看的你眼科这个医学当中啊，说你没看好的，那么咱们呢这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那么你来找我王平啊，那我王平我的能敢给你接的这个病症，那我就能给你治好，而且呢我得给大家负责到底，把你这个病给你治好。那到时候说给大家呀你一个满意的结果。那亮晶明目组合呢在治疗这个眼病的时候，说咱们针对于什么样的眼病给大家治啊，那不是说你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找我王平了我都给你接手我都给大家去治。为啥我说我这治病三十多年期间那么从来没失过手啊，来一个说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大家治好一个。因为呢我是一直本着咱们说你做医生啊你得有一个医德，说这个给大家看病呢能治的给大家去治，你不能治的话说你凡是找到我的，那么我不耽误说大家你一分一秒的治病时机，说你能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治的我趁早我告诉你。所以有的人为啥说你看找我来说想用我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都不给他去用去呢，因为他的眼病已经不是在这个主治范畴之内的，那你不对症用药的话，你这个眼病就你吃上再好的药，我这亮晶明目组合再好他不给你治，你看不到效果。那你就像咱们这个治，我跟大家打比方说你治感冒似的，你是病毒性引起的感冒，那么你非得吃一些消炎的药，那你这感冒它就能不好。那你要是说你把你这个病毒给它消除掉了，咱们呢说这个针对于病症治疗，那感冒说三两天就好了，咱们说不是一个难治的症状。而呢说眼病它也是一样，那说什么样的眼病我治不了啊，你像有的患者眼睛已经失明的，说你都已经失明了好几年了，或者是说你眼睛就完全没有光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王平老师我给大家治不了。哎，咱们有这样的患者朋友呢，你也别弯门道洞的说你再来找我来，你找我这到我这我也帮不上大家。哎，但是说你只要你眼睛啊没有失明，那么你哪怕说你现在你的眼睛就剩下光感了，你或者是说你就剩下 0.01 的视力，或者你眼睛它有那么一个影，它有一个光线存在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王平老师我都能给大家治，而且是我确保我给大家治一个好一个。所以我行医这三十多年呢，为什么在这个业内人士呢这个都非常的说这个大家对我哎都是说另眼相看，那为啥说我现在在这个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那么在于说国外我的同行业人当中啊也是对我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加以尊敬啊。那跟我这个年纪没关系，有的人说这个医生啊年纪越大的他可能是受到这个敬重的就非常多，其实我不这么认为。为啥说不这么认为呢？你年纪大说咱们有资历啊，但是你有资历也好，你是有能力也好，说你的名誉也好，那么给大家真正治好病你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去认可。哎，所以说大家你别看说我年纪不像人家说的六七十了，哎，那么但是我在治疗眼部疾病当中，那么包括说治疗咱们所有的这个眼科疾病，可以这么讲，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那么我是第一人。而且说别人看不了的眼病，说你上各大医院去你就做手术去，你没看好的眼病你到我王平这来我都能给大家去治。但是前提前条件是什么呢？你的眼睛只要是没有失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来一个我是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大家治好一个。所以这些年呢在这个国外一直做这个客座教授呢，对这个中西文化呀我也是进行潜心的研究了。那么在这三十多年期间，我也把我最新研究的一个成果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把我这三十多年的心血让咱们每一个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大家去受益。只要你没失明啊，我让你的眼睛你用上亮晶明目组合，让你的眼睛燥火和毒素清除掉，通过呀咱们这里边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青眼酶、活眼素，还有呢我们里边的鹰眼活性肽。那么青眼酶呢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把我们的燥火清除掉，清除掉了燥火了你的雾就没了。

0: 那你的雾没了，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清了。那眼睛的血液循环通啊，咱们眼睛像疲劳感，你重影的这些症状自然而然就没了。哎，还有啊，就像针对于咱们这个玻璃体的混浊，那么眼前呢有这小点飞来飞去，有的呢说这个不单说一只眼睛有，两只眼睛啊现在都存在了。那么你存在这么多年的，说你这个玻璃体混浊啊，甚至有的人都形成小黑道的小黑网子的了，说眼前就跟那个结那个蜘蛛网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廖晶明目组合也可以给你治。怎么给你治啊？就通过这青眼酶清除你这垃圾毒素。你只要是说你眼睛当中的燥火和毒素清除掉了，它没有那个淤阻了，它不会说在你眼睛当中形成那些垃圾毒素，那么你看什么东西它不会说有遮挡物。火眼素疏通咱们眼底的血液循环，你的血液循环通了，你知道啊，这眼睛血液循环不通跟人的血压高是一样的道理。血液循环不通，你人就造成什么呢？疼、疲劳，任何的这个舒适感你都感觉不到，你只有这个眼睛的这个说疲劳感。所以说眼睛的血液循环一通了，那么你的眼睛就觉得舒服了，哎，你就不觉得你眼睛疲劳了。还有你像包括呢这个黄斑变性啊，黄斑呢这个区变成了这个血液循环不通啊，抵抗力低，形成了呢看东西视物变形。那么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亮晶明目组合进行治。那么亮晶明目组合对于说黄斑变性的患者，你不管说是你是多少年的黄斑变性啊，只要是说呀咱们这眼睛说你是出现看东西视物变形了，看得有点不清了，哎，那么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通过青眼酶活血素把这燥火和毒素清除掉，血液循环畅通了。血液循环通了，那你这黄斑变性看东西事物就不变形了，哎，该是什么形状的就是什么形状的。咱们说你看你家的筷子是直的，出门看这个门也是直的，地它也是平整的，那你想说上个楼下个楼，你不像过去似的你耽误事啊。哎，所以说大家你看用上我的亮晶明目组合，我不说吗，让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都是可以让大家做得到的。那你最起码说眼睛是肯定不给你耽误事儿。还有你像包括呀这个视神经的萎缩啊，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还有老花眼、圆翼斑翼的这种啊翼状乳肉，以及像这个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还有虹膜的粘连。那么糖尿病呢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以及呢这个外伤性啊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在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它的治疗当中啊。说眼底你有这个燥火和毒素了，你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了，那么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通过我们这个口服下外用，哎，通过呢说咱们这个三种有效的活性物质，让大家呀说你的眼睛啊，咱们来一个给大家给你的燥火和毒素清除掉一个，让你的血液循环通一个。再有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呀鹰眼活性肽，那么提高呢大家的这个视力。所以说呀，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说你现在就剩下 0.0 几的视力，只要你没失明，咱们的鹰眼活性肽就可以让你视力恢复，让你呀真正看清那个蓝天，看清那白云。你呀想看电视想看报纸，你生活上你正常自理这些事儿，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所以王平老师说了，我只要是说给大家治的，那我是100%我给大家去治好。啊，说如果我不让大家去用的药，说你呀再想这个怎么去用，那这个王平老师肯定不能让你去用，因为我不会说耽误大家任何的一个治疗时机。所以为啥说我这30多年治病我不失手啊，就是因为我得在我这个主治范畴之内，我得确保给大家治一个好一个。那如果说大家你用着不好，我给大家负责到底，那么到时候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所以这次呢在咱们全国呀，亮晶明目组合作为我们国家的一级眼病专用药，那么也得到呢咱们国家这个帮扶救助的这个支持。所以这回咱们老百姓啊说你这回看病，那大家确实省钱了。那在咱们这次呢说优惠期间啊，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亮晶明目组合，咱们现在实行的是半价优惠的销售。那么四个疗程呢，原价咱们这是1980，现在啊咱们实行是买两个疗程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呢花的价格就是990块钱。同时还有啊价值是498元的十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免费呢来赠送给大家。所以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也是相当的大，那么机会呢也确实是 非常的难得。那么在这我王平啊也是希望咱们更多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啊，大家你能够真正的去选择正确的方式，你把你眼睛治好。我不讲吗，你多大年纪没关系，你眼病得多长时间没关系，你的视力下降了多少这个也没关系，只要是说你的眼病啊，你眼睛没有失明，那么通过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咱们通过80天的用量，哎，就在这个80天之内，我让你10年、20年、30年你都没看好的眼病，咱们80天彻彻底底的给你康复，那你就是好人一个，让你生活上啊达到这种正常自理能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所以啊，这次咱们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这是啊，哎，30个名额，但是呢30个名额的优惠马上也要可以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提前订购。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吧。咱们线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等候，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平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么亮晶明目组合是由眼病救助基金会目前已指定的眼病用药，也希望您记好我们场外的专家电话
2: 400-055-7578，400-055-7578。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啊。
0: 你好，我是王平。
3: 那个我在浦口大厂这边那个服务费厂上班，现在就已经退休了。但是我现在这个亮晶组合呀，我现在四个疗程快用完了，主要就眼睛不行嘛，那厂就不能干了，就退下来了。
0: 过去是因为眼睛不好，提早的就把这个退休了。活也不能干了，工作也不能干了，是不是？
3: 对，听说现在这个有个活动啊，买两个还剩两个，还有是亮晶滴眼液啊，那两个要这900来块钱的。
0: 哎，是这样，因为咱们这次啊，亮晶明目组合呢，作为我们一级眼病的用药，那么同时我也说了，我这30多年呢，前期研究的一个成果来带给大家，他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就真正给大家做到了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让咱们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重新的收获健康，让你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生活上能正常自理。哎，所以这次拿救助资金，咱们半价优惠990四个疗程的药，还有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赠送，但一个地区就30个名额啊。
3: 就是你这个30个名额这不太少了，我上次买花了将近300块钱
0: 呢。那你过去呀、你是花原价买的，原价咱们老百姓你都得按那价格买，药你得花原价，你那滴眼液你也得自己花钱。现在咱们不但说药是一半的价格，滴眼液不花钱，那你想想给咱老百姓省多少钱呢，是不是啊？
3: 别多说了，你赶紧给我看看、看我这个眼睛还要不要买。还有就是我一个在一起比较好的老头子，他眼睛要买。
0: 好，
3: 你赶紧去看看我要买，我跟他两个一道再赶紧参加这个活动，不行就你跟后门给我搞个名额。
0: 那你这样把你们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啊。
3: 哦，我眼睛这有6-7年了。在开始啊，就眼睛突然就疼胀。
0: 胀疼
3: 眼睛就感觉到不舒服嘛，就到医院说是青光眼吧。青光眼。就给我开了个药水，点了一年还不行，然后就做了手术，手术做过后一年没到，又不照，不但眼睛照，而且眼睛看东西眼睛都看不到，就是视力萎缩嘛，就是眼睛我站在我边上的人头部摸过去就看不到，那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我这手术也白做了，那最差的时候。生活都成问题，还上班就上不了了。视力最差就是1-1。吃饭倒个菜有的时候就不行，就不方便。擦啦擦的。哎呦，也到处寻医问药，说治眼睛的眼贴也贴过，这个用了好多药都没起到作用。这个药，这个组合呀，亮晶组合呀，也是我闺女。他听人说的，因为知道家里爸爸有个眼睛不好，在家里出门就不照啊。听人家一说的就回来就买着，但是倒是3000来块钱，我之前就治那个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家里就。

0: 空了，
1: 嗯，
0: 也不贵，我就买回来了。
1: 嗯，那咱这亮晶明目组合你用上之后，你感觉这怎么样？
0: 哎呀，这个当天用上以后，加上滴眼液，用上以后感觉眼睛里面就湿润了，就胀就减轻了。
1: 哎，咱们这药啊，
0: 就见到效果嘛。
1: 对，用药这是见效，它的见效速度特别快啊。
0: 哎，对对对对对，你看现在我这四个疗程实际上还没用完，
1: 嗯，
0: 现在眼睛一点都不胀了，
1: 嗯，
0: 眼睛边上现在视野也扩大了，
1: 嗯，
0: 现在边上站个人我能看到了，
1: 好，
0: 就用日光我就能看到人了，
1: 嗯，
0: 而且就是这个视力这是最主要的，
1: 嗯，
0: 我那时候视力只有0.1呀，
1: 嗯，
0: 这一次到医院去查。眼压正常，视力现在达到0.7，那个0.8了。
1: 很好，0.7、0.8的视力啊，这个对于咱们生活上你看什么东西，它是不给你耽误事儿的，咱能看得清了，是不是？
0: 我又跟厂里说我要去上班了，我那时候不行，我还回去上班，这一个是一个对吧？
1: 嗯，
0: 现在我也来上班了，每次在家我现在可以跟他们打麻将，一个老王。眼睛白内障，摸了摸的打麻将，摸了摸的，有的时候打牌，我那都是橄榄伞的，眼睛不照。
1: 嗯，
0: 我跟他说了，我说我这个眼睛好，他说白内障，我白内障也能治。我这买，我这个要买的话，我跟他一道买，他就赶紧，你帮我搞两个名额。
1: 嗯，好，你呀，这是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那么到现在为止啊，王老师也问问你，你看我这亮晶明目组合就用到现在。你对这你自己满不满意？
0: 那肯定满意，满意。
1: 哎，
0: 谢谢你都来不及呢，感谢你都来不及。
1: 哎，其实啊，大家咱们不用说这么客气，你感谢我呀，咱也不用说特意的来感谢王老师。我不说吗？我给大家治疗眼病啊，治疗了这30多年了。这不单说是在国内给大家治疗眼病，在国外，因为我是客座教授，所以说在国外也一直给大家进行眼病的治疗。咱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它可以说是属于中西医文化结合的一个结晶。那、首先说你的眼睛，你看呢，咱们青光眼也好，说视神经萎缩也好，咱们眼病说你得上之后，你呀得选对方法，你得选对药去治疗。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过去的话，你为啥你手术是来解决咱们这个眼睛它这个症状，它不去根儿。哎，你这是没选对方法，所以说你的眼睛你遭罪了，你手术了。咱们亮晶明目组合呢，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给大家治病，这是从病根上去治的。它内调身体，哎，让你的身体机能恢复正常，你肝火下降，肾气充盈。那么外用的清除咱们眼表当中的症状，清除燥火和毒素，疏通眼底的血液循环，尤其说咱们这个视力上，为啥说现在这个 0.1、0.2 的视力咱可以恢复到 0.78 呢？这个就是咱们亮晶明目组合里面它这个鹰眼活性炭的功效。咱们的鹰眼活性炭那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来合成的这个活性物质，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让你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咱的视力上才能提升。所以我说了，你就视力再低，你是 0.0 的视力也好，你或者你就剩下光感，那你只要你没失明，你看你到王平老师来治了眼病，我不单说给你治好，视力上我都让你们提升。所以四个疗程啊，咱们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用量了。四个疗程我不说吗，就这让你们像好人一样。所以说你这个呀活动就不用参加了。那你家邻居这个他白内障，那无可置疑的他就是在咱们亮晶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这个药他完全能用啊。
0: 好，那我来跟他，我不要你参加了，我来跟他说叫他参加。
1: 没错，让他呢抓紧时间把这活动参加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30个名额，报名报晚了就是按原价买啊。能想到自己抓紧时间赶紧让他去定。好了，
2: 感谢您的来电。因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电话的朋友非常多，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来拨打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王老师。
1: 哎，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4: 哎，王老师，我是烟台的。
1: 嗯。
4: 哎，我是老用户了，王老师。
1: 老朋友了。
4: 亮晶明目组合，哎，亮晶明目组合呢？
1: 嗯。
4: 这真是效果，我体会到了。你说这么短的时间，把我的眼睛给我治好了。
1: 嗯。
4: 跟我以前那些治疗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王老师。
1: 你看王平老师，我说了，我说我能给你们治的，我给大家去治。你治不了的，你到我这，你想用药，我也不可能让你去用。所以说既然你用上了，那就说明你这病是在我主治范畴之内的，我都得让你们好啊。那你看王平老师说话算数不算数啊？

0: 那算数算数吗？老师，你看我原来买的药买那么多，这药吃完呢，这眼睛没啥变化，还越来越厉害。但是我一个亮星明目组合呢，哎，这药没吃完，我感觉眼睛全好了，真是不一样啊。
1: 那当然了，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过去用的药，它是给你缓解症状，你是没有从病根上去治，那可以讲就是你没用对药。咱们的亮星明目组合国药准则甲类 OTC 的治病药，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清眼酶清除眼部垃圾毒素，活眼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鹰眼活性肽提高大家的视力，它每一步它都是按照你这个病症的病根上给你去治的。所以我不说吗，四个疗程就让你们像猴人一样吗？对不对？
0: 对呀，对呀，王老师，您看这四个疗程我还没用完呢。上一次呢我是原价我是买了四个疗程的，现在这三个疗程呢眼看就用完了。哎，我感觉我视力啊提升的不是一点半点的。是这么回事呢，王老师。两年半以前呢，我做过白内障手术。这不是过了有一年半左右啊，这视力又不行了，感觉眼前模糊厉害。这雾呢越来越重，而且去医院一检查呢，这白内障又发了，过滤性混浊还有。大夫呢说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再建议我做手术。说实话呢，王老师，你说我折腾过一次了。我做完一次手术，这眼睛又复发了。你说我再折腾一次，你说这眼睛给我折腾的什么都看不见了。那我哭我都找不着地方啊。但是呢，我很幸运，王老师，我也很高兴。这亮星明目组合我用上以后啊，这一天比一天好。眼前的雾呢，一天比一天淡。其实这一个疗程的没用完的时候啊，我眼前那些小黑点啊，原来那些一条一条、一丝一丝的，那些基本上就没有了。发现我视力呢，慢慢的变好，眼前的雾呢，慢慢散去了。那时候我挺有信心的，王老师。你看这三个疗程都快用完了。因为原来视力0.2、0.3，在家里面勉勉强强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有0.6、0.7的视力，我干啥都不影响。
1: 好，非常不错啊。
0: 对对对。这会儿我真是体会到了这么短的时间见效这么快，现在我非常的有信心，王老师。
1: 对，咱们呢四个疗程80天的用量，你是10年的眼病也好，20年的眼病也好，或者是说你是从小带来的那些遗传性的眼病，就这80天王老师都得让你们好。我不说嘛，我给大家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要是别的病让你找王老师这来治，那我治不了。但是你要只要是说你都有着眼病，我治了这30多年了，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国内不单说给大家治眼病，国外我也治。那么咱们治疗这眼病啊，说你不管是多大岁数，你是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你得多长时间了，你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是说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那你哪怕说现在就剩下光感，我不讲吧，失明的人咱就别来找我来了。为啥说现在有人买药我不卖他呢？说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银山，我也不能把这药给你去吃。为啥？就因为他不对症，他的眼病没有治疗的希望了，你用上这药他也等于白用。所以很多患者朋友说，哎呀，那你看王平老师，那你这不就是救死扶伤吗？你不就为大家做贡献？做贡献是做贡献，但是咱们个人也得是量力而行。我说过了，凡是我能治的我给你们去治，我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你们来两个我给你们治两个，好一双。所以说咱的亮星明目组合呢，四个疗程之内能够让你呢眼睛看东西看得清，你白内障你做过手术，我也能够让你的白内障好，让你眼前的雾消除掉。我不说吗？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治病啊，你找对方法，你用对药，你这个病治起来其实它就跟那个头疼发烧感冒一样简单。你要是找不对方法，你走遍世界，你找了各大名医了，你那眼病该不好它也不好，到最后还是失明，是不是？
0: 对，一点不假的，王老师。您现在这样说呢，我是非常非常相信你。王老师，我想问问你。你看这次活动我有没有必要参加？
1: 这次活动啊，咱们的力度呢确实非常大，可能咱们老朋友听说呀，这个大家也着急了。我知道你们过去啊，这是花原价买的，花了2000多块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呢，国家咱们这是帮扶救助，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呢，这是一半的价990，还有498元的10瓶亮星明目滴眼液免费赠送。虽然说这个价格上优惠呀、但是王老师也不希望你把这个药再给他买上了。为啥说不再买呢？因为你的眼病啊，通过四个疗程咱们的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呢，它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内调把你身体给你调理好了，外治清除眼部垃圾毒素，疏通眼部血液循环。尤其我们里边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不仅仅说是老鹰眼睛提高视力的这么简单，它在咱们人体当中啊，它达到的是持续的营养供应。所以说你这视力一旦说恢复了，你看你把手上这些药你继续给它用完，你的视力可以恢复多少呢？

0: 就达到 0.8， 甚至说达到 0.9， 这个都不成问题。
1: 我有信心。
0: 有信心吧？你的视力上一旦说恢复之后，将来以后你任何药不吃，等你年纪大了，咱别说五六十了，你就等你到80多岁，甚至说达到90多岁的时候，你的眼病不单说不犯，就包括说这个视力上啊，它也不会出现下降的。
1: 好，王老师，那您这样说，那我就100%放心了。
0: 放心吧，
1: 这一次半价优惠呢，我就没必要眼馋了，因为我用完这一个疗程就全好了嘛。
0: 对，你现在呀就是健康人一个了。所以说咱这活动呢就没有必要参加了，以后自己啊好好保重身体，也是呢对眼睛多加以爱护，有什么不明白的呀，以后可以随时通过呢我们场外电话你再来找我都行啊。
1: 好，王老师，再有什么问题我再打电话联系。
0: 好了，我也祝你啊永远健康，那我们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一部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 400-055-7578。
2: 好，现场的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你
0: 好，你
4: 好，
0: 我是王平。
4: 王老师，跟你通上话啊，真不容易，打了好几天了。一跟你通上话，我感觉我这病都好了一半了似的。
0: 跟我通上话，就感觉病好了一半。为啥说好了一半啊？因为大家可能你们都听说了，我这块是给大家治疗眼病的，而且只要是你对症，你到王平老师这来治病，你用上我的亮晶明目组合，咱们通过4个疗程的药。通过我让你们像好人一样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都得让你们乐乐呵呵，给你们治好一个呀，是不是啊？
4: 是啊。这个我是听别人介绍的。听别人介绍的亮晶明目组合。说口服加外用，疗效还好，见效快。这4个疗程都能治眼病了，
0: 没错，
4: 至于吗？
0: 四个疗程咱们这是一个完整的用量。咱们治疗眼病啊，不像说过去似的得吃个10年20年的药，或者是说你得做手术。亮晶明目组合呢，咱们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双向结合，它既有中医调理身体的功效，也有西医呢说治疗这个症状的功效。所以说咱们就只需要80天，我就能够让你们10年20年30年，或者说你打小就带来的这个眼部疾病，你遗传下来的也好，都能够给你们根治的。而且呢，这疗效上大家咱们自己可以验证。咱们在用药过程期间我说过了，如果你们觉得不好，大家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王平。我说过了，我让你们用上这药，一个是钱不让你们白花，一个呢药不让你们白吃，我给你们负责到底，我最终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
4: 那我听你这么说吧，我就想问，那我听说每天就30个名额，那我家是抚顺的，还能不能赶上啊？
0: 那你就得呀，抓紧时间，赶紧通过咱们的场外的报名订购电话，自己打电话提前预定。你这样吧，把你的病情 赶快跟王老师说说啊。
4: 我吧，主要是糖尿病啊，有个7-8年了。因为糖尿病啊引起的这眼睛吧，就是在医院确诊是白内障、玻璃体混浊。我还有那个就是。眼睛还有泪囊炎。这眼睛总是看东西雾茫茫的，看啥也不清楚。还有重影，这小黑影啊，小黑点啊，在眼睛里乱转乱飞呀、这眼睛一天看啥都不，看啥都不透亮。再说这个泪囊炎挺遭罪的，通泪道总通它也不是事儿。你说这眼睛烂眼枯抓的，总是有那个黏糊糊的老爱说。现在视力下降可快了，就0.02了。我瞅的够呛啊。这眼睛眼瞅快瞎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干治不见好。这不是啊，听朋友给介绍的吗？亮晶明目组合。这口服加外用的，而且吧，4个疗程就能治好。我就想吧，问问王老师，你说我要定4个疗程够不够呢？我目前这种状况。
0: 你目前这状况啊，4个疗程完全够用啊。对，完全够用。你这个呀，药你不用去多吃啊。你看你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眼病呢，这叫做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而且呢，糖尿病的这个眼病并发症在咱们这个眼科疾病当中啊，它治病上也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难度在哪儿呢？就你上医院去，可能你过去你也上医院去看去了，有的大夫给你用药上，他不敢说轻易的给你下药。为啥说呢？你有的药你要是轻易去用上之后，他对你血糖有影响啊。你不能说光要了眼睛不要你的命啊，对不对？
4: 是啊，
0: 哎，而且你白内障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查的时候，你现在你是初期呀、啊。

0: 还是说膨胀期呀？还是说就已经到成熟期了？
1: 膨胀期。
0: 膨胀期是吧？膨胀期的话，下一步是啥？就是成熟期。我们都知道，白内障到成熟期的时候，你得做手术。你不做手术的话，你这眼睛保不住。但是你要做手术的话呢，你上医院去，我不知道就你们自己有没有仔细查过，或者大夫有没有告诉你？那你血糖要高的话，你这手术有可能还做不了呢，是不是？
1: 啊，哎，
0: 但是啊，其实呢，白内障的手术啊，咱并不是说每个人非得去做去。我不说嘛，你做手术是啥？你做手术就是因为你没找对方法去治，你过去治的你都等于白治，你用的药都不对症啊，是不是？哎，亮晶明目组合呢，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哎，口服加外用，咱们是内调外治双向结合。它里边它有三种有效活性物质，都什么呢？像这个青眼酶能清除咱们眼部垃圾毒素。那你看你白内障，我说了，就你做没做手术都好，咱这青眼酶把你的燥火和毒素给你清除掉，你那白内障的雾自然而然它就没了。你没了的话，你看东西它不就清楚吗？是不是？
1: 嗯。
0: 哎，玻璃体混浊那小点儿，它也吸收淡化了。那随着咱们这活血素呢，疏通整个眼睛血液循环，你眼睛的血液循环通了，你那个防水通道，它那个泪道它也就打通了。这个泪道打通之后，咱就不是说那泪囊炎天天的那眼睛，哎，模模糊糊的，这个分泌物那么多，再就眼泪流的不止，眼睛啊就是看起来一点都不水灵，一点都没有精神。你这泪道一旦打通之后，咱们这泪囊炎自然而然它也就好了。同时说，咱们通过内用药，这个内用药到底干啥呢？就给你调节你人的这个脏腑器官功能，主要就给你肝火下降，肾气充盈，你这个抵抗力增强了。我不讲吗？你各种炎症都是因为你没有抵抗力所造成的。那你抵抗力强了，你有预防的能力了，你这泪囊炎好了之后它就不犯。再有就通过咱们的鹰眼活性肽提高大家的视力，那这是仿照那个老鹰的眼睛人工合成的这个活性物质，给大家修复咱们眼底细胞，让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让你视力提升，你 0.2 的视力最终能给你恢复到 0.8 呀。啊、嗯、
1: 啊、
0: 哦、哎，
1: 那如果听这么说，那要恢复那样，那眼睛跟好眼睛有啥区别呀、啊、
0: 它就相当于说什么呢？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啊、哎，相当于说把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你人的眼睛上是一样。所以我不说吗，你视力再低，你就哪怕说你是剩下光感的，只要你没失明，你到王平老师这治疗眼病了，那么我都让你们眼睛就相当于说换了老鹰眼睛一样。我不说嘛，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治一个、啊、治一个好一个，那有多少人现在来感谢我来了，是不是啊？
1: 啊，是啊、哎、我要治好，我先最先感激也是你、
0: 嗯、哎，所以这回啊，你赶紧把这药呢给他提早去用上，现在就是千万别耽误治疗、啊、我不想嘛，过去你们用多少药我不管，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你只要用上，你这眼病我给你治到底，如果不好的话大家随时随地找到我王平，那么我呢给你负责也是负责到底，最终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啊、给你们满意的结果啊。
1: 哎，行，
0: 哎，那你这回要赶紧通过场外电话把这活动赶紧赶上吧。啊，
1: 行行行，
0: 哎，
1: 那你你赶紧告诉一下电话。
0: 电话呀，稍后呢有咱们主持人把这电话去报一下，你自己呢这个把电话记一下，把这30个名额抢上。王老师在这儿呢、啊、就祝你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哎，好了，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正在关注亮晶明目组合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的朋友，一定要记好场外开通的电话：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好，现场电话非常多，我们继续接听。你好，这位朋友。
4: 老师，
0: 我是王平，你好。
4: 啊，
0: 嗯，
4: 我这是用这个亮晶明目组合，我这都停药一个多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哎、
4: 对，
0: 啊、
4: 哎，效果这么好，要不我怎么今天急着给你打电话了、嗯、也没发，也没反弹了。
0: 嗯、
4: 哎，看东西也清楚了。
0: 嗯、哎，
4: 我不是急吧，是因为我听着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嗯。
4: 我就干这点吧，俺是滨州的，我问还有名额吗、嗯、你看身边的吧，知道看着我用的这么好，有、
0: 嗯、
4: 5-6个想用
0: 啊、哦、都想用，是不是？都想用啊、
4: 哎、
0: 咱们现在呢帮扶救助，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啊，半价销售，990块钱，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呀、啊、免费赠送。每天每个地区呢就只有30个名额，那么滨州地区呢咱们也是30个名额。那大家如果说想参加这活动，就得报名，报名排在30个名额之内的这个活动都能赶上，排不上30个名额的呀，大家就是按原价买。那么现在这活动期间可以告诉大家，报名的人非常多，你看你

0: 一个人好了，你带动你身边所有的人去用这个药。那王老师也说了，用我这亮晶明目组合，我最终都得让你们停药，我最终我让你们一粒药不吃，咱眼睛得跟好人一样啊。你看王老师说到做没做到？
1: 嗯嗯，
0: 哎，
1: 我这才信你，王老师不愧是你敢这么说。
0: 嗯，
1: 我这用的小果在我身上嘞，所以说，都托我吧，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这我这个名额能给俺留下呗？
0: 嗯，名额这个留啊，在我这也留不下，大家呢自己去争取去报名去。亮晶明目组合呢，咱们现在说之所以有这个优惠活动啊，这是因为他有这个救助资金。所以说救助资金一拨发下来之后，老百姓省钱了，但是这救助资金有限，那么谁能抢上就是谁的。我说了，在我这儿啊，咱别想着走后门的事儿，因为你想啊，大家这眼病啊都着急去治，咱们老百姓挣的钱都不容易，有钱人多是多，但是咱这个老百姓也更多，所以说大家都想享受这实惠，三十个名额也确实不够用，那么谁能抢上那就是谁的呀。啊，
1: 嗯嗯，
0: 哎，
1: 对，你看我这个效果，王老师，
0: 哎，
1: 我这要不今天给你打电话，心情也好，也高兴嘞。
0: 嗯，
1: 我一天吧，你看今年53了，
0: 嗯，
1: 我一天这个高度近视，
0: 嗯，
1: 戴的那个眼镜吧，跟酒瓶子低呀，
0: 嗯，
1: 还有青光眼，
0: 嗯，
1: 就是早天的头疼，眼眶子疼，
0: 嗯，
1: 眼压高，高的时候得到个3-4、3-4-9的，
0: 嗯，
1: 还得厉害了吧，得打那个吊瓶降眼压，
0: 嗯。
1: 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嗯，
1: 你看着老是有小黑点来回的飞，
0: 嗯，
1: 眼底出血。我现在、
0: 嗯、
1: 现在怎么说这些症状？眼睛不用戴这么大的度数了，
0: 嗯，
1: 这是下来，现在戴的是3倍度，
0: 嗯
1: 嗯，那个视力吧，得到了就是左眼0.6，
0: 嗯，
1: 右眼0.7，
0: 嗯，好，
1: 一天是没法比了，一天你说的跟瞎子，咱不能说瞎子吧，也差不多，
0: 嗯，
1: 这个头疼也好了，
0: 嗯，
1: 眼压降下来了，
0: 嗯，
1: 说的是给我量量，说的是44-45，
0: 嗯，
1: 啊，
0: 正常眼压，
1: 还有就是对，
0: 哎，
1: 还有就是那个来回飞那个小黑影没了，
0: 嗯，
1: 也是老是蔓延，眼前是来回的飞，
0: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我出门穿个门儿，上街我都心情可好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今天急着问啊，王老师。
0: 嗯，
1: 这个一会儿我你要是说是叫他们报名，我就赶紧跟人家说，叫人家赶快报名去。
0: 嗯、
1: 你要不完了，这个优惠这么厉害。
0: 嗯没错，
1: 疗程只花2个疗程的钱，才9倍9。
0: 对，
1: 嗯，
0: 现在呀，这个优惠价格，咱老百姓现在都能承担得起呀，啊，
1: 嗯嗯，对。
0: 哎，这次呢，说这个王老师回国呀，因为我不常在这个咱们国内去居住，那因为我在一直呢，现在是在加州理工学院呢这个客座教授，所以说呢，也是长期的这个定居在这个美国，所以这次回国呀，也是为了完成咱们下达的这个康复健康的指标。我们说呀，这个大家治病上，过去你们走的弯路太多了，你们这个用药啊都是不对症，你不对症治疗的话，你的眼病它就不能好，你们遭的罪就多，花那个钱花的肯定也就多。而咱们这亮晶明目组合呢，这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它是属于口服加外用的内调外治治疗眼病的新方法。所以既有咱们中西这个中医啊调理人身体的功能，也有这个西医治疗眼表当中这个症状的功能，所以咱们才能做到什么呢，它的见效速度快，用药见效，4个疗程的用量。我让咱们每一个说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们治疗眼病就跟治那个头疼发烧感冒一样简单，咱们呢既不遭罪，咱们也少花钱，就把这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你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实实在在咱们的例子了。那王老师说了，治不治得好，说你看王老师给大家治没治得好，不是说王老师说我说给你治好我就能给你治好，咱老百姓说的，咱老百姓拿这实实在在的例子来验证了王老师说这话，那我给大家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给你们治好一个，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我用完我才知道王老师这样说话，
0: 哎，
1: 我得真信了。
0: 哎，所以说大家呀，咱们说呢，用对药你也是得看准人。我说过，我作为这个一个医生一个大夫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他都昧着良心给大家去治病去，是不是？所以，哎，对呀，我给大家治病，我说过，你一个医生，你要是想做一个好的医生，你想在国内有名，你想让所有的人都认识你，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感谢你，那么你就得尽你全力给大家去治病。所以我说过，能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治的我不耽误大家任何的一个治疗时机。为什么说现在咱老百姓有的找到我想用这药我还不给他呢？他不在我治疗范围之内，你说我能让咱老百姓去花那冤枉钱去吗？是不是？哎，但是你凡是说你在我这主治范畴之内的，我这药你只要用上了，那我给大家治好一个，你这眼睛亮堂一个。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呢就不用跟着参加了， 咱们就继续放心停药。我保证是啥呀，你这一辈子你这眼病不犯啊。
1: 哎呦，那伟伟王老师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那我叫他们打电话去赶紧。
0: 对，
1: 五六个的能抢上几个算几个的。
0: 没错，这个名额呀，现在就是谁赶上就是谁的，别的办法没有，所以大家自己去争取去。我也希望啊，咱所有的眼部疾病患者朋友你都早点好起来，是不是？
1: 哎哎，
0: 对，
1: 好了，
0: 王老师，哎，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记住我们的电话和今天请到的我们眼病救助基金会指定眼科专用药亮晶明目组合专用药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进行交流。场外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线上的电话不断的闪烁，导播老师正在提示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是王老师吗？
0: 对，我是王平，王老师啊。
3: 啊，王老师，我是威海的，我叫刘素梅啊。
0: 嗯。
3: 咱们这个亮晶明目组合呀，我用上了啊。
0: 嗯。
3: 体现这效果，谁用谁好。
0: 对呀。
3: 我要是早知道啊，我这个病啊，早就治好了，王老师。
0: 对，我不说吗？我这亮晶明目组合，你们要早用上，你早用上30天，你早30天就好了。你早用上，你的眼睛早30年就好了。你过去你们治疗那么长时间呢？治疗那眼病说花了那些冤枉钱，用了那些药，你不对症的话你治30年都不能好。你只要对症的话，我的亮晶明目组合用上，我不说嘛，来一个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给大家治好一个呀，对吧？
3: 嗯，哎呀，这不是我听到这个优惠名额也不多，每天就30个名额。
0: 嗯，
3: 王老师啊，你给我看看啊。我呀，你给我看看我得参加买多少合适啊。
0: 嗯，你还想再买一点是不是？
3: 啊，我当时啊就是买了这一个疗程吧，我感觉这个效果啊还是确实挺不错的。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多买。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3: 啊，
0: 那你当时买了多少的药啊？
3: 我当时啊一鼓作气啊，我买了4个疗程的啊。
0: 嗯，
3: 这现在这4个疗程这是不是马上就快用完了？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的不错。
0: 嗯，
3: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每天30个名额我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参加这个优惠活动。
0: 哎，好，那你把你的情况跟王老师说说啊。
3: 哎，好，我原先呢有这个白内障啊，
0: 嗯，
3: 看啥东西总是雾气蒙蒙的啊，
0: 嗯，
3: 老也看不清楚。你说对面来个人吧，3米5米远，我都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光能看个大概的轮廓啊。
0: 嗯，
3: 后来吧，这眼睛啊又是那个眼前呢老有这个小黑点来回来飘，
0: 嗯，
3: 小黑点越来越大，都长着翅膀，特别的烦人。
0: 嗯，
3: 你说这个眼球往哪转动吧，它这个小黑点就往哪飞啊。
0: 嗯。
3: 我就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我是这个白内障，
0: 嗯，
3: 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
0: 哦，
3: 给我开的那些眼药啊、吃的药啊、口服药啊、喷剂啊，用来用去的也没见治好。
0: 嗯，
3: 反而我这看东西吧，老是变形状。
0: 嗯，
3: 你说桌子啊，看的就是那个七扭八歪的。
0: 嗯，
3: 地面啊就是坑坑洼洼的啊。
0: 嗯，
3: 就是眼病吧，这就是心里啊总是不舒服。
0: 嗯，
3: 晚上睡觉睡也有也睡不好。
0: 嗯，
3: 第二天没精神头。
0: 嗯，
3: 你说白天瞌睡的，你说想眯一会儿吧，这眼前呢一闪一闪的那个白光啊，总是眼前出现啊。
0: 嗯，
3: 大夫说是网脱这个征兆啊。
0: 嗯，
3: 我也就是我说这医院都跑遍了，大小医院门槛都快踢破了。
0: 嗯，
3: 就是没能治好。
0: 嗯，
3: 这也是无意间呢听到一个楼上的那个老大妈说，
0: 嗯，
3: 亮晶明目组合啊，说是治疗各种眼病，
0: 没错，
3: 只要是有这个光感的这个眼睛、啊，全都治好。
0: 对，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失明，我说了，这个失明的或者是没有光感的，大家就别来找我去治了，因为啥呢？你治的话你也治不好，你治不好的话，大家坏的什么？坏的是我一个的名声，是不是？再有一个呢，让咱老百姓说你啊，这个是花着钱还得遭着罪，咱们最后呢眼病还治不好。但是说只要这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就剩下光感了，那王平老师说了，那你来了到我这治病，我肯定是100%我给你们治好，4个疗程80天，我让你们像好人一样，是不是？
3: 嗯，
0: 哎，
3: 是啊，这我现在这是用了75天，家里还有5天的药量啊。
0: 嗯，
3: 我觉得你就说从各个方面恢复不错，嗯，眼睛眼前不打闪了，
0: 嗯，
3: 看啥东西呀、啊、就不弯曲不变形了，现在在家看个电视连续剧呀、啊、这都能看的。
0: 哎，
3: 嗯，眼前这个小黑点啊不知不觉的也就没有了。
0: 嗯，
3: 而且就是说看哪呀瞅得亮亮堂堂的啊。
0: 嗯，
3: 哎，白雾已经也是散开呀，一点也没有了。
0: 嗯，
3: 哎，这视野变得宽广了吧。
0: 嗯，
3: 就说我这那个视力也提高了。
0: 嗯，
3: 现在我达到0.6-0.7这个视力啊，
0: 很好。
3: 嗯，是啊，这不是我说在家里做个针线活没有一点事儿，穿针引线，地上掉个针我都能看见的，挂个腿上那是更别说了。 我做家务活儿，这什么都能看清楚，炒菜呀不往锅往锅外边放盐的。
0: 嗯，
3: 哎，我说，我这成了好人了一样呢。我说这。

0: 天的药量，这180天了。这那我还没有这个必要参加活动啊，我想，
1: 对，没有必要参加优惠活动了啊。把剩下呀这5天的药量你给它用完之后呢，那你也可以实现咱们这健康停药了。我跟大家说呀，我让你们好，咱们81天都不用再去用。在亮晶明目组合治疗这眼病啊，我给大家治了30来年了。治疗这30多年期间，可以这么讲，年岁大的人我都遇到过，80多岁90多岁的患者，甚至说有眼病非常重的，这个我也遇到过。咱们有的患者呢，那眼睛视力低的就剩下光感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刚才我说了，只要是没有失明，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都可以给大家治。通过说咱们这个口服加外用内调外治的新方法，调理人的身体，让人的身体机能恢复正常，外用的咱们清除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而且说咱这亮晶明目组合的药它到底好在哪儿呢，就好在它这里边独含有一个这个活性物质，叫做鹰眼活性肽。这个是仿照啊老鹰的眼睛人工呢来合成的这一个活性物质，它就相当于说你看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嫁接到啊人的眼睛上是一样的。所以说你用上这亮晶明目组合，那你有这个好的眼睛，它就相当于说给你换了老鹰的眼睛，咱们这才看东西看得才清，你的视力上才能提升。你像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网脱，你呢燥火和毒素没了，这个眼底的血液循环通了，咱们人体机能恢复正常了，病根去除了，它就将来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啊把手上剩下这药用完之后，咱们也可以实现健康停药了啊。
0: 哎那好，那我那个吃完就可以停药，那我什么也不用顾忌啊。
1: 哎
0: 谢谢你啊王老师。
1: 没错，你什么顾忌都没有，我不说嘛，到我这治病咱们开开心心的治病，结果也是更开心，这眼睛好了心情好了，这才叫心明眼亮的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哎，
0: 好
1: 好好，那你以后啊
0: 谢谢
1: 好好保重身体，有什么事呢随时通过呀场外的电话跟我取得联系，我也祝你呢永远健康，再见了。
2: 感谢您的参与，也请大家记好，眼病救助基金指定眼科重要亮晶明目组合专家组电话400-055-7578 400-055-7578。现在你可以直接来通过电话和王平老师进行直接的交流。
3: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看好大千世界。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爸，
1: 你好。
4: 我呢，这个已经用了，上次买了4个疗程，用了3个半疗程。
1: 嗯。
4: 家里现在家里还有半个疗程。
1: 哎，用的怎么样？
4: 我用的是非常好。
1: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我是南京北下区的啊。
1: 啊，南京的朋友。
4: 我今天打电话呢，是给别人订上一份。
1: 啊，帮别人买呀。
4: 哎，另外这个这次买2送2，只要990。
1: 嗯。
4: 另外还送498的亮晶明目。滴眼液。
1: 对，买2个疗程啊，咱们现在赠送2个疗程，半价销售990块钱，同时还有呢498元的10瓶亮晶明目滴眼液，这个也是免费赠送的。但是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你报名报在30个名之内，咱们才能享受这990块钱的优惠价啊。
4: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我呢已经用了3个半疗程。我原来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眼底出血这个视力啊它是越来越差，这个眼前的那个雾啊越来越厚这个飞来飞去的小飞蚊啊越来越多这个眼肌啊出了血以后，眼前啊一个黑块，这个也几个黑块躺着这个视力相当差，基本上只有光感了后来我听你这个讲座以后，我就买了这个亮晶明目组合这个效果还真不错这个现在你看我这个白内障这个雾啊现在已经淡了好多好多
1: 好

0: 个疗程的效果好。而且我跟大家说了，你不用药的话，那你就不知道它的药它到底疗效怎么样。我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眼病的专用药，不用大家打针，不用做手术，咱们四个疗程呢用量，那么就在这之内就能让你的眼睛好。这现在在咱们国内，包括说在国际上，这是头一例，没有任何一个药物，包括说做手术能够让你痊愈的，这只有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它是可以做得到的。为啥可以做得到呢？眼部疾病咱们治病上去去根儿，必须得找对病根去治。你过去你治了那么长时间呢，说你花了那些钱，你用的那些药，它没有从病根上给你去治，所以你的眼睛耽误了，你耽误了你的病情才时间长，你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它才反反复复出现，它才会越来越重，它才会让你的视力越来越低，你到最后都有失明的危险。而咱们的亮晶明目组合呢，说你呀把这药给它用上，那么你当天用药当天让你见效，所以你看看你现在白内障雾没了，玻璃体混浊的小飞蚊子呢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了，眼底出血的血块啊它也可以吸收淡化。同时说咱们视力上提升，这个视力上的提升，那就我跟大家讲的，通过我们亮晶明目组合里边鹰眼活性肽的功效，它就相当于说呢把那个老鹰的眼睛嫁接到人的眼睛上是一样。所以说你只要眼睛没有失明，来一个咱们给大家改一个让大家好一个，让咱们的眼睛都跟老鹰眼睛一样锐利。你看电视啊，你看报纸啊，你生活上当中你一切正常自理能力，咱现在这眼睛是不耽误事儿，是不是？
1: 对，这个我用得好，我那个朋友啊，他一定要我给他订上一份。
0: 嗯。
1: 但前几天我打电话呢，已经报上名了，排上25名。
0: 嗯。
1: 但是这个人家钱都给我了，这到今天我还没有拿到这药啊。
0: 嗯。啊、哦，你这是啊，名报上了，但是呢，药现在还没收着。听说这30个名额马上没了，怕没有你那份儿了，是不是？
1: 哎，我报25名啊，
0: 哎，
1: 我在这个30个名额以内啊。
0: 嗯，30个名额之内呀、啊，咱们都按照990块钱的优惠价给大家去送。你这样，你呀、啊、也别着急，咱们只要是呢报上名了，就能够按照优惠价给你去送。只不过现在呀，咱们各个地区呢。给大家送货都是按照大家这个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去送，谁先打进电话订的先给谁送，那你打电话排号排晚的这个药啊就稍微晚点给大家送到，所以你那时候给他订的时候呢，排号排到25了，这个号码呀就有点靠后了，那这药呢你们就稍微晚点才能收得到，但是肯定能给你们送到家啊。
1: 好的、
0: 嗯、
1: 我放心
0: 对，放心的、
1: 哎、不在乎这个早晚、只要这样有，我怕没有。
0: 对，王老师答应大家的事儿，我肯定能给你们做到。我说过我把你们眼病治好，那我现在说到做到了。所以说你这药定上之后呢，那给大家送肯定就是按照优惠价给你们去送，让他呢也放心。我的亮晶明目组合呀给大家治疗眼病这30多年了我没失过手，我给大家治疗眼病只要没失明给大家治一个是好一个，所以这回呢凡是通过咱们亮晶明目组合治疗的我都让你们的眼睛好，那么在亮晶明目组合这治疗，在王平老师这治，那么大家呢来一个我给大家治一个，治一个我让咱们眼部疾病患者朋友啊好一个。
1: 好好。
0: 嗯，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也祝他早日康复，再见了。
2: 好的，由于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眼病救助基金联合亮晶明目组合举办的大型眼病救助康复健康知识讲座只能和朋友交流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也希望大家来记好我们的专家组热线
3: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2: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王平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病健康。再见。
4: 眼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然而，各种眼病一步步夺取了幸福和快乐。家人揪心，自己遭罪，失去光明的人无法面对。现在您是否为眼睛手术而担心，用尽各种办法您的眼病是否还在加重，眼病又该如何治疗？亮晶明目组合带您走出治疗误区，摆脱眼病，走出担心失明的阴影。亮晶明目组合独含有鹰眼活性肽，能充分激活修复眼睛视力细胞，让您真正恢复光明， 看好大千世界。

0: 亮晶明目组合主要治疗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以及近视、弱视、闪光、斜视、眼部褶肉、老花眼，各种眼部炎症都有极好的治疗效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大多数餐厅都要播放背景音乐呢？
0: 现在的很多餐厅开始越来越注重背景音乐的营造，尤其是咖啡厅和西餐馆，曼妙轻柔的背景音乐就像是一首流动的诗，飘荡在耳畔，如梦如幻。但是为什么要在餐厅播放背景音乐呢？心理学家发现，音乐可以影响胃口，甚至改变饮食体验。用餐的时候听优美的轻音乐，可以使大脑的交感神经兴奋，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增多，消化管道的蠕动加强，从而促进肠胃的血液循环，会让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更加充分。而慢节奏的音乐可以促使人们细嚼慢咽，从而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因此，商家为了给顾客营造一个美妙的用餐环境，吸引顾客，增加利润，会根据自身餐品的特点，在餐厅播放相应的背景音乐。但是如果去到酒吧，音乐太吵的话，就要当心了，因为震耳欲聋的音乐会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喝下更多的酒，从而会伤害身体。法国南布列塔尼大学行为科学家进行了这项研究，他们就指出，以前有研究发现，音乐对饮酒也有很大的影响。节奏越快，人们喝酒的速度就会越快。音乐的风格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喝酒行为。研究人员分析，音乐的节奏和音量会对人们的饮酒行为产生刺激作用，高分贝的音乐会勾起或者是加剧人们心头的烦恼，于是呢，更可能会借酒浇愁。同时，大音量的音乐也会影响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必然会导致话语尽在杯中的结果。
3: 啥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猴子认身意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那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重渡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是，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重渡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1: 二桃
0: 还没有。
1: 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出
1: 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0: 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哎，呀，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
1: 好，
0: 哎，海明，哎，看，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
0: 哎，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重渡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重渡沟的照片儿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重渡沟暗访了好几趟嘞。
1: 对，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重渡沟山里转呐、转呐、
0: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重渡沟。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他全在这儿了，
1: 协议书。拿过来吧。
0: 好，我看看。
1: 二桃啊，你们龙汇集团要控股90%，
0: 对，
1: 还要让重渡沟村民完全搬出重渡沟。
0: 是啊，
1: 二桃啊，你们要把重渡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0: 海明哥，
2: 重渡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

0: 北头子往里边添，到头子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1: 这个我知道，可是二头啊，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2: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1: 啊、哦，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2: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其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吃进步。
1: 二桃，哎，
2: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1: 我们，
2: 阿斌，来，阿斌，坐这儿。
3: 哎呀，哥。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门道。
0: 李郎是董事长，许的有缘。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嘿，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冲动狗？
0: 别说这么难听，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1: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0: 这钱为啥不能要啊？钱会炸哦！
1: 吓二桃啊！
0: 真是的！
1: 来，坐，
0: 哎，快点，哎，
1: 坐，听哥，也跟你说说钱。
0: 你给我说钱，
1: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娘家钱，一分钱难倒。

0: 娘，哎，算是说准牌。
1: 好，人人操劳为挣钱，在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

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啊钱啊钱啊。

0: 海明，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哎，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哎
0: 呦，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大着嘞。
1: 二桃
0: 啊，
1: 跟哥说实话，
0: 啥？
1: 你们到底想搞啥？
0: 哎呦，这还……
1: 二桃，说，
0: 哥，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崇德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海明，你别一惊一乍啊！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首先，崇德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崇德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啊，做梦吧！切，海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嘿嘿，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啥？海明哥
1: 啊，
0: 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能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是来给你解套了呀。
1: 不错，我十倍钱挡着路了。
0: 那你和你
1: 可再做难，我也不能办那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
0: 没人投资，崇德沟永远还是个穷山沟，你就对不起乡亲们了。
1: 可你们吃的也太狠了，
0: 这不叫狠。

0: 韩明，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个合同包括股权分配，张县长已经点头了。
1: 什么？张县长点头了？
0: 是啊，他可是咱县主抓经济的副县长，招商引资成功， GDP 增加，这也是他的政绩。
1: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只是牵线，
0: 是
1: 具体让咱们自己谈。
0: 你是马海明啊，我看你那脑子是进水了。
1: 哼
0: 哼，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1: 嘿嘿，不能打，不能打。
0: 哎哎，快点，快点。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1: 哎呀，你别胡来啊！
0: 海明，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你懂不懂啊？
1: 二套，哎，嗯，开，
0: 没啊、哦？哎，张县长，哈哈哈哈，对对对，我二套。啊，我和海明正谈着呢。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1: 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海明，来，张县长，海明，说可是张县长的电话，滚，你滚，走，滚！
1: 张县长，你好。张县长啊，二桃，那他想在那，不不不不，张县长，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
0: 什么？
1: 啊，我，好，好，
0: 海明，怎么样啊？海明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2: 好，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0: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0: 如今大老板来了，人家要卖你，还要卖我，饺子给人家当起，当起，当丫鬟呐！谁不知道钱好？谁不知道钱花着爽？俗话说啊，有钱能使鬼推磨，叫我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呀。鬼推磨，磨推鬼，我是当鬼，我是当磨。走！我不当鬼，也不当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明。
1: 海明！哎呀，海明！

0: 韩明，
1: 张县长已经到了，
0: 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2: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韩明，你咋还没钱嘞？
3: 这个信我不能签。
0: 韩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3: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0: 马海明，
1: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3: 绿儿疼，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这如意算盘得逞。
1: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摆不平你这头犟驴，咱走着瞧。

我被调走了，我要离开重渡高了。

我爱我怨我恼我怒，我想哭啊！我想笑啊！我想哭，想笑，想笑，想哭。这一门棍打

众生的愧悔，愧悔背负，下决心再寻门路，将功罢过。

不是啊，见钱不清反糊涂。

成了小奴思想饱受万古，重渡沟找上银子得先把我排除，欠乡亲赔偿款已到了天数，让家里再垫钱我实在说。

0: 幸福。
1: 海明，
2: 唱中，你咋来了？
1: 海明，我来找你呀、啊！这大雪天，你来这干啥？
2: 我来看风景啊！这大雪一下，通州沟的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儿可以盖个大酒店，那儿可以建个美食街，这个山头上可以建个索道，将来让游客在空中欣赏通州沟的美景。滴嘎嘎格林嘎林嘎，通州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
1: 海明，

0: 我去过乡里了，你已经被调离成都沟了。
1: 去县城上学了吧？调度好，调度好，咱以后就能搬到县城住了。调度好，调度好。
0: 海明
2: 啊，
0: 给，
1: 这是啥？
0: 钱，
2: 钱，
0: 欠乡亲们的赔偿款。你签了字，打了包票，这个钱咱先垫上。
2: 这钱，
0: 我把咱房子抵押了。
2: 啥？你把房子抵押了？
0: 海明啊，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你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重度狗，就是不能剥夺你喜欢干的事儿，那是你的天，那是你的命。我关长荣啥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孩儿的爹。你是我的天，你是我的命啊。
2: 长荣，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1: 这不能要、啊、
2: 哎，老六，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咋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以前他跟咱说过的话，看来真的就要实现了。这不，前一段我看见有几波洛阳人来咱这看风景，他们都说没想到咱崇都沟这么美，看来咱崇都沟真的要火了。哎，
1: 是啊。
3: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哎哎，
4: 这我还听说咱崇都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是，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这小子挖的坑。
1: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
0: 是、啊
5: 哎、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崇都沟。
0: 对，咱崇都沟不能没有马乡长。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6: 六
3: 六
0: 姑，
6: 周志说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啊、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3: 走。
7: 马乡长回来了。
8: 哎，马乡长
0: 姑，
9: 奶奶、哎、
2: 马乡长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4: 是是是，马乡长，马乡长，马乡长回来了。乡亲们回来了，马乡长。
0: 乡亲们，马乡长
10: 乡亲们。

0: 乡亲们，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重新谈判，大家请等好吧。
2: 还没有？
3: 那咱爹俩今年就在重渡沟过年了。
0: 走。就在重渡沟过年，你赢了！
3: 乡亲们，我再给恁来一段快本书，中不中？
4: 中！
2: 又弄着了！
4: 呀！
5: 重渡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重渡沟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宣传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富的能留有。

0: 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人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啊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2粒3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孟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 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五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最起码呢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刺梨果干，不要钱啊。刺梨干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刺梨干，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刺梨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刺梨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一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你看咱们不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啊？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
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啊，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两三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

0: 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珍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珍贵呀、啊！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他是以5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5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3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

0: 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个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啊、这齁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齁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啊、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着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啊、一听两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两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一刮一块，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 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三口，第一天喝了三口啊，第二天喝了三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三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奇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十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心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五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

就是汤嘛，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他还扛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他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啊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儿，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润喉糖啊，西瓜霜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儿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神、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啊，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
感觉厉害了。

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先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哟，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啊，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面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儿，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两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三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三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的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就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梨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科技啊。财力啊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谁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部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刺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刺梨，把刺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仔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部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部啊，哪一部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当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都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

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
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

0: 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离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哎，啊，维生素也多，还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你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小嘴有点慢。
0: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个咱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行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的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您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这个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孟非老师，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你知道什么是神奇的耳虫现象吗？
0: 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某段音乐旋律在脑海里一直萦绕，不断的重复循环，越是想让它停下来，那个声音啊就越是在耳边闹得欢腾。那这种现象叫做耳虫现象，这个描绘其实非常的形象，卡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旋律还真的像一条在耳朵里作怪的讨厌小虫子呢。可是这只讨厌的耳虫是如何钻进我们耳朵扰乱我们心神的呢？当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大脑的听觉皮层会被音乐唤醒。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给受测试人员播放一段熟悉的歌曲旋律，受试者的听觉皮层自动开始填补后面的曲调。也就是说啊，只要给人开个头，我们的脑袋里就会有个神奇的声音跟着唱起来。简单又熟悉的旋律和好记的歌词是最得耳虫的心，所以那些你可能不大瞧得上的口水歌反而最容易在你的脑海里回荡旋律。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认知神经学研究人员发现，脑部活动越频繁，思维越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这种现象。根据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研究，音乐家、有点神经质或者是压力过大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性别方面来说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触发耳虫。另外就是长期和音乐接触的人更容易出现耳虫现象。耳虫一旦开始，可不是你说停就能停的，你越是为这些重复的旋律苦恼，他们就越是缠着你不放。想要减少耳虫的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它去，你越是忽略它，越是容易不知不觉地摆脱掉耳虫。此外呢，你可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去想另外一首歌的曲调。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是过于在意，耳虫呢最多缠你半个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了，不必总是把耳虫当作苦恼。这些反反复复的旋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你放松，缓解压力。对有些人来说啊，耳虫甚至能够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完成手头任务啦。
3: 来一起听这段旋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梨园大舞台，
2: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反串戏。反串戏指的是演员不按自己的本行当饰演角色，这就是反串。如果某出戏的全部主要角色均不按各自的行当扮演，例如唱青衣的改扮花脸，唱老生的饰演花旦等等，已造成的一种令人捧腹的滑稽效应，这就是反串戏。以往剧团常在年节喜庆时来上一场，目的啊是为了制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下十年功的这个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戏歌《豫剧情》。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带来的戏歌《豫剧情》。在戏曲圈有这么一句话哈，说的是

旁人只见戏曲美，谁知演员步步难。戏曲舞台上的每一段行云流水的身段，每一句字正腔圆的唱念，每一个恰到好处的眼神神态，背后呢都是千锤百炼的硬功夫。而这硬功夫呢，没有捷径可走，全靠一个笨子，这个笨呢是加引号的啊，笨子熬出来的。戏曲是最考验基本功的行当，这也是大多数戏曲演员小小年纪就进入了戏校的原因。当同龄人还在到处撒欢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褪去了自身的志气，扎根练功房，死磕技艺，压腿呢压到哭，练嗓子呢练到嗓子哑，翻跟头呢翻到一身青渍，一练呢就是十几个小时，寒来暑往，从未间断。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带来的《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

0: 转化成动力，或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2: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聊一聊常派及其唱腔艺术风格。常派是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创建的，在声音、选法以及板式调整等方面具有其鲜明特色的唱腔流派，风格堪称飘逸秀美、精巧鲜活。常派的艺术总结起来就是讲究字音，善于用气，用声丰富，情感充沛。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大部分戏曲人呢，每天早上呢，他们第一件事呢，就是套上练功服，啊，登上鞋子，直奔练功房。而等着他们的也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老师们一遍遍的挑毛病，打磨唱腔，纠正身段，拿捏神态，直到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唱腔都刻进肌肉里，形成本能般的专业素养。而更难得的呢，是饮食的极致规律。为了保护嗓子呢，戏曲演员们常年忌口辛辣生冷之物以及烟酒，一概不碰，并且呢常年喝着这个胖大海啊，含着这个润喉片，否则呢一不小心嗓子就毁了，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就断了。更何况戏曲唱腔音域呢跨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唱段长，演员呢唱整晚的话嗓子却不哑，这份功力呢外人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致敬戏曲人。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常香玉老师带来的豫剧《考红》当中的精彩选段《想当初孙飞虎围困寺》。

心里。

你

你一不一，你不该撒娇失脾气，你进得宫来办些事的，依你说你是帝王的女，你嫁到民间为民妻，你怎敢把宫的都看不起，快回去磕头配个不是，你是为娘，我说你今天这场戏都是你个丫头。

他送我到十里长亭，我上管他接来，下管他又

0: 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0: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走进梨园幕后，听一听那些台上十年功的苦，看一看那些扎根乡野的坚守，品一品非遗传承里最滚烫的初心与热爱。戏曲的生生不息呢，既源于梨园人的韧劲儿与坚守，更根植于烟火人间的乡土滋养，得益于戏曲进乡村的文化惠民政策。很多戏曲院团呢，民间社团呢，常年奔走于乡村，把大戏送到了大家的这个门口啊。而乡村的沃土也让传统戏曲的生命力得以延续，使梨园技艺始终扎根群众，薪火相传。可繁华热闹的这个演出背后呢，是戏曲人未曾言说的奔波与辛苦。有很多朋友知道哈，这个乡间的演出条件是非常简陋的，没有精致的舞台布景，没有舒适的休息场地，一顶帐篷呢便是临时的居所，简易戏台便是一方天地，四季更迭，演出呢从来不间断。寒冬腊月呢，身着单薄的戏服的他们呢，迎风演唱，冻得浑身瑟瑟发抖，盛夏苦暑呢，这个厚重的戏服呢密不透气，整场戏演下来呢，往往是衣衫尽湿，汗流浃背，演员中暑啊晕倒的这个事情呢也是常有之事了。向戏曲人致敬。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魏云老师带来的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戏曲人到乡下演出时这个条件简陋以外，这些小插曲啊，其实梨园最动人的传承是演员与观众的双向奔赴。每逢这个大戏开演的时候呢，十里八乡的百姓呢早早搬来这个板凳在等候啊，还有热心的乡亲主动帮忙搭戏台的。演出的时候呢，随着这个剧情展开，台下的这个老乡们呢，时而开怀大笑，时而潸然泪下，精彩之处呢，更是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正是这份朴素热烈的挚爱啊，支撑着一代代戏曲人不惧风雨，坚守乡野，让古老的戏韵岁岁相传。再来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孟祥丽老师带来的《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戏曲演员们的这个精湛的演技哈，可以说是把这个真挚的感情也融入了这个演唱当中，用专业的态度呢，为我们听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为他们点赞。让我们致敬那些年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为戏曲事业辛勤付出的艺术家们，是他们的精彩演绎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再无安全设施。

迎各位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戏曲人留给观众最动人的答案呢，从来不是一朝成名的璀璨，而是平凡人以毅立身，以手传心的滚烫的真相。世间从无这个天生的戏台的主角啊，所以说光芒万丈的背后呢，都是默默的托举、自我淬炼的漫长修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呢，并不在于众人追捧的虚名，而是日复一日自身记忆的沉淀，是每个角色的敬畏虔诚，更是对传承戏曲至死不渝的赤诚热爱。在浮躁喧嚣的世界里呢，这些梨园艺人能够沉下心来打磨技艺，拼尽全力淬炼自己的，本身就是自己生命里最耀眼、最无可替代的主角。好的，再来欣赏到的是汤云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陶莹老师带来的《倒霉大叔的婚事》当中的精彩选段啊。其实戏如人生，人生如戏，一出好戏呢，靠的是数十年坐冷板凳的韧劲啊，一门非遗靠的是代代人薪火不息的传承。从乡野戏台到银幕出圈，戏曲的热潮从来不是偶然的流量红利，而是无数戏曲人以半生韶华赴梨园，以一生坚守护国粹的最好回馈。再来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唐喜成老师带来的豫剧三哭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梨园幕后，感受了戏曲艺人的苦练坚守与非遗传承的赤诚热爱。希望每一份深耕不辍的努力呢，都被看见，每一份默默坚守的热爱都有回响。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再来欣赏到的是柳兰芳老师带来的豫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选段，一起来欣赏。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亮的浮石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

0: 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1: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准时守候在乡野趣闻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必须用最热情、最激动、最郑重的语气跟各位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咱们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授权杨宝新老师亲制的九蒸九亮的服食膏，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昨天的节目之后啊，厂家给到了最后的库存，最后的800盒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的服食膏，今天只要49元一盒。关键是定10盒，我们杨老师再额外送您2盒，整整12盒，100天，也就是这12盒的用量是刚刚好的，完整80健脾的周期。赶紧拨打订购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各位电话占线别着急，多打2遍啊，不然这800盒就会被别人抢光了。再等真的就没有了啊。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抛砖了，咱们要隐喻了啊。有请咱们百姓信得过的健康的贴心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师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您好。
2: 嗯，杨洋你好。
1: 嗯，这个杨老师，刚刚我这个开场啊，跟大家表述的非常清楚了
2: 啊，
1: 也是转达您的话啊。800盒的库存摆在眼前啊，大家都坐不住了啊，大家也急不可待了。您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服食膏的特点和特色，好不好？
2: 好。
1: 嗯，
2: 今天我跟大家一样，也和杨洋的心情一样啊，既紧张又欣慰。
1: 哎，
2: 紧张的是什么呢？就是库存呢真的太少了。
1: 对，
2: 我怕大家抢不到，这样的话你在拔食健脾的这条道路上你可能就会迟到。
1: 是
2: 啊，这是紧张。
1: 没错。
2: 欣慰的是什么呢？
1: 嗯，
2: 还有最后一天机会。
1: 对，
2: 让更多被湿毒折磨的家人，
1: 嗯，
2: 把这盒国医大师的服食膏带回家。
1: 嗯，
2: 你看杨洋昨天节目一结束啊，
1: 嗯，
2: 场外电话呀打的是真多呀，大家都说什么呢？说杨老师，我就晚了一步没抢到。
1: 哎，
2: 杨老师，我湿毒好多年了，浑身难受，
1: 嗯，
2: 就指望你这个国医大师的服食膏。杨老师，我有结 节有息肉，
1: 嗯，
2: 我心里害怕有一天恶变。
1: 对，
2: 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
1: 嗯，
2: 我听着大家的话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 可不是嘛。哎，
2: 所以连夜跟咱们苗药厂家反复沟通也好，生磨硬泡也好，
1: 对，
2: 把仓库里那预留的那个货整到一起。
1: 嗯，
2: 就像刚才你也提到杨洋，
1: 嗯，
2: 就最后800盒。
1: 没错，最后的800盒了啊，卖完就没有了啊。
2: 对对对。所以我老杨呢以我几十年学医的信任担保，
1: 大家都信任你。
2: 对，还有国医大师严老的生前的亲自授权，
1: 这是招牌啊，这是，嗯，
2: 真材实料，
1: 嗯，
2: 效果看得见。
1: 没错啊，感谢杨老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严老，德高望重的严振华老先生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最后的800盒，800盒抢完立刻没有了。国医大师严振华严老的授权的服食膏，九蒸九亮古法工艺，由我们杨老师啊这样一个匠心的制造，原价199，今天一盒只要49，定10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2盒。最后一天，各位朋友，最后一天，最后的800盒，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杨老师，还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2: 嗯，
1: 很多朋友啊，听到您的介绍，总会考量自己适不适合用这款服食膏，
2: 嗯，
1: 到底是不是湿毒缠身的体质，
2: 嗯，
1: 那烦请您再给大家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讲一讲，
2: 嗯，
1: 哪些朋友是一定要抓紧用上这款浮石膏的呢？
2: 嗯，好，
1: 嗯，
2: 其实我想和收音机旁许多听众朋友，包括许多老哥哥老姐姐说什么呢？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
1: 哪一句？
2: 湿是万病之源，
1: 没错，
2: 所有的病都和湿有关。
1: 嗯
2: 啊，你包括刚才你提到说，
1: 嗯，
2: 都什么样的人该适合用的这个浮石膏？
1: 哪几种呢？
2: 我觉得首先第一种，
1: 嗯，
2: 就是早上起来浑身发沉，
1: 嗯，
2: 然后就这个脑袋就大脑吧，
1: 嗯，
2: 不清亮，
1: 对，
2: 不清亮啊，
1: 嗯，
2: 总感觉我没睡太好，
1: 对，
2: 没睡太好，
1: 嗯，好像没睡似的，
2: 是，
1: 甚至来说总感觉我不如不睡了，
2: 对，然后你比如说他自己看镜子，
1: 嗯，
2: 现在收音机前。很多老哥老姐姐可以自己去看看镜子，
1: 对照一下，
2: 对照一下，你看看你的舌苔，
1: 嗯，
2: 舌尖儿是心，
1: 嗯，
2: 舌中间是脾胃，
1: 哦，
2: 哎，舌的根儿是肾，两侧是肝胆，
1: 哦，这都有反射区啊，
2: 你发现你那舌苔有的你照镜子一看，
1: 嗯，
2: 特别的厚腻，
1: 嗯，
2: 有的发黄，有的发白，
1: 嗯，
2: 有的嘴巴发黏，
1: 嗯，
2: 你看有的多少。老人呢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
1: 嗯，
2: 自己拉不开大栓，
1: 对对对，这标准东北话，
2: 对，
1: 拉不开栓，嗯，
2: 总感觉那嘴里面呢有一条木头棍子，
1: 嗯嗯，
2: 有一个木头棍子，哎，这么难受，这是一个，再一个舌头的中间有会出现那种裂口子，
1: 对对对，
2: 裂口，然后舌的两侧有那种齿痕，
1: 嗯，
2: 胖大舌，
1: 对，
2: 在舌下这两个脉发紫，发黑。
1: 嗯，
2: 有的还会出现苦，
1: 嗯，
2: 再一个很多男同志有口臭，
1: 嗯嗯，
2: 也就是我们说的有异味，
1: 嗯，
2: 这是一种现象，
1: 嗯，
2: 哎，然后一个就是大便沾马桶，
1: 嗯，
2: 然后小便的时候小便浑浊，
1: 对，
2: 就像我们说那个淘米那个泔水似的，
1: 嗯，
2: 哎，小便浑浊
1: 是，
2: 手脚冰凉，
1: 哎，
2: 怕潮怕冷，稍微一阴天。自己就浑身难受，
1: 嗯，
2: 哎，有的是自己知道，哎，不得劲儿，
1: 嗯嗯，
2: 这是第一种，
1: 对，
2: 可以服用浮石膏，
1: 嗯嗯。
2: 第二个就是脾胃虚弱，消耗不好，
1: 嗯嗯，
2: 吃一点东西就胀，然后打嗝，吃什么东西自己巴嗒巴嗒嘴，
1: 嗯，
2: 不香，
1: 是是是，
2: 没味儿，然后甚至想吃东西的时候往那一坐，
1: 嗯，
2: 甚至老伴喊吃饭了，老张老李。
1: 哎呀，一听吃饭就，哎，又吃饭了，
2: 又吃饭，不饿，
1: 叹气，
2: 对吧？
1: 哎，对。
2: 然后肚子常年咕噜咕噜，
1: 嗯，
2: 咕噜咕噜叫，身体虚胖，脸上呢，有浮肿，
1: 嗯，
2: 腿上也有，
1: 对，
2: 有的时候一摁一个坑，
1: 嗯，
2: 咱说一摁一坑，你看，比如说这一摁，咋我这看
1: 半天不消，
2: 他半天不消，
1: 嗯，
2: 这是第二个用浮石膏，第三个就是关节。
1: 嗯，
2: 风湿骨病的，
1: 是是是，
2: 风湿骨病，老寒腿，老风湿。那您想想，国医大师这个方子叫啥？
1: 浮石膏啊。
2: 对，
1: 嗯，
2: 能够降住它，降服嘛。
1: 嗯，
2: 降服，把湿给你降住了。
1: 对，
2: 所以说和湿有关的，老寒腿、风湿、关节僵硬，甚至发麻、发胀、疼痛的，
1: 嗯，
2: 一到阴雨天就加重。你看有多少老人？
1: 嗯，
2: 他像天气预报一样。
1: 对。
2: 哎呀，你天都一变天，
1: 嗯，
2: 他就知道，
1: 嗯，
2: 甚至杨洋也提到过，
1: 嗯，
2: 说走路迈不开步，
1: 可不是吗？
2: 上下楼费劲，
1: 跟灌铅了似的。
2: 对，
1: 嗯，
2: 腿沉背紧，浑身酸胀，
1: 嗯。
2: 最后一种，也是老杨每次反复强调给大家的。
1: 您说，
2: 蘑菇体质。
1: 对，
2: 蘑菇体质是重中之重，
1: 是个定时炸弹呢。
2: 对，你包括有的有息肉的。
1: 是，
2: 比如说有的肠息肉，
1: 嗯，
2: 有胃有息肉的不当回事儿，
1: 嗯，
2: 最后做个病理，
1: 嗯，
2: 出问题了，
1: 哎呀，
2: 对吧？
1: 确实可惜啊，
2: 有的做肠息肉，嗯，我息肉我切了得了呗，
1: 嗯，
2: 你切来贴去，你发现有的会发生移生，肠移生，
1: 嗯，
2: 会突变，
1: 对，
2: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还有的像肺结节，
1: 嗯嗯，
2: 肺结节那可不是掉以轻心呐，
1: 对，
2: 近两年的大感冒以后，
1: 嗯。
2: 有多少肺结节
1: 毛玻璃，
2: 对呀，
1: 嗯，
2: 发生问题的太多太多了，
1: 是啊，
2: 所以我告诉大家不怕一万，
1: 只怕万一，
2: 就怕万一，
1: 嗯，
2: 你像息肉增生结节肺结节乳腺增生乳腺结节，
1: 嗯，
2: 甲状腺结节胃肠息肉胆囊息肉 等等等等。
1: 嗯，
2: 湿毒是根，
1: 对，
2: 你根要是不拔掉，
1: 嗯，

0: 这些问题反反复复，那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的。
1: 嗯，
0: 而老爷子这款富士膏，尤其是九蒸九晾这个古法工艺，
1: 嗯，
0: 把药性浓缩到极致。
1: 对，
0: 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啊，
1: 嗯，
0: 你喝那一勺，就顶你十碗药汤，
1: 可不是吗？
0: 你从根儿上把你的湿毒给你切断，
1: 嗯，
0: 让结节息肉增生，没有生长的土壤。
1: 对，
0: 这就是国医大师，
1: 嗯，
0: 严老七八十年的精髓所在，也是这款扶持膏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拔湿健脾。
1: 没错啊。刚才咱们杨老师掰开了揉碎了给各位大概讲了一下这个湿气对于人身体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个极端影响。那各位啊，赶紧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和家人们，咱们就对照一下自己啊，有镜子照镜子啊，没镜子看看自己平常的生活习惯，您是不是湿毒重，是不是蘑菇体质，
0: 嗯，
1: 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啊，有没有隐患，那早上起来浑身沉不沉，消化好不好，关节难受不难受。如果是的话，这款扶湿膏各位今天必须抢，必须用，必须抓紧时间，而且抓紧最后的机会，不单是抢这个价格，抢这款国医大师的扶湿膏，还有一点就是给予自己身体改变的机会啊。
0: 嗯，
1: 我们导播又示意我了后台数据一直在比划那个加速的动作，就是希望大家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只剩下400盒了，一半已经被大家抢购了，所以还在观望的家人们，亦或是打不进来电话的，观望的抓紧打电话，打不进来的赶紧抢线好不好，不然这400盒没了，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师的扶湿膏再等什么时候做活动我们不敢保证，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跟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
0: 嗯，
1: 原价199，今天只要49元一盒，定时送二，拔湿健脾，根除湿毒，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痰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2: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其实不单是有热心朋友的电话啊，包括络绎不绝的订单，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两天朋友的真实反馈，杨老师，
0: 嗯，
1: 很多的叔叔阿姨用了之后效果特别的明显，打电话发留言来感谢，然后分享，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去用到。那、嗯、而且这样的例子也不胜枚举，
0: 太多了，
1: 是不是？
0: 嗯，
1: 我记得咱们有这么一位张姐是吧？是姓张吗？
0: 因为用扶持膏好的杨洋太多了、嗯，
1: 对吧？
0: 并且我掏心窝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叫国医大师能把自己头像印上去，
1: 嗯，
0: 扶湿膏凤毛麟角，或者说唯一一个，
1: 对，
0: 这是第一。第二 PICC 这是你常说的对吧？
1: 对，中国人民保险吗？
0: 中国人民保险它是质量承保。
1: 对，
0: 为啥叫质量啊？
1: 嗯。

0: 就说这个这几味药，
1: 嗯，
0: 那是道地，并且是质量，咱说过得硬。
1: 嗯，
0: 提到用过的人太多，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1: 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张姐，
0: 对对，
1: 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1: 嗯，
0: 因为张姐这个人是什么呢？现在快六十了，快六十了，
1: 嗯，
0: 他就一开始跟我说的时候，
1: 嗯，
0: 他说他乳腺增生，
1: 嗯，
0: 左乳上有一个小结节，
1: 嗯。
0: 那时候还自己还没啥呢，
1: 嗯，
0: 没那个，就是我们说还没停经呢，
1: 啊，
0: 还有子宫肌瘤，好多年了，他自己就平时穿衣服，他就碰到这个乳房的时候，
1: 然后
0: 他都得疼，
1: 哦，
0: 然后他心情特别的烦躁，
1: 嗯，
0: 他睡不好觉，
1: 嗯，
0: 然后到妇科去检查以后，妇科大夫就跟他说这个湿毒太重了，
1: 嗯，
0: 导致他气血不畅，
1: 嗯，
0: 让他。少生气，
1: 嗯，
0: 哎，然后
1: 但是这玩意儿不是说你，哎，你少生气啊，你是哎，好嘞好嘞，一转头看着什么事又着急了，
0: 对呀，
1: 他控制不住啊，
0: 所以说他说他是肝气郁结，这个脾湿湿毒太重了，
1: 嗯，对，
0: 然后给他开的逍遥丸，
1: 嗯，
0: 又开的加味逍遥丸，
1: 嗯，
0: 最后喝过夏枯草口服液，
1: 嗯，
0: 小金胶囊，哎，很多他的金鸡胶囊也都用过，
1: 嗯嗯嗯，
0: 效果不好，后来也是。通过我爱人，
1: 嗯嗯，
0: 因为我爱人在中医院当主任嘛，
1: 嗯嗯，
0: 然后就说那个我爱人就跟他说，不行的话，你用我家老杨那个，
1: 嗯，
0: 老杨他有个国医大师的那个扶持膏，你用用。
1: 哦，建议到了。
0: 对，
1: 嗯，
0: 然后他用扶持膏一个多月，
1: 嗯，怎么样？
0: 就明显感觉到肿胀，
1: 嗯，
0: 减轻了。
1: 哎呦，
0: 啊，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那硬块自己能摸到啊，女同志都自己能摸到啊，
1: 对
0: 啊，硬块变软，最让他开心就是。无病一身轻了嘛，心情就舒畅，
1: 嗯，
0: 然后睡觉也踏实，
1: 对，
0: 然后他就上医院，到那个医院就做了个类似于 CT，
1: 哦，
0: 非常准，他说没事了，
1: 嗯嗯，
0: 特别开心，短短的半年呢，
1: 怎么样？
0: 他就像换了一个人，
1: 重焕新生了，
0: 重焕新生，
1: 嗯，
0: 然后他自己说太感谢老杨了，他后来说了，我必须叫一声杨老师，
1: 嗯嗯，
0: 哎，这是这个。张姐，这个杨洋都知道这个人，
1: 对我印象深刻，他又留言又打电话，
0: 对，
1: 是不是就特地要感谢您？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次自己还订三十盒呢。
1: 哎呦，太好了！
0: 这次订这个，还有就是，我一个以前的一个老患者吧，
1: 嗯，
0: 63岁，
1: 嗯，
0: 姓李，
1: 哦哦，
0: 我管叫李哥，
1: 哦，李哥
0: 有肺结节
1: 啊，
0: 哦，你说他那个查出那个肺结节当时是多大？
1: 多大？
0: 6毫米。
1: 哎呦，那不小了！
0: 哎，当时是6毫米。
1: 嗯，
0: 检查完以后，他弟弟领他去的。
1: 嗯，
0: 然后他弟弟跟他说：“说那个大夫告诉你了。”
1: 嗯，
0: 3个月做 CT 复查一次，这个东西他害怕呀，
1: 嗯，
0: 就害怕这个事儿。大夫跟他说：“3个月做 CT 得复查一次，
1: 嗯，
0: 不行的话半年做个核磁，
1: 核磁共振。”
0: 对，核磁共振做一个，
1: 嗯，
0: 然后整天自己胸闷气短，
1: 嗯，
0: 一咳嗽有点痰，
1: 嗯，
0: 就害怕。啊，浑身没劲儿，出去门就喘，
1: 嗯，
0: 所以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个湿毒淤阻了，
1: 嗯，
0: 他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用上了扶持膏，
1: 嗯嗯，
0: 他是用了100天，
1: 哦，
0: 用了100天
1: 一个周期，嗯，
0: 对，10天8天的时候他胸闷气短好了，痰也少了，
1: 嗯，
0: 精神头足了，你看前一阶段去复查，
1: 嗯，
0: 这个肺结节稳定到4。
1: 哎呀，
0: 是没发展，并且那个磨玻璃，
1: 嗯，
0: 就是他那个，他跟我才说的毛玻璃，
1: 嗯，
0: 他说毛玻璃都清晰了。
1: 对，
0: 他弟弟跟他说，哎，太轻松了，就逢人就推荐，这个扶持膏好。
1: 所以呀，啊，金杯银杯啊，不如百姓的口碑啊，来自于各个方面、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他们给予我们扶持膏的肯定，才是对于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宣传啊，
0: 嗯。
1: 而且来说，这个扶持膏。其实针对刚才杨老师提到的，比如肺结节啊，女同胞们，比如乳腺增生的这些问题啊，都是非常针对这些肿块啊，包括胸闷痰多的这些家人们，
0: 嗯，
1: 帮您从根儿上去解决这样的苦恼、烦恼和一些埋在深处的隐患。那，啊，这就是你们的福音，这就是今天难能可贵的机会。
0: 对，
1: 各位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扶持膏，今天最后一天活动了。各位刚才提到了库存仅剩不到400盒了，49元一盒，定时送二，
0: 嗯，
1: 抢完就没，赶紧拨打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杨老师，
0: 嗯，
1: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
0: 太多了。
1: 对对对，有比较有特色、有特点的。
0: 前两天，
1: 嗯，
0: 有一位姓王姐吧，有一位姓王。
1: 您叫王姐，我可能叫王阿姨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她60多岁，
1: 嗯嗯，
0: 就是胃肠息肉有好几个，
1: 胃肠息肉可痛苦了。
0: 对，当时给她检查出她是什么型的，是平坦型。
1: 啊、
0: 嗯，平坦型，她人就是这样，杨洋，
1: 嗯，
0: 人一旦自己长个啥病啊。他不会往好了想，
1: 对，
0: 他往坏了想，
1: 对，
0: 他自己，你比如说胃肠息肉是平坦型，他自己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1: 嗯嗯，
0: 查了一下，他并且医生也告诉他，你可别变成溃疡型或者凹陷型，
1: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
0: 对，
1: 他但凡有点小不舒，哎呦，眼花是不是要瞎了呀？他就这样想，
0: 对，
1: 对吧？
0: 对，所以他就害怕了，他就做过一次手术，
1: 嗯、
0: 做过一次手术以后，没过多久又复发了。然后他肚子，
1: 嗯，
0: 隐痛、胀气，
1: 嗯，
0: 吃什么都不香，大便不正常，
1: 哎，这太痛苦了，这个、
0: 嗯、身体越来越瘦，
1: 嗯，
0: 后来就到中院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就是健脾，
1: 对
0: 你这湿度太重了，然后那个医生就建议他说你不行，你用点祛湿的吧，
1: 嗯，
0: 祛湿用点也不太理想，
1: 对，
0: 然后就了解到国医大师这个复湿膏，自己用了100天，
1: 嗯，
0: 哎，100天
1: 怎么样？
0: 肚子不胀不疼了，
1: 你看，
0: 吃饭香了，
1: 嗯，
0: 大便也正常了，
1: 嗯，
0: 然后他就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息肉稳定，没有增多，
1: 嗯，
0: 然后那做彩超呢告诉他不用担心，
1: 嗯，
0: 不会变成溃疡型，
1: 嗯，
0: 脾胃功能越来越好，人还胖了好几斤，
1: 哎呦，真好，
0: 嗯，气色也特别好，
1: 嗯，
0: 还有我接触一个就是这个老哥哥岁数挺大，
1: 嗯，
0: 70多了得有，
1: 哦，
0: 70多。就是风湿，
1: 嗯，
0: 老风湿啊，
1: 嗯，
0: 出海打鱼的，
1: 嗯，
0: 你看着他以后，你如果说他在得病之前，你看他，你看他那手啊，
1: 嗯，
0: 就跟那额头似的，就是额头，
1: 啊、哦，有点像那个广东那个狮头鹅呀，就鼓起来一块，
0: 对，
1: 嗯，
0: 哎呀，然后那个关节特别的僵硬，还疼，
1: 嗯，
0: 尤其是阴雨天。疼的都下不了床，
1: 是是是，
0: 常年吃双氯美痛，
1: 哎呦，
0: 头痛片儿。我然后后来他儿子不说不行的话，你就给他外国进口。
1: 嗯嗯，
0: 这人是山西太原的啊。
1: 哦，
0: 如果不行的话，说你不行，外国进口有那免疫那针，打3针就好，1针10000多块钱。
1: 哎呦，
0: 1针10000多，后来他就没打。
1: 嗯，
0: 也是机缘巧合。这你说，杨洋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是缘分。
1: 对。
0: 哎，真的就缘。后来他听广播就听着我，然后就跟我探讨这个话题。
1: 嗯，
0: 哎，然后我说可以用，可以用，
1: 嗯、
0: 用了以后，自己就感觉到第3天，
1: 嗯，
0: 就是下地的时候关节不像以前嘎嘣嘎嘣响了。
1: 嗯，
0: 他自己还以为是精神作用，自己以为说不可能这些年了。但是10多天以后，明显的感觉早晨就是转拳头，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嗯，
0: 哎，腰腿不像那么沉了。
1: 嗯，
0: 后来自己拿个马扎凳，以前拿马扎凳住院里嘛，住小区里。后来自己拎个小推车，咕噜咕噜那小推车，
1: 啊，
0: 去买菜去了。然后他就说复湿膏真好，所以我老杨在这里再跟大家讲啊，
1: 嗯，
0: 只要是你是湿体质。就是湿度引起的体质，
1: 嗯，
0: 你坚持100天这个周期服用，你一定能感受到身体的变化，
1: 嗯，
0: 我老杨在这里负责任地说，
1: 嗯，
0: 你这钱不白花，
1: 绝对不白花，
0: 绝对不白花，
1: 好吧，
0: 嗯，
1: 我们尊重，我们这个感谢杨老师的这样一份热心和热忱，当然我们也相信杨老师对于浮石膏的这样一个功效的认可和信心，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是我们这个浮石膏的最后一天活动了啊！
0: 对，
1: 刚刚提到了乳腺增生啊、肺结节、肠息肉等等等等等等，包括陈年风湿，在浮石膏面前都会慢慢的得到改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吧？我们浮石膏改变也不是说，刚开始一下就能够立竿见影，
0: 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
1: 对啊，这样对您的身体才能治标又治本，拔湿又能健脾啊！各位。原价199元的浮石膏，今天我们49块钱送给各位，买10盒还送您2盒。导播，什么事？杨老师，我这边能看到，您那边可能看不到，因为我刚才说不是800盒吗？
0: 对。 对，
1: 后来400盒吧，
0: 对，
1: 现在200盒吧，
0: 哎呀，没多少，
1: 没多。

0: 少了，各位抓紧时间好不好啊，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订购专线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库存有限，100天为一个周期，12盒为一个周期的这样一个服用的过程。
2: 嗯，
0: 所以买10盒还送2盒。
2: 嗯，
0: 哈，各位告别蘑菇体质，告别所谓基因突变，给自己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2: 另外我再跟大家掏心窝的说一句话。
0: 嗯，
2: 咱们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
0: 对，
2: 你说你一辈子省吃俭用，咱图个啥呀？一辈子省吃俭用
0: 是。
2: 就是最怕的就是生病啊，
0: 嗯，
2: 最怕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添负担、
0: 嗯、是，
2: 所以老杨在这里想和大家说啥呢，
0: 嗯，
2: 只要身体健康，
0: 对，
2: 晚年才会幸福，
0: 没错，
2: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讲说脾是后天之本、嗯、从现在开始你的以后你的人生你健不健康快不快乐以及如何能好起来，
0: 嗯，
2: 也像别人似的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
0: 对，
2: 去到江南一游，去看看苏州，
0: 嗯，
2: 对吧，
0: 对，
2: 看看上有天堂，
0: 你得先腿脚迈得动啊，
2: 对呀、
0: 嗯、
2: 你只有健脾，
0: 嗯，
2: 拔出你体内的湿毒，
0: 嗯，
2: 健脾才是固本，你改善你的蘑菇体质，让结节啊增生啊息肉别再往前发展，
0: 是
2: 往前一步那可能就是鬼门关，这句话不好听，话糙，
0: 嗯，
2: 理不糙，
0: 嗯，
2: 尤其是，嗯、就像我，因为我杨洋，我不知道你相信缘分吗？
0: 我当然相信了。
2: 嗯，你想一想，茫茫人海，能够举个例子，就广播这个台、
0: 嗯，
2: 这么多台，哪个省没有好几个广播电台，对吧？
0: 是，
2: 你能听到老杨的节目，这不就是缘分吗？
0: 没错，
2: 对吧？啊、这是第一，第二、嗯，你相信了老杨，就是我试试，49块一盒呗，
0: 嗯，
2: 对吧？我试试。我就相信老杨一把，
0: 嗯，
2: 然后你用上了扶持膏，然后你又走向了健康，
0: 嗯，
2: 最后你享受到晚年天伦之乐，这不就是缘分吗？
0: 多大的福气！
2: 是啊，
0: 嗯，
2: 就像我们说最大的福报，
0: 嗯，
2: 就是你的健康。
0: 是是是，
2: 嗯
0: 嗯，
2: 心里话，
0: 把健康带回家，把福报带回家，把美好带回家。最后200盒啊，最后200盒，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扶持膏，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各位还剩200盒，49元一盒，定时送二，9蒸9晾，来自于我们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健脾，改善蘑菇体质，解决结节增生息肉风湿四大问题。国医大师严老用70年的声誉担保，中国人保承保，品质效果双重放心，赶紧拿起电话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把健康带回家，安享晚年。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好，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9蒸9晾的扶湿膏震撼来袭，中老年深受湿气困扰，头重如裹，头昏沉不清醒，浑身沉重，困倦乏力，大便粘马桶，高血脂弹扰心神，湿气反反复复，总难根治。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功绩，拔湿取根2步走，步步见效。第一步，直击病灶，五指毛桃深入到经络血脉的最深处，把沉积多年的湿邪都搜索出来，连根拔除，一扫周身难受症状。第二步，专属调养脾胃，茯苓利水渗湿，健脾宁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上把脾虚湿盛挖掉，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10盒，杨老师免费加赠2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欢迎回来，再次提

0: 提醒大家了，带有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的头像，由我们杨老师匠心打磨的九蒸九晾严老授权的服食膏，原价199元一盒，现在节目首发价只需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再送您两盒，刚好啊，能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各位叔叔阿姨们彻底拔出体内的湿气。服食膏用上100天，拔除陈年老湿；服食膏用上100天，健脾去根；服食膏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啊！各位，报名热线、订购专线，请记好了：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我们后台有热心，包括服务周到的工作人员，会为您细心讲解。当然，我们节目的前端有我小杨啊，跟您的老杨老师啊，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杨老师，我们先来接听第一路热线。
2: 好，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3: 没想到服食膏这么好啊！我今天还要再追加20盒。
2: 哦，这是回头客，尝到甜头了。好，好。
3: 对，昨天收到以后我就用了。
2: 好，
3: 今天早上起来脑袋可清亮了，
2: 太好了，
3: 精神头也好，
2: 好，
3: 感觉胳膊腿也轻巧不少，身上还有劲儿了呢。
2: 好，好，
3: 要不然原来这脑袋像裹了湿包皮儿一样，闷的不透气儿啊。
2: 嗯，
3: 整天就是昏昏沉沉的。
2: 嗯，
3: 头是又大又重，脖子都带不动了呀。
2: 嗯，
3: 还有两条腿也跟绑了沙袋似的，抬不动啊。
2: 脾是主管的湿的，对吧？
0: 嗯，
2: 头重如裹，下肢困重，这都是湿毒惹的祸。
0: 嗯，
2: 服食膏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不但把你的湿气给你拔出来了，还养脾健脾，
0: 是
2: 从根儿上你拔湿断湿。
0: 嗯，
2: 这就是国医大师严老的魅力所在。
0: 没错，
2: 一方两步走，标本兼治。
0: 嗯，
2: 所以你看，您不但头脑清醒，腿脚还轻巧，
0: 嗯，
2: 还有劲儿了，对吧？
0: 是
3: 是呢，真不愧是国医大师的方子，真厉害呀！
2: 嗯，
3: 但是您说过拔湿器可不是一天两天的，
2: 对对，
3: 所以趁着最后一天赶紧得续上点儿。
2: 好，
3: 要不以后再买不得199一盒吗？
2: 那肯定，
3: 现在多合适，49一盒不说，
2: 嗯，
3: 买10盒还免费送2盒，
2: 是
3: 这时候再不下手还等啥？说没就没呀。
2: 对。因为我想是这样，咱们抢到的不仅仅是服食膏，
0: 嗯，
2: 抢到的是拔湿健脾，抢到的是我们晚年的幸福。
0: 对，
2: 谁抢算谁的，抢完就结束。
0: 嗯、
2: 您这20盒加上赠送，一共24盒，给您订上了，我给您订上了啊。
3: 好好，订上就行，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杨老师啊。
2: 期待您好消息啊。
3: 哎，好，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了。我们今天这个严正华严老亲自代言的拔湿名方服食膏，古法工艺，道地药材，人保成保，拔湿健脾，一步到位啊！原价199，现在仅需49，订10盒还额外再送您2盒，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4: 哎，你好，杨老师，
2: 哎，你好，
4: 赶紧给我留10盒，
2: 别着急，慢慢和老杨说啊。
4: 哎呀，能不急吗？其实算的都知道，没有多少人能抢，那还得说别像刚才那个朋友一样，
2: 啊、
4: 一下就订走20盒。
2: 嗯，您这小账算的明白呀、啊？您是哪方面想用服食膏啊？
4: 哎呀，是这样，我这身上啊老长多余的东西，那个胃肠啊都有息肉。
2: 哦，
4: 那个胃镜、肠镜啊，太遭罪了，还得定期复查。
2: 嗯，
4: 关键也不去根儿啊。
2: 对，
4: 肺上也有结节。
2: 肺上有结节啊。
4: 多余的东啊，你说这些多余的东西，这不早晚不都是个事儿吗？万一恶变呢？
2: 你说的太对了。
4: 什么东西都往身上长呢？你说杨老师。
2: 对，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蘑菇体质，就像我们说，潮湿地带容易长蘑菇一样。
0: 嗯，
2: 你身体也会因为湿气重，容易长出息肉。结节甚至肿瘤一些不好的东西，对吧？
4: 嗯，是是，这一拆场来说，这就都切出2回了，这啥时候是头啊？
2: 哎呀，你想这个事儿，我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他住那个房间就是长蘑菇了，都喷粉了，
0: 嗯、
2: 然后过两天又长了，
0: 嗯、
2: 所以说治病咱得求本呐、啊。那蘑菇体质表面咱说看的是湿气， 那实际是脾气虚，脾虚则湿生，所以扶持膏一定要用。
0: 没错
2: 啊，国医大师严老这个好方子，里面五指毛桃拔湿之王，扎根在脾和肺关节的血管里的沉湿，一点给你拔出来。茯苓健脾皇后，鲍木耳生专门健脾和胃，让湿气不再滋生，从根儿上把脾虚湿盛给你挖掉了啊！
4: 哎，严老师，你说这个在理
2: 啊。
4: 又是国医大师的房，又有您把关，而且这个价也给力呀，
2: 给力。
4: 要说199吧，你说真得合计合计，那你说是49一盒，这个是盒还送两盒，
2: 对，
4: 没多少钱，没什么负担，所以这回我说啥也得试试。那杨老师，那我这十盒定上了吧？
2: 没问题，给您定上。咱们是这样，一定要少花钱，看好病，把钱得花到刀刃上，然后收到以后啊，坚持用，慢慢的你自己来感受，好不好？
4: 哎，好，我一定坚持用。真用好了，我得好好谢谢您。
2: 好，好，期待您的好消息。再见啊！
4: 好，再见。
2: 哎，好，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这个刚才杨老师说一句话，叫少花钱
2: 看好病。
0: 哎，少花钱多办事儿。
2: 对，
0: 最好是不花钱也办事儿，最好是花杨老师的钱办自己的事儿啊！因为那两盒您送的呀。
2: 是啊，有的时候杨，有时候我在想，自己也是很难，但是。我相信有的人比老杨还难。
0: 是的，是的，医者父母心嘛，是吧？感谢杨老师啊，也感谢各位朋友的信任、信赖和支持、关注。当然了啊，您再信赖、再关注，咱们库存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400-909-1779，400-909-1779。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扶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抢先订购。
0: 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5: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呀，那个膏啊，我收到了，
2: 扶持膏收到了，好，
5: 对对对，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东西，我今天吧，还想再订十盒，您帮我记上啊。
2: 哦，
0: 嗯，
2: 又是一位订过的朋友，那您说说您的情况，跟我说说。
5: 其实吧，我是新朋友，就是，刚关注节目时间也不长，不瞒您说吧，第一天吧没敢多订，因为我用过一些那个祛湿的东西，就是
2: 一招被蛇咬，
5: 就是没啥效果不说吧，就时间长了吧，就整的我这胃吧还不太得劲儿了啊。
2: 有些祛湿的产品呢，比较寒凉，
0: 对，
2: 尤其是咱岁数大的，他脾胃都虚弱，但是扶持膏你不用担心啊，因为。它加入了生姜，把寒性给中和了。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5: 主要是听您讲的真好啊！
2: 别听我讲的好不好，得看疗效啊。
5: 关键吧，又是国医大师授权，然后我就想吧，再试一回吧。一拿到手吧，就放心了。那个国医大师亲自代言，然后还有。保险公司的承保就都跟您说的一样一样的，那我就放心用了。喝完之后那可老舒服了。就早上起来吧，就是口气吧感觉轻也轻了，然后嘴里头清爽不少，就怎么说就不黏糊的了，
2: 拉开大栓了。
5: 还有吧，就是排便也顺畅了，就说不像每天就总感觉上不完那种，而且还成型不少，就一冲就下去了，就那个不再沾马桶了。
2: 好，
5: 然后吧，我一看嘛，这效果这么好嘛，然后就后悔吧，订少了，赶紧寻思 在定时喝。
2: 嗯，自己感受到效果了。
5: 嗯

0: 咱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扶尸膏是拔尸健脾，双管齐下，不但把你湿气给你拔出来，还把这个脾的根儿给你调好了。既然用得好，咱就
2: 继续坚持，
0: 再接再厉。
2: 对
0: 吧？
1: 好，那杨老师，这食盒就肯定能有呗。
0: 没问题，放心吧。啊，给你订上了。好。
1: 好嘞，那谢谢您，杨老师。
0: 再见啊，
1: 再见。
3: 好嘞，再见，再见啊。这个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和关心。
0: 对，
3: 同样啊，也恭喜您报名成功了啊。各位抓紧时间来订购我们的扶尸膏啊，原价199元，今天是我们首发价的最后一天，49元一盒，定十盒，我们杨老师额外送您两盒。12盒刚刚好，100天的周期，但是我们的库存越来越少，抓紧时间拨打吧，好吧，400-909-1779，400-909-1779。又有一位朋友等在线上了，杨老师，我们来接近一下。
0: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你好，送我的电话吗？
0: 哎，
3: 是您的。
0: 我老杨，你说。
4: 哎，你好，你好，杨老师，可算打通了，可把我急坏了。
0: 嗯。
4: 扶尸膏还有吧？我想订20盒。
0: 我只能跟你说暂时还有，再过一会儿我可不敢保证啊。
4: 哎，就是嘛，今天都最后一天了，我都怕轮到我这儿就没有了。
0: 嗯，
4: 你看快帮我那20盒加上赠送的应该是24盒嘛，都给我留出来哈。
0: 嗯，
4: 不然以后那就只能买的话也只是买得到那个199一盒的了。
0: 嗯，
4: 都不可能买这个49的了。
0: 嗯，
4: 还更别说有赠品了。
0: 是，这个优惠的价格包括赠送的这个福利啊，只有这一次机会，
3: 对，
0: 放心吧，订、
4: 哎、
0: 上了啊、
4: 哎。哎，好的，
0: 你说说你情况。
4: 哎、杨老师，哎，我这边呢就是有那个风湿关节炎，然后我膝盖又痛又肿，
0: 嗯、
4: 腿也肿了，很硬邦邦的，有时候呢就像个假腿似的，那都不听使唤。
0: 嗯，
4: 你说用了这个扶尸膏啊，它对不对症呢？它能不能管点用啊？
0: 湿气下沉，沉到腰。我们说腰托沉到关节，膝关节炎，中医素问痹论说过，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3: 对，
0: 你经络气血不通了，就会肿胀麻木甚至僵硬，所以必须打蛇打七寸，
3: 对，
0: 把湿气给它拔出来。
3: 嗯，
0: 普通的祛湿产品力道不够，就像打靶一样。
3: 嗯，
0: 你普通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湿毒在100米这，你打到80不行。
3: 对，
0: 扶尸膏能达到130，
3: 它的射程够深。
0: 对、
3: 嗯、
0: 所以一勺膏10碗汤、嗯、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
3: 没错，
0: 扶尸膏放心的去用。
3: 嗯，
0: 没问题，80力度更强，坚持吧啊。
4: 嗯，好嘞，那我就定对了。但是我这个毛病有些年头了、
0: 嗯、
4: 我吃的时候需不要加点量呢？
0: 嗯，可以适当加点量。
3: 嗯，
0: 可以适当加点量啊、哦、毕竟我们说一句话、嗯、重病你得用什么呢？用猛药。
3: 猛药。嗯
0: 啊，
4: 嗯，好嘞，好嘞，那就谢谢杨老师了。
0: 有啥
4: 不耽误您了？
0: 有什么事儿、
4: 再见，
0: 随时来电话啊。
3: 好嘞，
4: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哎呀，听这位朋友说话嘞，他一定是生长在南方嘞，是吧？
0: 是，
3: 因为南方啊，我有待过、嗯，南方的空气条件和环境，有时候没有办法，不可避免的湿气会比较大，
0: 是，
3: 故而拔湿健脾是重中之重。
0: 对，
3: 嗯。今天杨老师给各位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国医大师严正华严老师的扶尸膏，
0: 嗯，
3: 九蒸九晾，晾出来保证原材料当中的这样一个养分和拔湿健脾的功效能够更好的呈现。还有就是价格啊，各位，原价199，今天我们节目当中49依然保持首发价的价格，
0: 首发价，
3: 而且10盒送2盒。杨老师慷慨解囊送这2盒，各位一定得要。为什么？因为100天咱是一个周期，
0: 对，
3: 12盒刚刚好100天，您就看去吧，功效立刻就能呈现在您面前、
0: 嗯、
3: 啊！从开始的时候萎靡不振，到后来的热情洋溢，这是我们杨老师给各位的承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各位抓紧下单。
6: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晾的扶尸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去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 ，P 品质靠谱，有

0: 到账，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抢先订购。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来，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4: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5: 杨老师您好。
4: 好。
5: 啊，我要订十盒福士膏。
4: 好。
5: 啊，我这毛病吧，说起来不算大病，但特别影响形象和精神。
4: 嗯。
5: 您说我这情况对症不？
4: 你先说说你啥情况啊？
5: 啊，我今年58岁，啊，是个退休教师。
4: 嗯。
5: 啊，每天早上起床吧，脸嘛肿的吧像发面馒头，眼袋大的跟挂了两个水袋似的。
4: 嗯。
5: 眼皮一沉的抬不起来，照镜子吧，自己都吓一跳。
4: 嗯。
5: 哎，得活动到中午吧才能消下去。
4: 嗯。
5: 啊，还有我这痰嘛也特别多，白黏白黏的，嗓子眼里总跟糊了成浆糊似的。你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4: 嗯
5: 啊，尤其是早上刷牙的时候吧，恶心难呕啊。我有慢性支气管炎，一到秋冬吧就犯那个咳嗽和痰多。
4: 嗯，
5: 我抗生素也吃了不少，也不去根儿。我听您讲啊，湿气，感觉我这脸肿、眼袋和痰多是不是都是湿气犯上来了？
4: 对。
3: 嗯，
4: 你看中医说、如果说从脸颊眼皮开肿，这叫阳肿。
3: 嗯，
4: 从腿上开肿叫阴肿
3: 啊。
4: 为啥我要提到阳肿和阴肿呢？
3: 您说，
4: 这叫湿浊上犯。
3: 哦，
4: 啊，湿浊上犯，所以才会出现水肿。水肿是归谁管呢？是归脾。
3: 嗯，
4: 脾是运化水湿的。
3: 嗯，
4: 水湿没地方去了，一步往上走，泛滥到头面，所以说你出现眼袋。夜间阳气弱，湿气加剧，白痰就黏多，咳喘。你吃抗生素，那有的喷万托林，有的用督宝，那太多了，都是细菌。
3: 嗯、
4: 但是湿邪痰聚，湿邪还在，年年犯，去不了根儿。
3: 嗯，
4: 扶持膏对症，扶持膏对症啊，它会把你体内的脾，还有肺的一些陈年老湿给你拔出来。尤其这个方子，你也听咱广播也知道，国医大师方子对吧？
3: 嗯、
4: 然后九蒸九晾，这个古法炮制。药力足，吸收快，
3: 嗯，
4: 没问题，放心用吧。啊、哦、
5: 嗯，听的是这个理儿。那我平时饮食上有没有那个什么需要注意的啊？配合扶持膏效果能好呢？
4: 既生冷油腻的这都不要动。
3: 嗯，
4: 因为医学上有句话不说吗，吃药要是不忌口，坏了医生手。
3: 对，
4: 对不对？
3: 对对对。
4: 所以说，你像生冷的，生冷本身就伤脾阳，
3: 嗯，
4: 脾阳一伤，那湿气更重。那甜腻生痰，痰多再吃甜食，火堆里添柴嘛。
3: 嗯。
4: 所以说我建议你啊，平时以清淡的，甚至我都建议你素食，然后把脾土养厚实了，通过扶持膏，痰化没了，那肿自然而然就消了。水到怎么的？
3: 渠成了嘛。嗯
5: 嗯，那个杨老师，
4: 哎，
5: 那我这十盒你给我订上了吧？
4: 没问题，给你订上了。
3: 嗯，
4: 收到以后按照方法或者是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慢慢自己来体会。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
3: 嗯，
4: 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亲身体验。
3: 没错。嗯，
5: 啊，好，那我一定坚持用。
4: 坚持就是
5: 生命。好了，我得谢谢您。啊，杨老师再见。
4: 哎，好，再见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刚才杨老师提的非常重要啊，就是千万不能说，哎呦，我用了扶持膏之后，我还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是要规律一些。
4: 对，
3: 相辅相成，效果加倍嘛。
4: 对
3: 啊，原价199元的扶持膏，我们首发价依然是49元一盒，但是49元一盒的库存不多了，真的不多了啊！定10盒，杨老师额外赠送您2盒，一勺扶持膏，八湿健脾，百病消。最后一天，错过活动不会再有，拼手速，拼运气。同样没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400-909-1779。
3: 咱们来接听这一路热线。
4: 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姚老师。
4: 哎，我老
6: 杨老师，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6: 我啊，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我也想用上这次服饰。

0: 稿，然后让你帮我看一看。
1: 你跟我说说。嗯，
0: 我吧今年65岁，然后吧我这胃啊一直不好，都已经啊有10来年了。
1: 嗯，
0: 然后呢我吧胃镜吧也做过好几次了，然后诊断吧就说我是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哎呦。
1: 哦，
0: 然后嗯，大夫说我这个胃黏膜啊都已经变薄了。
1: 嗯
2: 嗯，
0: 然后我吧平时吧就哎呀这胃啊就感觉整天鼓胀胀的，就是那么胀的。嗯，
1: 吃东西就饱，
0: 哎，就对，吃点东西就饱，而且还有那嗳气、反酸，有时候就烧心，
1: 嗯，
0: 特别是晚上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哈，
1: 嗯，
0: 就感觉那酸水啊，哎，都直往嗓子眼里冒，
1: 嗯，
0: 哎，呛得我直咳嗽，
1: 对，幽门螺旋杆菌超标了，
0: 啊，而且大便也不成形，颜色还发暗，就我那舌苔啊，哎，就感觉特别厚，而且还是。
1: 嗯
0: 黄腻黄腻的那种，
1: 嗯，
0: 嘴里就感觉，哎，又苦还发黏，
1: 嗯，
0: 然后特别不爱吃东西。就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我这人都瘦一大圈了。
1: 嗯，中医有句话叫“脾虚者两极”，啥叫两极呢？要不就虚胖，要不就瘦。
2: 对，
1: 嗯，
0: 是
1: 吧？嗯，对。
0: 那你说我这大小医院也都跑不少了，那西药也没少吃啊。
1: 嗯，
0: 那你说怎么就时好时坏呢？
1: 嗯，
0: 然后我就是听节目嘛，然后我就听你讲，就是这个老胃病这个病根啊，有可能是这个脾虚啊、湿气重这引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想，我这胀啊，又嗳气、反酸。这个舌苔又厚腻的，是不是也是你这说的什么湿气困脾呀？
1: 非常正确呀，非常正确。湿气困脾，胃气上逆。我在几年前接触过一个也跟您差不多，后来他是有息肉，你知道后来他是怎么样吗？后来是大便从口腔出来。
0: 哎呦我，
1: 哎，那种痛苦，所以说有的吃完点东西他就饱，
2: 嗯，
1: 人瘦，舌苔黄。口苦，这都是湿浊，大便不成形。有的那涉案叫板油便，就柏油马路，你知道吧？
0: 啊，
1: 有的吃那个胃的那个四联用药，那一酸都不行，酸是压下去了，但根儿是脾这儿啊。
0: 哦，
1: 所以用浮石膏非常对症，这是第一。第二，浮石膏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它能把你那胃黏膜给你慢慢的滋养，慢慢修复。
0: 哦，
1: 嗯，没问题
0: 啊，这就是从根儿上治疗了，
1: 对对，
0: 啊，那个杨老师，那你说我这个萎缩性胃炎就是算是比较重的了，那你说就光就用这浮石膏就行吗？
1: 没问题，
0: 用这浮石膏，同时又不用配点什么？
1: 不用，
0: 有没有什么食疗方啊？
1: 不用，本身这浮石膏咱就药食同源，你用它以后有时间的话，没事多按个穴位，比如说按个足三里，每天坚持按足三里。哦，足三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常拍足三里，胜吃老母鸡。足三里没事常按，这就没问题啊，哦。然后用浮石膏，你最好加点量，找一勺碗一勺。
0: 那够用不？
1: 十颗够用了，够用。
2: 嗯
1: 啊，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了，抓紧时间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
3: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亲自代言，杨老师匠心打磨九蒸九酿的浮石膏震撼来袭。国医大师的方子，杨老师的工艺，拔湿取根两步走，步步见效，先快速拔除湿气，再筑牢脾胃根基，标本双重调理，直接切断湿气病根，做到一劳永逸。中国人保 PICC 承保，品质靠谱有保障，原价199元一盒，节目首发价仅售49元，订购十盒杨老师免费加赠两盒，库存有限，限时福利，抓紧拨打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抢先订购。
2: 咱们接听下一路热线。
1: 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哎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2: 你好，
1: 哎，好，
4: 这眼看节目就要结束了，给我紧张的，我就怕轮不到我呀，
1: 嗯，
4: 我要给我父亲订那个十盒，然后那个这个叫浮石膏是吧？
1: 对， 您挺幸运，最后一个电话给您。

0: 别有好处。嗯，我就想，你说这也没多少钱，就当哄那个老人家高兴就行。
1: 百善孝为先呢，你看孝的后面是啥呀？是顺呐。再一个，把老人家情况跟我说说。
0: 哎呀，我父亲是怎么呢？他今年吧68了，
1: 嗯，
0: 他总是那个就是心慌没劲儿，然后还有那个血脂高，
1: 嗯，
0: 然后吧还有就是哎他胖啊，尤其那个、这个肚子可大了，
1: 嗯，
0: 哎您说哈杨老师，他这个是不是跟湿气有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湿盛脾虚啊，因为你脾虚了以后湿就会盛，他这个胖是啥呢？就像刚才我讲到，脾虚者胖瘦两极。啥意思呢？要不他就特别胖，要不特别瘦，但这个胖是虚胖，肚子大以后他是脾主运化，脾一虚，血脂血糖这些垃圾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影响血压。你湿气无孔不入，经络脏腑五脏六腑，最后到心脏出现心慌没劲儿，气力气力嘛，没有气哪来劲儿，对吧？所以说湿气是很多慢性病的温床。
2: 嗯，
0: 哎呦，哎，那您这么说，是不是这个毒石膏就特别适合我父亲呢？
1: 没错，对，对症，
2: 对
1: 症啊、哦！本身湿的本在脾、哦，你不健脾，湿不去还会来吗？那毒石膏是国医大师老爷子经典方子，拔出体内的湿气，还能健脾，从根上来入手的，放心给老爸用吧，没问题。
0: 哎呦，哎呦，行行行，
1: 嗯，
0: 那如果好了的话，那我就一直要给他用下去啊，杨老师。
1: 好，
2: 嗯，
1: 好，
0: 啊啊啊，
1: 好，孝感动天啊、哎哦，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杨老师、啊，
1: 再见再见，哎
0: 哎，杨老师再见再见，哎、
1: 好。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啊。
1: 嗯，
2: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的福气，服食膏一定会帮到更多的朋友。当然了，我们中老年朋友自己也要去抓紧时间使用。
1: 嗯，
2: 因为人这一辈子最应该爱谁啊？最应该先爱自己，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其他人。原价199元的服食膏现在只要49，库存不多，各位抓紧时间订购，用上100天刚好12盒，因为您下单的是10盒，我们杨老师还送您2盒。嗯，用上100天，湿气全除，百病无，这就是我们服食膏的特色和特点。只有通过节目当中报名才能够拿到，线下绝无销售。
1: 对，
2: 这也是帮大家去排雷了，网上买不到这个价格，也不要相信其他的平台和频道，只要相信小杨老师跟老杨老师、您就对了啊。
1: 对，
2: 当然这是最后一天了，各位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再次感谢我们的杨老师。
1: 好，
2: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节目今天到这里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主人，我羡慕你啊，每一次洗澡你上冲冲下洗洗手搓搓又揉揉，一洗就是那么久。再看看你给我洗澡，寥寥几下敷敷衍衍，连一分钟都不到。你可知道每天晚上有一千种的细菌包围着我，它们就算是无氧的环境中腐蚀着我，还散发着难闻的气体折磨着我。终于熬到了早上，本以为我的光明到来了，可你却给我洗了个寂寞，我痛啊。听到了吗？这是你的牙齿在求救。正确刷牙2分钟以上才能有效清洁牙齿，所以爱护牙齿，请认真对待。

0: 这件事儿。
1: 在我国，从医学生到医生，需要经历5+3+X 的历练，即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2至4年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少则8年，多则12年。即使成为医生后，学习也从未止步，所以你才会看见他们哪怕在吃饭时也要研究一下手术视频。这些日积月累磨练下做出的诊断，和网络上翻了几页所谓医学知识后做出的判断，该选择哪个，你应该有答案了吧。请相信你的医生。
2: 过来了以后就拉着我呀，说哎呀赵啊你回来了，哎呀我等你好几天了。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现在感觉可好了，我这个脑子现在老灵活了。
3: 哎呦，真替张大姐高兴啊。
2: 好啊，哥高兴。
3: 这个营养包看来对张大姐那是相当管用，相当对症啊。
2: 那我就说呢，我说你们要是真遇到个比如说神经功能下降哪麻了哪酥了，或者说是记忆力下降的这个事儿啊，不要盲目的说我吃什么东西补大脑。不要，虽然是大脑上的这个问题，但是你这个并不是什么疾病引起来的，你这是自然老化的这种现象所形成的这种问题，对不？或者你因为长期的睡眠不好，然后导致你神经系统无法修复，然后引起你现在的这种神经病变。你如果是这种的话哈，补大脑不是唯一的出路。
3: 对，
2: 你得先要补好自己，得让自己能够强壮起来。我跟大家说了那个营养包当中的5大生命元素，这5大生命元素要是补好了的话，你有5种收获。你会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能走能动，而且免疫好，还不生病，抵抗力好，状态还好，精神头就足。
3: 对，
2: 这就是我说的这些改变。你就想呗，如果我们要睡得好，你会有那么多的什么脑袋头晕、血压下不来、血糖下不来，然后今天头昏，明天头迷糊，白天哈气连天的，不会吧？
3: 不会，
2: 那就是5大生命元素在起作用啊。那有的走都走不动，早上起来身体就没有劲儿，那是你骨骼好吗？
3: 不是，
2: 绝对不是啊。对不对？那有的我没说嘛，别人不感冒他感冒，别人感冒2天好了，他半个月不利索，那不这不是免疫的问题吗？所以生命的5大元素要是好了的话，它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和精气神是十足的。
3: 对，
2: 你像我张大姐这样记性变差的、认知能力下降的、脑受损的这些老年同志，你就特别适合现在的营养包啊，强壮自己。在你治病之前，自己一定给他一个最优越的环境去治病。
3: 对对对，
2: 自己都起不来呢，自己吃饭都消化不了呢，你吃啥药你能消化吸收得了啊？
3: 太对了，
2: 根本就不可能嘛，对不对？而且我说现在的营养包为什么现在是科学的、划时代的这种改变？因为它分男女，还分早晚。你女同志来用的话，你像我们用的第一个是叶酸，女士版强化了叶酸。人过了60岁之后，这个叶酸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记得你家你媳妇怀孕的时候，给没给她补过叶酸？
3: 补叶酸。
2: 你因为你要不补的话，你家孩子需要这个能量去成就你这个神经物质生长的时候，他要没有，他就会上母体当中去吸取啊。
3: 对。
2: 老话有一孕撒3年这句话吧。
3: 对对对。
2: 那时候没有叶酸嘛，你没有补的哇。
3: 对。
2: 你现在补，你现在就不傻。那以前真傻呀，为什么？因为叶酸都被孩子吸取了，你大人就缺了。
3: 对。
2: 所以现在你看孩子们都补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现在哪个怀孕的女同志不科学进补，不补叶酸呢？
3: 没错没错。
2: 对不对？那他就是管你记忆力、脑神经发育的呀。所以叶酸这种物质在女士版里我们就给它强化了，而且叶酸能够维持我们同型半胱氨酸在正常的范围里。同型半胱氨酸是决定你心脑血管环境的东西。那么在女士版里我们加强了叶酸，就是需要叶酸去参与细胞的修复和更新的过程，好帮我们老同志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完成神经的修复。
3: 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刚才跟我一样都感觉幡然猛醒，就是听到叶酸呢都以为是就是准妈妈会吃的， 没想到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也这么重要。
2: 准妈妈吃它是因为孩子需要，孩子需要叶酸是因为他的神经细胞要生长，
3: 嗯，
2: 对不对？老年人为什么需要？因为老年人的神经细胞是衰弱的，
3: 嗯，
2: 你想修复不希望它长好吗？那没有叶酸这个东西，靠老年人体质去就能让神经长好啊？
3: 嗯，
2: 那不可能的嘛。所以老年人也是需要叶酸的进补的。你包括营养包当中有那个 B 族维生素，这个也很重要啊。
3: 嗯，
2: 神经啊，就好比我们家里的电话线，电话线外边有一层绝缘皮儿，这个我们叫那个神经髓鞘。神经髓鞘长大了以后，它会老化，会破损，传导能力会下降，会引起你的记忆力下降的东西。
3: 嗯，
2: 但 B 族维生素就是保护这层绝缘皮儿的，有了它之后，髓鞘好，神经细胞的传导就好，传导好就不会有那种脑袋响，然后嘴说不出来。脑袋想胳膊腿动弹不了，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出现了。
3: 嗯，
2: 所以在营养包里我们一定要添加叶酸。除了叶酸之外呢，
3: 嗯，
2: 还有啊，牛磺酸呢，
3: 对，
2: 为你神经细胞补充能量的，你没有能量也白扯淡呐。
3: 嗯，
2: 对不？所以这里边都是科学的东西。你要说我是因为睡不着觉我才记忆力下降，那好呀，营养包里边有那个 JBA，
3: 嗯，
2: 有酸枣仁，
3: 对，
2: 这些东西是给你的大脑神经踩刹车的，
3: 嗯，
2: 能刹下来速度就能安静下来，
3: 对，
2: 能安静下来人就能进入到睡眠。那酸枣仁你不熟悉吗？
3: 嗯，
2: 老祖宗用几千年的好东西了，在现在这么科学发展的地方还在用，足以证实它是多么重要的，尤其在睡眠的这一块，
3: 对，
2: 对吧？
3: 对，
2: 你要是睡眠好了的话，你大脑修复你就充分，
3: 嗯，
2: 你也第二天别的东西咱不谈，就是脑袋它都清醒，
3: 对
2: 不？
3: 人脑袋清醒了之后啊，整个人的状态也会不一样。这些搭配的成分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科学啊！不仅来说合理的配比，关键是什么呢？你看，各有各的通路，各有各的用法，
2: 嗯，
3: 各有各的道，是吧？
2: 对呀，
3: 嗯，
2: 那你营养包既然都已经分日夜了，既然还都分男女了，那当然是越科学越好了，根据每个就是男女不同的特点去做。
3: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连自己的身体，就是你自己的基础营养都做不足，你说我想锦上添花，请问你锦上什么东西？
3: 对，
2: 那小孩子上学不都从一年级开始念吗？
3: 嗯，
2: 你说我就从大学开始念，你基础不牢，你念一个试试，一加一都不到等于几，那你上大学你试试。
3: 没错没错，
2: 这就是基础嘛。
3: 嗯，
2: 身体的基础就是那五大元素，你把五大元素给夯实了的话，你底子就扬起来了，你吸收能力也好啊，你神经功能也好啊，你这些营养才是真正的为我们体质所服务的，这就是中医当中说的正气呀，要不正气从哪儿来呀？
3: 没错。
2: 但是你吃药，你身体都在消耗这种东西，你如果你不补的话，你越消耗越多呀，60岁以后都消耗成什么样了。所以我总说那一点嘛，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
3: 不如精补，
2: 精补，
3: 嗯，
2: 啊，吃的对呀，你的营养才会吸收，才会不浪费。
3: 嗯，没错，嗯，营养不浪费
2: 啊
3: 全在吃的对。当然了，这个有一件事情，
2: 嗯，
3: 如果各位现在得不到最新消息的话，他就光遭罪，就是咱这个，
2: 嗯，
3: 赵老师营养包什么时候能到位？
2: 妈呀，你说你啊，哎，这小脑瓜
3: 啊，
2: 转的转的就转到这个事儿来了，
3: 不知不觉还押韵了呢，是吧？啊，
2: 你啊，又
3: 什么时候能到位？咱们都想吃的对，你看看啊，身体少遭罪，
2: 啊，对，到位，哎，啊，
3: 对，
2: 他要真到位了的话，所有同志都能吃的对，
3: 嗯，
2: 因为夯实基础，嗯，同志们需要，我也需要，
3: 对，
2: 未来的30年你也需要。
3: 是的，我现在我就需要了，我这是啊。
2: 现在就需要了，
3: 嗯，
2: 但我知道您父母这个年纪可以啊夯实一下基础了，要不然晚年遭罪呀。
3: 对
2: 啊，
3: 嗯。
2: 但是这个事儿啊，话说这个事儿，营养包的这个事儿呢，
3: 嗯，
2: 人家厂家老总还是忙得不得了，人一波接一波的。我昨天都跟那等了半天，就是，
3: 嗯，
2: 真的，我后来我干脆就找他了。人家负责人这么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手里的货吧不够多，他说你那么的，我再窜腾窜腾，然后给你窜一窜，看看能不能匀出来一些。
3: 嗯，
2: 我跟你讲哈，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推脱之词。因为你这把我推走了以后，不定什么时候再给我消息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都已经答应我了，我说不管你有没有，你这个事儿也得给我整整一部分呢。后来给他也整急眼了，给我也整急眼了。

0: 生气我就走了。
1: 嗯，
0: 但是哈，我觉得昨天我确实是也是有点情绪化了，因为拖了这么长时间了嘛。但是大家放心啊，我这是脸皮厚，我回头我再找找他。
1: 您是人缘好，
0: 这个、
1: 人缘好，嗯、
0: 啊，反也是，就是我们处的也比较好、嗯，因为他最早那个营养包的这个概念分男女的这个事儿嘛，也是我从我师父的话当中得到的启示。
1: 嗯，
0: 所以关系没有问题，我们不会那个啥，吵完拌红脸，这辈子不见面，不会这样的。
1: 对。
0: 啊、嗯，还得再等两天，等我再有这个消息，等我跟他问出来、逼出来最新消息的，完我再告诉大家。
1: 好的，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们就还是静候佳音吧，因为众所周知啊、
0: 哎，
1: 我在节目当中啊，这个代表各位，希望赵老师能够早一点把这个营养包给大家安排上，这是代表各位的诉求。但是赵老师的心态和赵老师的这个平常的工作节奏，各位也很了解，是吧？如果说安排不精了，安排不稳了，赵老师也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第一时间分享。所以期望啊，各位所有的粉丝朋友，各位家人们，各位叔叔阿姨们，关注节目，关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最新消息啊。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也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赵老师会第一时间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分享留言。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咨询，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不老翁啊，说赵宁老师您好，我今年67岁了，退休前呢是厂里的技术员，得了三高啊，得有10来年了。
0: 嗯，
1: 他说他血压、血脂、血糖啊都很高啊，这朋友天天吃药控制着，可是这些年呢，他发现身体状态是越来越差，经常头晕迷糊，尤其下午，脑袋发沉，像裹了层布似的，记性也不行了。以前图纸啊，看一眼就记住了，现在刚放下的东西，转头就忘。有时候跟老同事聊天啊，那个谁谁谁，这个名字就挂在嘴边，愣是想不起来。
0: 我懂。
1: 晚上睡眠也不好，入睡慢，半夜醒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0: 哎呀，人呢，50岁是一个分水岭。你看他那个这位老同志不就是吗？60多岁，但是得病有十来年了
1: ，
0: 对吧？哎，这就说明啥呢？就是从50岁这个分水岭开始吧，我觉得我们就要注意养护身体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出现下坡路了。你不养护的结果就是你看现在接二连三的各种各样实质性的疾病就产生了，这就是你身体虚了之后各部分的功能都跟不上趟了，所以才会引发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情况。三高的这个情况啊，千千万万的我都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就是千万不能只靠着吃药去维持你现在的身体情况。50年来的基础大家还没有

0: 我总结出一点吗？光吃药控制指标是无法治疗疾病和治愈身体的。
1: 嗯，
0: 大家都走过二三十年了，
1: 嗯，
0: 这个疾病跟你二三十年了，如果按时吃药就能解决的话，那么现在你这个病早就治愈了，何苦现在一查一大堆，一身的疾病，一吃一把药呢？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还是要从我们身体整体的素质开始。最近的几年可能40来岁三高也有了，那是胡吃海喝造成的结果。
1: 嗯，
0: 你说老一辈子的，就我师父这一代的人，没有那么多说自己50岁的时候、40多岁的时候我是高血脂还高血糖，没有。
1: 嗯，
0: 很少。
1: 对，
0: 我上学那会儿逮着个高血糖的患者，那都跟看着大熊猫了一样。
1: 那就嗨，对，
0: 是不是啊？特别特别的少，很珍贵呀、啊。一有高血糖的同志呢，我们几个学习的孩子们得有20多个围着他。
1: 嗯。
0: 那真的是没见过呀、啊！
1: 是是是，
0: 那真是没见过，对吧？
1: 很少。
0: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的这个身体的东西，那个人家是吃不饱的这个年代，过多的问题都是什么营养不良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营养过剩，三高的问题也过剩了。
1: 可不是吗？嗯。
0: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你想年轻的时候三高不是问题，甚至你不吃药它都不会引起酮症酸中毒？
1: 嗯。
0: 但是你岁数大了，你不吃药，看看一个礼拜你就趴着。
1: 嗯。
0: 为啥？
1: 嗯。
0: 不还是一个底子的这个事儿吗？是你身体的根基出了问题，你的身体太虚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抗造，现在的身体不抗造了，所以同样的问题得到的结果不一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得把基础补上。
1: 嗯，
0: 你把基础补上了，你吃的药才能够更好的吸收。
1: 没错。
0: 嗯
1: 嗯
0: 哦
1: 嗯，这位朋友也说了，说之前也不明白，当然现在就是觉得。最让他担心和担忧的就是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他血管啊、
0: 嗯、
1: 这个弹性变差了、
0: 嗯，
1: 而且说他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0: 呵，
1: 嗯，当然他也听说了，说这个心脑血管啊，如果说因为三高问题出现，它其实是很容易发生的啊、
0: 嗯，
1: 而且甚至来说会影响大脑，说他这头晕记性差，是不是跟三高有关？
0: 嗯
1: 啊、还有
0: 肯定的呀。
1: 对，赵老师，您说这个白天晚上这个营养包不同，有什么不同呢？
0: 嗯、
1: 希望您帮着给分析分析。
0: 哎、
1: 嗯，
0: 啊，能提出这样的通知哈、啊，证明他真的是第一听进去了，第二是认真思考了一下的。
1: 嗯，
0: 他现在呀，并不是说有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
1: 嗯，
0: 而是他现在已经有了粥样硬化的改变。
1: 哦，
0: 三高的问题不会停止发展的。
1: 嗯，
0: 长期下来损伤血管内皮，你看看现在对神经系统的养护，头晕迷糊是不是供血不足？那为啥供血不足啊？血上不去啊。
1: 嗯，
0: 为啥上不去？因为血管的问题啊，堵啊和血栓呐、啊
1: 嗯，
0: 都会造成我们这个供血不足的这个事情。那么你的粥样硬化其实已经在发生和发展当中了，就看哪天控制不住了，它就堵了。
1: 嗯，
0: 这不是时间的问题吗？
1: 对，
0: 你本身有动脉硬化的基础了，那你那就是剩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这个时间或早或晚取决于什么呢？
1: 嗯，
0: 体质。
1: 对，
0: 体格好的我可以扛，我血压220啥事儿没有。
1: 嗯，
0: 体格不好的血压160就迷糊。
1: 是，
0: 那不这不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情况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要改变我们身体的素质，我们不做体格弱的那个，我们要做体质强的，能够对抗住疾病。
1: 嗯，
0: 咱们说不好听的，一旦发病了之后，我们可以拿我们的身体素质去兑换生命。
1: 嗯，
0: 你身体弱的犯一次病，没有生命危险吗？
1: 对，
0: 我身体强的，我可能顶那天我有个后遗症出来，有的可能啥事儿都没有。
1: 对，转危为安
0: 了。那不就这回事吗？那我们拼的现在就剩个体质的问题了。
1: 嗯。
0: 因为你想改变疾病，你用药都是用那样的药，那就是体质强的人，那么他药物的吸收效果好，那么他控制的就好。你身体弱的同志，你发现什么你都控制不住，那个在家里头连走道都累的，
1: 嗯，
0: 经常那个什么哈气连天的，腰也酸，那个腿也抬不起来的，这样的老同志，你看看他血糖怎么控制？你发现你就只能是没事增加你胰岛素的用量，吃药都不好使。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每年春秋两季大家那个住院去为了啥？
1: 对。
0: 你说是不是？体格好的还用的住院去？
1: 是是是是。
0: 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 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真的啊，就是这个东西你们要去这个应用的话哈，真的得去先去关注到自己身体底子的一个情况，你得看自己的身体到底修复了多少，只有修复才能让你变得强壮，人要是不修复的话就只有消耗，因为白天就是消耗，晚上就是修复，你要晚上休息不好那就只能是还在消耗加班，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哎，那我们就得调呗，
1: 是
0: 白天晚上分日包和夜包，这就是我们科学配比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只有这么去配比，甚至还得分男女才能精准的拿捏住我们现在各自身体需要的东西。
1: 对，他也说了，说这两天呢一直就没落的就听咱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也听您介绍了这个营养包里边的这个诸多营养元素，感觉啊每一个对于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啊都有积极正面的影响。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营养元素啊，您解释来解释去，然后呢给分析来分析去，说实在的就是听了归听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记性差了，现在这耳朵听那耳朵冒，所以就希望能够赵老师再给分析分析啊，再给分享分享具体这些营养元素会在身体当中起什么样正向的作用，他也愿意拿笔记一记、了解了解、分享给身边的老伙伴们。
0: 其实我跟你说哈，这个老同志你不记笔记都没有事儿，因为你要知道五大生命元素是维持我们生命体征的东西，这个东西要是缺乏了的话人是不能够运转的，缺一个都不行，我举例子，你说我们身体里头那个什么，就是酵母贝塔葡聚糖，那个纳豆牛磺酸片，还有益生菌片，如果我营养包里没有它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吸收代谢紊乱，这边吃药那边拉，血糖嗷嗷涨，然后血压下不来、血压下不来，处于紧张的状态的时候你就容易脑梗， 你就得上医院，这不就是我们吸收障碍脾胃的功能这一块吗，所以你去调整去，这就是你身体影响你重要指标重要机能的这些元素在营养包里都有，你像多维缺了它行吗，不行，因为这些元素是调节血脂代谢的，没有这些元素的话你将会加速自己血栓的生成，谁不怕血栓呢，我也怕呀，
1: 对，
0: 我都得吃 B 族维生素啊，你不添加这个的话你怎么叫生命的基础，生命基础不是代谢吗，光吃不拉咱也不是什么，那叫什么啊，什么不是蟾蜍，是什么东西来的，光吃不拉
1: 就那个貔貅啊，
0: 你那对呀、咱也不是那个东西呀、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就得维持正常的代谢、那么营养包里的 B 族维生素就是干这个的，你缺了这个就不好使，
1: 是，
0: 但说女同志咱不提男同志啊，女同志里边我会加重叶酸，叶酸会降低那个同性半胱氨酸的水平，这个指标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血管内皮，增加你心脑血管的风险，女同志是不是也是怕心脑血管，女同志是不是也怕我们的那个神经当中的叶酸含量过低导致我们神经病变，
1: 对，
0: 叶酸是不是也是生血的原料，女同志是不是以养血为先，这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基石，所以五大元素啊同志们你不需要记，你就知道有一个紊乱，五大生命元素有一个紊乱身体就乱套，乱套就起病，起病你就治不好，这是一个真理，你没事你看看你自己那个做的这些东西你就知道了，对吧，你包括睡不着觉，我说酸枣仁和 JBA 对不对，这些东西就是让你的亢奋神经安定下来的，安眠药都做不到这一点，安眠药是一棒子给你打晕了让你睡觉，而 JBA 呢是放松你亢奋神经让你自己去睡觉，自己睡觉能够进入到深睡眠你是要修复的，打晕了只有消耗没有修复，所以你看这些东西五大生命基石，为什么叫生命基石，它是维持你生命的，这三个东西包括那个维 D 加上海藻钙加上碳酸钙三重钙源去维持你骨骼，我不光是得让你吃得好睡得好吧，你骨骼不健康走不了瘫痪在床上咱又怎么谈到健康的问题呢，
1: 哎，
0: 对不，
1: 哎呀真是啊，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呐，
3: 咱们中医啊这个著名的著作有一个叫《诸病源候论》的，这里谈到病机19条里头有个诸风调旋皆属于肝， 你看你个头晕呐、目眩呐、迷迷糊糊的，血压不稳。

0: 人呢，这大半都是肝阳上亢啊，痰浊主络造成的。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脾胃的运化功能下降了，痰浊中生了，哎，他就会导致人呢就多发这个三高啊，这个血脉堵住了啊，他又会容易出现头晕啊、记忆力减退这些临床的表现。
1: 嗯，
0: 咱们营养包富含的是营养多种元素啊，它非常适合咱们这些人们去用啊，这些成分呢就可以调节血脂血压，这个疏通血管，改善咱们睡眠啊，帮助咱们调节身体。哎，你像这些人出现那个头晕呐、迷迷糊糊、记忆力减退呀、心脑血管这些隐患这个问题，咱们呢不妨呢咱就试一试看一看用一用，是吧？
1: 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在最后也说到了，说特别想用这营养包，所以烦请赵宁老师啊，知道您平常很忙，而且这位朋友催你的也不在少数，是吧？说现在他太遭罪了，特别想用。
2: 那也得等啊，
1: 是
2: 我得等人家老总那边给我确切的消息啊，我也不能随便就回答大家一下，那哪行啊？
1: 没错没错，
2: 对吧？
1: 嗯，
2: 我再问问这两天确切的消息，有的时候我再告诉大家，这么多天都等了，还差这一两天。
1: 是的啊，认真负责、严谨是赵宁老师的座右铭、各位啊，
2: 这是应该的。
1: 如果说您也有三高或者头晕、记性差，担心血管问题啊，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 400-988-6768。各位有什么需要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辛苦任老，辛苦赵老师，朋友们，明天不见不散。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我们那会儿啊，哪有这么多肉可以吃啊，我们就吃。
2: 哎呀，好了好了，爸，你都讲多少遍了。
3: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那可没有这么多玩的，都是。
4: 啊，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1: 当时刚到单位的时候，我天。

0: 今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打扫卫生。
1: 爸，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2: 你小时候啊，那叫一个调皮，说不让你干嘛你骗。
3: 妈，我那些童年阴影咱能不能别再说了？
4: 有没有想过，可能他们常说的这些话就是他们心里最宝贵的经历。所以请倾听，哪怕一次又一次的倾听，就是对他们爱的回应。
5: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饮食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88-6768 400-988-6768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杨洋你好。
0: 你好。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当然了，必不可少的是任老的得意门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杨洋。
0: 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
2: 啊，我今儿啊，那个洋洋哈、啊
0: 嗯，
2: 我发现你呢，你这个状态不太对劲儿，你是怎么的？有啥心事儿啊？还是怎么的呀？啊，
0: 赵老师，要不说咱一块搭档这么久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你看我极力在掩饰，
2: 啊、
0: 在保证我的这个播出状态，但是您还是看出来了。
2: 啊，因为我发现你一直在躲我的眼睛。
0: 是啊，我现在这个状态啊、
2: 啊、
0: 好有一比啊。
2: 啊，
0: 就像
2: 好比
0: 嘴里边吃了蘸了蜂蜜的癞蛤蟆一样。
2: 什么味儿、啊、
0: 对，就是什么味儿呢？就现在五味杂陈
2: 啊。
0: 嗯，怎么了？
2: 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吧？
0: 我们家住那个地方 啊就是相对来说、
2: 啊、
0: 这个市井气息烟火气还是比较足的。因为、
2: 啊、
0: 对，因为我爸爸妈妈就喜欢住离菜场近一点的有公园的、
2: 啊、
0: 对吧、
2: 啊、
0: 哎，就这样的小区。所以为了照顾他们呢、
2: 啊、
0: 我们就搬到一块儿去了。几乎每天呢就上下班啊，我门口那个菜场啊我都会路过，好多的这些叔叔阿姨呀、啊啊，这个卖菜的、卖鱼的、卖肉的这些摊主们，我们基本上都很熟悉。
2: 嗯、
0: 你看，
2: 啊，
0: 我今儿来上班之前，我就碰见，就是我们菜场门口有一个李叔叔。
2: 啊，
0: 李叔
2: 啊，你们俩认识？
0: 对对对，他经常我们叫他二叔。
2: 啊，
0: 对对对，他在家行二。我说二叔
2: 啊，
0: 你干嘛呢？在这看什么呢？怎么是在这儿站着、
2: 啊？
0: 你说你不逛菜场，你也不卖东西，这是怎么着？哎呦，看见
2: 等你买菜呢。
0: 不是，嗨，那倒好了、嗯、我倒能帮他了，关键我这能力有限、
2: 啊、
0: 水平不济。可是就这样，就是二叔看着我之后，哎呦，就跟就、
2: 啊、
0: 就看到神仙了似的。嗯，
2: 什么意思
0: 啊？真看着神仙了似的。哎呀，你是那个谁，

0: 哎，杨，我对对对，我说是我，您这怎么了？
1: 啊，
0: 哎呀，我这我家搁哪儿啊？我这、
1: 啊、
0: 小区在哪儿啊？不认识了，真的。
1: 哦、
0: 你这就这二叔，我刚才讲的是我们这菜场啊，有多少多少年的这样一个。关系了，在这儿、
1: 嗯、
0: 那菜场里边不仅是比如说卖菜卖肉的这些叔叔阿姨、
1: 嗯、
0: 这二叔这李叔是干嘛呢，他一直就在这菜场门口啊，在这儿就是设个摊儿，他干嘛，他修自行车、
1: 嗯、
0: 他在这十多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你想成天忙这忙那，然后有的朋友可能来修自行车，哎呦我这个可能是前轮有问题，我那可能闸不灵了、
1: 嗯、
0: 对吧，可能车放这儿、
1: 嗯、
0: 这人就走了，赶着有事儿，他能把每个人的任何一个问题，这个车辆有什么毛病记得清清楚楚，
1: 哦，
0: 而且来说基本上这车是推来的，是这拿腿滑来的或怎么样，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这车什么毛病，
1: 哦哦哦，
0: 可以说行家里手啊，
1: 干这行，
0: 对对，结果今天早上啊，你说从菜场到我们家这几分钟的路啊，他愣是想不起来了，我是特意把他送过去的，但是说实话、
1: 哦、
0: 我现在坐在话筒前面，我这心里边我还是真的就是五味杂陈，
1: 哦哦哦，
0: 你说这当初十多年前就是这么精明强干的这么一二叔，你说现在你上了岁数之后，你哎呀怎么就这样了呢，真的是让人接受不了啊、
1: 哦、
0: 赵老师
1: 啊、哦、我说你今天来是比较匆忙呀，我看怎么感觉状态不对呢，
0: 是啊是啊、
1: 哦、遇到过这么个事儿，
0: 是不是
1: 你看啊，
0: 嗯，
1: 我得这么说，就是你要说你跟你二叔啊、
0: 嗯、
1: 之间的这个感情的这个东西啊，我不太知道，但是你说的这种现象、
0: 嗯、
1: 哦，我一听我倒是能对得上，因为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嘛、
0: 嗯、
1: 中老年要占有绝大部分，可能我们见到这种现象的有的重的就比你描述的这种情况还要重，
0: 嗯，
1: 你那好赖能够想起来你是小洋洋啊、
0: 嗯、
1: 有的人连自己儿子闺女都想不起来，
0: 嗯，
1: 这都是常见的事儿，你知道不、
0: 嗯、
1: 就是人上了岁数啊，他可能是那个什么记忆力呢会稍微比那个年轻人要差一点，这个是正常的，但如果真的是要是影响到我们过日子了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说老了的问题了，其实是你的身体在给你敲响红灯的一个问题了，
0: 嗯，
1: 你知道不，咱们那个你看我们见过的有很多的老年同志啊，他早上出门钥匙插在门上忘了拔了，再不然危险的是啥呢，是那些记性不好在家里还得煮饭的老年同志，你是烧水呀，你是炖汤啊，你是干啥呀，转头去客厅去那个看电视去了，我跟你讲要是闻不到糊味他都想不起来到厨房去看一眼，
0: 嗯，对
1: 啊，买菜呀或者上哪去呀，碰见什么老邻居啥的、
0: 嗯、
1: 那个名字挂到嘴边就想不起来这个是谁，这个事儿很常见，
0: 嗯
1: 啊，完了再有那种你看我们见过的刚问过一遍的事儿转头就忘，回头这孩子们都问急眼了，妈你都问三遍了，
0: 嗯嗯，
1: 然后他自己的心里还委屈，
0: 嗯，
1: 你想想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那就不是说生理性的健忘，是事儿太多了那种健忘，不是，你这种就是病理性的健忘，这就是大脑的认知功能开始下降的一个信号了，
0: 嗯，对
1: 啊、
0: 哦，哎呀，大脑认知功能下降，你看这个认知功能，
1: 嗯、
0: 首先来说、
1: 嗯、
0: 听起来就很严峻，这一下降，
1: 对
0: 吧？听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它就有诸多的连带的问题，这很严重啊。
1: 那当然很严重啊。
0: 嗯、
1: 那人大脑是司令部啊。
0: 对。
1: 你司令部要是功能下降的话，那不完了，还怎么指挥作战呢？
0: 嗯、
1: 你想指挥胳膊腿儿，谁听你的呀？你想好好吃口饭谁听你的呀，是不是啊、
0: 嗯、
1: 你想脑袋思考这个这叫羊羊还是叫羊啥的，你拿啥去思考啊，
0: 对，
1: 你思考不了，所以这种记忆力和反应变慢的这类认知的减退就已经代表我们的脑损伤已经是存在了，
0: 嗯，
1: 你知道不，如果你要是忽视脑部的供血和神经养护的话，那么持续的脑缺血就会加重你神经细胞的损伤啊，你慢慢的你就会出现脑血管循环不畅，脑萎缩这个问题，然后认知衰退就越来越重，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你的脑部是呈现慢性损伤的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加大你患上

0: 阿尔茨海默症的可能性啊。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老年痴呆，到时候你老伴站到你面前你都不知道是谁，甚至有的同志都不能生活自理，有的人啄人呢，拉完粑粑之后往墙上抹呀。
1: 嗯，
0: 他故意的啊，你说是不是？他上厕所他上被窝里去拉去，非得拉一身整一腿全是，你说你怎么办？这样的人我们都见多了。还有好多的老同志你知道不，从沉默开始，
1: 嗯，
0: 什么话也不爱说，就从沉默开始，其实这也可能是脑萎缩和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前兆。
1: 嗯，
0: 坐在那儿发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他要干啥，然后大晚上不睡觉，搁那个屋子里乱溜达，拿这个东西摆了一会儿，不知道他要干啥。
1: 嗯，
0: 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想想这样的老同志，你出门谁能放心？
1: 对，
0: 你是不是一大家子，你管谁呢？你得留一个人去照顾他，要不然出现你们家邻居这种情况怎么办？他知道在那等着，有的人是瞎走啊。
1: 嗯，
0: 你没看那电线杆子上那寻人启事有的是啊。
1: 嗯，
0: 哎，太多了。所以这种认知下降的这种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
1: 嗯嗯嗯嗯，哎呀，这确实啊，听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脊梁骨发凉啊，是吧？
0: 嗯，
1: 就万一，但是赵老师，我们现在也发现啊，很多老人家没少补，对吧？你像我妈，平常时候经常吃核桃、脑白金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啊，
1: 可是
0: 脑白金、核桃，
1: 可是总觉得就是这个记性啊，一天不如一天，这问题出在哪儿呢？
0: 这个咋说呢？
1: 嗯嗯。
0: 我只能告诉大家说什么啊，就是很多同志不是什么都不做，
1: 嗯，
0: 而是做了，但是做的不对。
1: 嗯，
0: 我跟大家讲过一个事儿哈，我说人过六十的时候啊，所有的身体功能都将呈现一个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
1: 嗯，
0: 什么叫走下坡路的？我想洋洋你应该理解吧。
1: 嗯嗯嗯，
0: 就是从强壮到虚弱之间的一个改变。
1: 对，
0: 对吧？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的身体机能确实就在走下坡路，我们的身体体质确实就在慢慢的衰弱下去，也就是说我们的底子就六十岁以后就虚了。
1: 嗯嗯。
0: 然后你再盲目的去补，你都不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让它强壮，你就盲目的去补，你身体吸收不了不说，反而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
1: 嗯。
0: 所以进补也得科学，不能盲目的去补。
1: 嗯，对，
0: 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一直强调的，吃对比吃多更重要。
1: 嗯，
0: 然后乱补不
1: 如精补。对
0: 对，你得吃得对，营养才不浪费。
1: 嗯
2: 嗯，你看这宁宁说的对啊，宁宁说的太对了啊。咱们中医不有一句老话吗？啊，是这么说的啊，就说虚不受补，这老百姓都知道，说你这个虚的挺厉害，你再补啊，那一般的没有效啊。就好比咱们这一块土地，
1: 嗯
2: 啊，你这个土壤不好是吧，你再往里施肥呀、啊、用药啊用啥呀，你那庄稼它不会长得很好的。
1: 嗯，
2: 所以啊，
0: 嗯，
2: 营养嘛，不是说你啊补的越多越好，而是呢把你这个身体的底子打好了之后，哎，你让你的身体啊，能接得住，用得上。这刚才宁宁给讲的吧，挺好，大家能够理解，那就更好了。嗯
1: 嗯，
0: 那就得付诸行动。妈，你人真的啊，要是真是补不对的话，真像我师父说的这样，土壤不行了，你还想咋的？那我们身体本身的体质都已经下降，那不就是土壤的营养不够了吗？
1: 嗯，
0: 完事你往里头施肥，你不把那庄稼给烧了才怪呢。所以你看这个问题，就是人和自然是和谐统一的，这一点中医文化当中几千年我们都是这么运用的，对吧？
1: 嗯，
0: 我跟你讲一个事儿，
1: 嗯，
0: 也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新搬的这个小区，
1: 嗯，
0: 有一位姓张的老大姐，
1: 嗯，
0: 她今年应该是65岁，
1: 嗯，
0: 她在就是环卫工人的这个岗位上，她是30岁左右就开始干。就是我都是听我们那个楼下的这些大爷大妈们聊啊，就是这个张大姐这个人呢、啊、她干活特别实在，据说就是90年代那阵儿开始，
1: 嗯，
0: 夏天就顶着大太阳，冬天就冒着寒风，愣是一天都没有缺勤过。环卫工人很苦啊。
1: 嗯，对，
0: 不管你睡眠质量怎么样，你每天凌晨3点就得起床，4点就得到岗， 大家五点。

0: 多钟开始买菜呀，开始上班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片街给你收拾干净了。
1: 那是那是，
0: 这么努力的去工作，他也得到了一些这个就是认可，年年评先进，能评到他。回回当标兵，能够找到他。
1: 嗯，
0: 这个张大姐这个人呢，我认识她的时间那阵儿还不长。
1: 嗯。
0: 但是他这个人不光干活好，他心眼儿特别实诚。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们家住六楼，他们家呢住五楼。有好几次就他下楼的时候，正好我也下楼，他赶到四楼有一个是我张大奶他家。
1: 嗯，
0: 一般呢就老太太一个人住，然后你看她门口有垃圾什么的哈，我大姐都会自己把这个垃圾顺手就烧下去。
1: 嗯，
0: 有的时候对，我在那个楼下，我上来的时候我遇着她的时候吧，我还问她呢，我说哎呀大姐我来帮你，不用不用不用，我你别脏那个手了，左六我也得下楼，我拎着就行了。就是这个人心眼特别好，
1: 你看
0: 在我们楼下没有不夸他的，基本上你看谁家要是去买菜什么遇着他的话哈，他都帮你拎回来，就真的是这样。然后有他连楼道都给你清扫，
1: 嗯，
0: 就是特别干净的一个人。然后你要谁要是说上楼拿个什么东西拿不动的哈，他都帮人去拿到楼上去。就是张大姐这个人没说的，人品特别正，
1: 多
0: 特别
1: 好啊。嗯，
0: 对，
1: 热心肠的好大姐呀。嗯，
0: 那对呗。
1: 嗯，
0: 后来我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发现我那个大姐吧有点不对劲儿了。那天我正好下班回家，正好在那个就是我们家这边有一个桥，就高有那个快速通道、快速桥、快速干道。
1: 嗯，
0: 他就负责在这一段这个地方。我正好下了这个快速干道之后要拐弯，然后能进到我们家这个停车场这个地方，我就在路段这边看着他。
1: 嗯，
0: 我就看那个张大姐啊，搁那个地方脸急得通红，然后就搁那儿张手就搁那儿往那边远处去看。那个车比较多呀，因为我是一个右转的车辆，
1: 嗯，
0: 所以我肯定要放慢我的速度。我一看他搁那个地方一站着，我就顺手放慢速度的时候，我就打开那个窗户，我就问了一句，
1: 嗯，
0: 我说大姐怎么的了？然后他就刚开始吧，没可能没太听着我说话，还搁那找呢。
1: 嗯，
0: 完我就过去了，因为他那地方离我停车场很近，我把车停完事儿了以后，我就出来了，我就看大姐还搁那看呢，我问他，
1: 嗯，
0: 我说张大姐呀，你这是出啥事儿了？搁那等啥呢？看啥呢？
1: 对呀，
0: 他跟我说他扫帚找不着了。他说：“我说怎么扫帚找？”他说：“刚才还在手边呢。”
1: 嗯，
0: 然后我说：“那你都上哪儿去了呀？”
1: 嗯，
0: 我你都上哪儿去了？路边马路上那肯定没有啊，那有了那肯定第一时间就被发现。我说你还是放在那儿了。后来我们就找在他负责的这个路段的这个地方，搁哪儿找着了呢？搁垃圾桶旁边。
1: 哎呦，
0: 找着了之后，我大姐真是一拍脑门：“哎呀，你瞅我这个记性！
1: 嗯，
0: 哎，我什么时候放在这儿的？”后来这个事儿就越来越频繁了，有的时候我就总听到那个他哥那个楼下就喊，喊，因为他没带钥匙，他就看他姑娘回没回来，然后就总搁楼下喊，他姑娘叫那个小硕，
1: 嗯，
0: 然后他总搁那楼下喊小硕小硕，
1: 嗯，
0: 我一听楼下一喊张大姐声，完我就赶紧就探脑袋就出来，我说大姐怎么的了？他说我这个钥匙又找不着了。
1: 嗯，
0: 你看呗。慢慢的这种情况就越来越多，完我这个问号就打的比较多呀。完那天在楼下的时候我碰到张大姐了，张大姐找我唠，然后就跟我讲，她说宁宁啊，我问你个事儿。
1: 嗯，
0: 我说你说吧。她说我是不是要变傻呀？
1: 嗨，
0: 我一听还怎么还变傻呢？
1: 对，
0: 我说你说是哪方面呢？她说我可邪门了，她说我最近我品了，她说小硕，俺家小硕就是她姑娘嘛。
1: 嗯，
0: 她说俺家小硕都说，她说我经常忘事儿，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完白天脑子还发懵，有的时候这个扫帚啊拿在手里边，我突然间就忘了我往哪扫了，哪边扫了哪边没扫，我就整不出来了。完事那天小硕啊就带他那个谁，就是他家有小外甥，
1: 嗯，
0: 过来那个看他来了，完了就是盯着那个孩子，他半天没想起来这个孩子叫啥名。
1: 嗯，
0: 说着说着你瞅他那个眼圈就发红了，就是着急了，
1: 是
0: 心慌了。
1: 嗯，
0: 我觉得哎呦这怎么的了，我怎么又想不起来了，他就是这种感觉了。
1: 哎呀，我确实啊这个感觉啊就让人听着很揪心啊。
0: 哎，
1: 嗯，这以前那么利索，那么勤快，那么热心肠一人，你现在这得多难受啊，
0: 哎、
1: 这个的。
0: 那对呗。
1: 嗯。
0: 所以我俩唠嗑的时候，他也不是说总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是很清醒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他有的时候跟我讲，他说我这辈子啊，他说宁儿啊，我不瞒你，
1: 嗯，
0: 我不怕脏，我不怕累。我就怕我这个脑子以后不争气，再把小硕给拖了，因为他就一个姑娘。他说我再拖累小硕，他说以后我要是真的傻了的话，那我姑娘要天天伺候我，他这日子咋办？不上班，他俩那收入，他说也不够用啊。所以我越听这话吧，反正我的心里就挺不舒服的。我越听我越不是滋味。完那天，我就拉我师傅，我说师傅走，我师傅问我干啥去？我说咱上我张大姐她家去呗。
1: 嗯。
0: 就这么的，我就带我师傅上他那儿去了。
1: 嗯
3: 嗯，对，那天你看宁宁呢、
0: 啊、
3: 是带着我去，最后呢我到他家以后先给他把脉。
1: 嗯
3: 啊，这咱们中医讲啥呢、
0: 嗯、
3: 讲这个脑为水海呀，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后天之本啊。你看这个张大姐这个情况呢，她是属于啊肾精亏虚了，水海不足了，体位功能下降以后啊，气血生化无源了，水海失去濡养以后，人这个意识神经这方面他就受到影响，所以他就反应也慢了，有痴呆的那个感觉了。嗯，就这种情况。
0: 嗯，对吧，你说有这种症状，要么就脑供血不足，要不然就脑萎缩，要不然真的像我师父所说的叫脑髓空虚，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病变。你说无论他是有什么样的病变，
1: 嗯，
0: 咱说是不是就等于脑组织老化了？
1: 对，
0: 对不？那就是这样嘛。那你说他脑组织怎么老化的？一个是年龄，岁数大了，肯定功能性要退化，这个是自然规律，谁也扛不住。另外一个，他睡不着觉啊。
1: 嗯，
0: 你长期的失眠，他身体消耗很大呀。凌晨三点钟那阵儿，是我们睡觉深度睡眠最好的时候，
1: 可不是吗？
0: 而他长年累月30多年睡觉没有超过凌晨三点，
1: 嗯，
0: 你让他怎么修复？
1: 没错没错，嗯。
0: 所以他年龄大了以后，他的身体各部分的机能下降的就要比其他的同龄人要快，
1: 嗯。
0: 那你说他这个脑萎缩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记忆力差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它自然条件就在这里头。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天大姐跟我说完了以后啊，我就跟大姐讲了，我说姐啊，你先这么的，别着急给自己下定义，没到那么一步呢。
1: 嗯。
0: 我说你现在的确是存在记忆力下降的一个问题，可能跟你的岁数也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所有岁数大的人到老了都必须得傻吧。
1: 是是是。
0: 我就这么，对吧？我就这么逗她。
1: 没这话。
0: 我说你别着急，
1: 嗯，
0: 啊，那咱们就调养一下就得了呗。
1: 嗯嗯，对。
0: 完了问我那咋调养啊？那不吃点啥呀？我说这个东西啊，调养啊，真得看你补什么东西。
1: 嗯，
0: 你要说给自己补点海参鲍鱼什么人参鱼翅什么的，我说那都没有用，贵，反正还没有用。我说你要补的就是你自己身体一点点的变弱了，你就得让自己强壮起来。
1: 嗯，
0: 强壮起来的方法可不是靠药去强壮的，它一定是自己的身体机能的一个提升。我说这个的话，你就得从身体的本质上开始补。
1: 嗯，
0: 完我张大姐告我，她说赵儿，我也听不懂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就告我补啥就行了。完我告诉她，我说你这么的，大姐，你要吃点核桃，因为核桃毕竟以形补形，它的确长年累月坚持下来的话，对我们记忆力啊和脑组织这块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它有那个营养的元素在里头。除此之外的话，我说你要进行我们生命五大元素的补充，你得先把自己身子底子给补起来。底子不就是我们的体质吗？你体质变好了，身体硬朗了，你才能想下边的事情。体质要是都衰败了的话，你就剩搁家里转圈了，你说你能好到哪去？
1: 对。
0: 然后我说完了以后吧，其实你跟他说吧，大姐那个时候她突然间一下听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她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完了，当时呢，我就跟这个大姐讲，我说你等一会儿，
1: 嗯，
0: 我就回停车场，因为我车里头有，就我平常吃的那个女士版的营养包，
1: 嗯，
0: 我那时候不多，就给她拿过来了一点，然后就跟那个啥，跟我大姐就交代，我说大姐你先拿去吃，她说啥也不要，我说你先拿去吃，然后她就拿，我告诉她拿那个日包，配着夜包去吃。
1: 那后来这张大姐怎么样了呢？
0: 后来。
1: 嗯，
0: 反正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忙，我有的时候一出差个3-5天都是有的。
1: 嗯，
0: 完那阵儿我有一回回来的时候，大概我。

0: 忘事儿。我说那不要紧，
1: 嗯，
0: 谁也不能一口吃一个胖子，他得慢慢的去调养，对吧？后来就接着去吃，吃到了第三个月左右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我没看着大姐，没看着那个张大姐，
1: 嗯，
0: 楼下有那个邻居谈论到张大姐的时候，我路过的时候我听了一嘴，他这么说的，他楼下邻居那不就聊聊这个聊聊那个嘛，他说哎呀。那个五楼的那个老张啊，我觉得他这两天的状态可比他头几个月强多了。完了就说他头几个月怎么的了？啊，什么玩意儿的？他怎么调的？完大家就问啊。基本上我总结了一下，就说啥呢？就说张大姐不知道是跟谁说了，说是我现在睡觉睡得特别好，因为都退休了嘛，六十多岁了嘛。
1: 嗯，
0: 睡觉睡得特别好，头三十年没有睡过超过凌晨三点的觉。哎，现在我睡踏实了。睡觉睡得好了，完白天精神头就足。
1: 嗯，
0: 重要的是什么呢？可能大姐平常也跟他们聊天说，哎，我这个脑子都臭坏了。有人说钥匙什么的，平常就搁楼下喊小硕开门那什么的那种啊。他说这个事儿就没有了。
1: 嗯，
0: 过了半年左右的时候哈，因为大姐那个时候就已经自己花钱去买那个营养包了。
1: 嗯，
0: 我说咱别光吃，咱们得看一看，得用科学去证实。后来我带她过去做了一个简单的认知评估，结果比之前改善了不少，就是大姐这个人就特别激动。
1: 哎呦，
0: 那阵儿那天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晚上几点了？七点多钟了啊！一个夏天，去年夏天，然后看我进来了之后，那家伙从那个凉亭到我们家门口的话，最起码得有50米、距离。
1: 嗯，
0: 就我去那距离，直接就奔着我就来了，我都没有脑子都没有反应过来，说这个人跑过来奔着我来的。
1: 嗯，
2: 我是一个爱惜粮食的人。我深知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于是我把家里所有食物都放进了冰箱。所有啊，开封的米面你也放进来了，会受潮变质的。还有土豆、大蒜，容易产生霉变发芽。香蕉、芒果，这些热带水果容易冻伤软烂。保存是减少食物浪费的关键，守护粮食，请了解各种食物的保存方法。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豫剧《小儿姐做梦》这出戏的精彩片段。提到《小儿姐做梦》这个戏，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我们河南呢，既有这个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也有曲剧版本的，同时呢，还有河南坠子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说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当属王素君老师演得最好、最深入人心。在1956年的时候，年仅23岁的王素君老师就参加了56年的戏曲汇演，当时呢就凭借《小儿姐做梦》这出戏获得了演员的一等奖。王素君老师在这出独角戏当中一口气将近唱了50分钟，并运用花旦、青衣、彩旦、小生、小丑、老旦六种城市艺术，唱出了剧中的小二姐、刘二姐、母亲、嫂子、哥哥、新郎、小姑子以及轿夫等10余个人物的鲜活的形象。也可以说啊，这就是音乐家们常说的声音造型和音乐形象。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儿姐做梦》的精彩片段。

Thank you.

了。

是。

个旗开破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梭那好几朵梭，三清两让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

主啊，前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水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辣子嫩嫩小，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倒酒，指不得他来让，请吧请吧，喝吧喝吧。那个曲开破可欢快了，他磕头头，他磕头头，光顾

走，又不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由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王老师呢，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嗓子，音域虽然不高，但是呢非常的宽厚清纯，略带鼻音，那声音呢给人感觉是沙沙的甜甜的。那听他的唱呢，可以让我们想起越剧当中的尹桂芳，京剧中的程砚秋，黄梅戏中的王少芳等等。同样的旋律，但是只要从王素君老师的口中唱出，便会别有一番特殊的风味。那就是这样一条嗓子唱出

了多少观众啊，可以说就是这条嗓子让无数的戏迷朋友痴迷折服。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王素英老师所演唱的《小儿姐做梦》。

又是说他的嘴里还不住地乱吆喝，哎呀他讲到啊，新媳妇张丽可真是句，那个人说呀，新一句张

有两领小信替还着前行走，来到咱那天津院，天津院里放了一个天地桌，桌上边又放着一个兜，有一根秤杆在兜里插着，兜里插着一根秤，秤上面放了

碗里头哪一个抱住人的脚，搂也搂着头，抱也抱着脚，他二人只把我的绣鞋脱，他把绣鞋拿在手，嘴里还不住地瞎哆嗦。他也大讲道啊，老人讲啊，古人说该住两头，咱把绣鞋了，看一看是羊可是河，要是羊着生小子，要是河着闺女多。只见他盖住两头，砰猛一撩，一对绣鞋往下落。而且一边我头眼看，哟，可巧了，可了了，一对绣鞋见一只羊着。

位，听恁嫂子说，你去这边。

快去喝点吧，咱自己的家里怕的什么，想起了去年的那个把我去，直到如今我还记着，婆婆端饭来把嫂子让，新人害羞不去吃喝，一直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豫剧《小二姐做梦》。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王老师健康长寿，祝豫剧王派艺术薪火相传越来越好。

欺下了个害人的心肝，在酒里他把毒药下，老爹爹因换了酒这个命。

我的娘压里压外的用钱买鞭啊，把我嫂嫂送到公堂，苦大陈昭下难见。那是我走亲戚回来，见一双儿女，个是真可怜啊。我的兄不在家，嫂在监，这两个孩子叫谁照管？他若要有个好后代，对不起我死去的爹爹。再九泉一人辞替我嫂嫂死，我进了堂屋把案翻，眼看八场被刀斩，大老爷来来八场天，来龙去脉讲一遍。

0: 哎呀！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陆陆续续的讲了一些我个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一份我们听众的福利物资，给我们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个特产，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干啊确实对我们身体比较好，在我们中心里啊用的也比较常见，包括我们的食堂里面，我们那边有一个饮水处，这个大桶里面呢泡的都是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呢，它自古以来啊深受这个云贵川地区老百姓的喜爱，包括呀我们的都对这个刺梨站过台做过广告。现在呢刺梨的这个产品呢也比较多，外面有刺梨的果脯，有刺梨的饮料，有刺梨的原浆，还有呢刺梨的这个果干也有一定的药用价值。那我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说过了，说以后呢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播出，再有啊每一个月给我们的听众发放一份福利物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邮寄费呢也不用您出，每个人呢这一次给邮寄一小包我们这个刺梨果干。刺梨果干

长得不好看啊，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啊，金黄金黄的，很漂亮，上面有这个小刺刺，变成干了之后啊，它个头就小了，就比这个大指甲啊大一点点啊，就这个样子的。您拿回去之后啊，每天两粒三粒，您单纯拿它泡水喝也可以。这刺梨果干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有很好的作用，有极高的保健价值。包括这里面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啊，比我们平时吃的像橙子呀，还有这个猕猴桃啊，要高几十倍，甚至100多倍，可以被誉为新的维 C 之王。经常补充维生素 C 啊，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还能够让我们有很强的抗感冒能力。再有啊，经常补充维生素 C 能够抗氧化，提高我们抗衰老的能力。你看这一个刺梨果啊，是不是有很大的作用呢？再有啊，刺梨果当中的含糖量很低，尤其是变成了果干之后啊，它一保存，你放上个一年半年的都没事儿，只要不受潮就行啊。那再有呢，这个刺梨果干当中啊，只要变干了，糖分流失比较大，几乎就不含糖。你放到杯子里面，加上热水啊，这么一冲，这么一泡，哎，这个颜色呀，有点淡茶色，淡淡的啊，喝到嘴里呢，有一种果味的清凉，挺好喝的啊，当水喝都行。你看我出门，我的包里面啊，经常就放着两种东西，要不然我就放点这个刺梨，要不然我就放点海棠，这两个我是经常随身携带的，都是好东西啊，对保健呢、啊、保养啊。啊，又有营养作用，又有药物作用。那你说诺飞老师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不是挺用心呢？也挺好吧，啊，希望你们喜欢。那刺梨呢，你放上黄柏啊，还有这个鱼腥草啊，一起泡，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啊。同时呢，对这个大便干呢，肠道有火呀，小便刺痛啊，哎，不错。你如果说用这个刺梨干，再放点决明子，放点菊花，这个呀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效果也好。包括呀，你如果说有血脂血压不稳定的，你这里面可以放点刺梨果干，放点红曲米，放点山楂，放点丹参，哎，都挺好。你就是随便加上一种两种都行啊，咱没有太明确的固定量，反正就一个事儿，喝了一定是比不喝强，时间就是最好的检验啊。那孟非老师呢，讲了几天的节目了。以前呢，在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上班，主要呢就是对慢性病的患者加以治疗。那这次呢，受邀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感觉很稀罕，也很新鲜，没这么来过。你说以前呢，在单位里面，我们一共呢是有5个这个救治中心，每个救治中心里面呢人是不少的啊。那孟非老师作为一个中心里面的医学救护的负责人，也经常在各个中心里面去给其他的中心里的医生啊做培训，给他们授课。但是呢，咱们现在呀是在广播电台当中，哎，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为啥呢？平时我能看到台下坐的人呢，包括呢有的时候有什么问题，他们就举手示意我，我就现场解答。可是在广播当中啊，这面前就对着一个话筒，前面呢都是这些音频设备，咱也不认识啊，这又不是什么听诊器、手术刀啊，这些真没见过，这也算是第一次的一个大胆尝试。但是呢，讲了几天呢，哎，心情很好，为啥呢？我就发现啊，有听众朋友能打进电话，然后啊，跟我们工作人员聊一聊，报名说领这个刺梨。有的时候呢，我也能接到几个电话，哎，我就发现呢，年纪大的比较多，都是长辈为主。哎呀，听他们给我一定的赞誉和表扬啊，这我心里头挺美的。我感觉呢，干这个事儿挺好。包括现在，你看我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讲健康，我跟我的老师啊，就这藏族老师、纳日老师，我也说了，开始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就打招呼了。我老师就讲，他说：“孟非啊，你讲嘛。”他说：“讲好讲不好，大家会多担待你。再有啊。”他说你只要讲了对大家有用，这就是功德无量。他说广播这个东西啊，不知道有多少人听，反正是不少。他说你干吧，是个好事儿，最起码呢

有时间照顾家庭，讲讲广播呢又不累。我说那好，老师鼓励我，我就开始了，就来到广播电台。那今天呢，我看看啊，也是好几天了，跟大家汇报一下，不是每天都发啊，咱们有这么多，发完为止，一次就是一期，一期一个月啊，一个月的时间咱们发一次。那这次呢，咱们都发了第四天了，算是啊，咱们呢今天再发一天，明天再发一天就截止了，就这么多，发完为止。前两天打过电话的呢，您就等着或者收到了。如果说这两天刚刚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啊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报名领取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这个次氯果苷，不要钱啊。次氯苷还有这个运费都不要钱的，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点小心意，希望呢给您的健康助力，帮助您呢身体好一点，身上舒服一点，是我们一点小小的心意。这个月呢咱们发次氯苷，下个月呀发更好的，你就放心啊。以后呢这个东西是越发越好，越发越实用，每个月都能领一次。咱们这个次氯啊，今天再领一天，还有呢明天后天再领两天，这样的话呢就结束了啊，咱们就这一期发放次氯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孟非老师呢提前在广播当中给大家做预告啊。那咱们书接上回，言归正传，我这边呢其实就是一个事儿，对吧？那我最擅长的就是教会大家呀，你如何去保养自己的身体，或者说呢我们有了慢性病应该如何去解决。那你看说到治病啊，这每个人对治病也好，保养也好，就有各自的见解，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也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这病人呢就太多了，来的每一个都属于疾病缠身。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人或者自己的慢性病减轻一点呢？是不是咱们只要把身体调理好啊，几个方面。第一，咱们是不是能够减轻生活的痛苦啊，毕竟生了病啊，行动不便呢，走不动路啊，甚至起不来床，是吧？咱们减轻了，哎，这病痛啊就不折磨了，慢慢的呀把这个病调理好了，就不会影响我们自己的生活，最重要的呀也不会拖累家人。虽然说这个病啊很难治好，这孟非老师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句话，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了高血压，有了心脑血管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咱们别听谁在那胡说八道，说我怎么怎么样把这个病治好了。你见过哪个人得了冠心病治好的？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也治不好。那降压药啊，你看看有几个人能把这降压药断掉的？没有一个，只能说少吃或者是延缓吃，不可能不吃的。慢性病按照现在的医学条件来说是治不好，只能减轻。减轻到什么程度呢？减轻到不影响你的生活，哎，让你能够自理，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带病生存。但是呢，虽然是带病生存，对你的健康啊对你的寿命啊就不产生影响了。我说这个话大家说对不对？如果能达到这种程度，就证明你已经治得很成功了。你看看身边别的人呢，得了高血压的是不是血压越来越高，到最后这药越吃越多。那心脏病的也是啊，最后这心脏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疼，对吧？那这些呀，孟非老师呢就给你们讲一讲，说一说啊，讲一讲怎么样把病治轻，不影响你的生命质量，这才是我要讲的。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我也听过你讲，我也听过别人讲啊，你说的这些呢我听了，我感觉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啊你说你们中心这些人治病，他们呢太有钱了，哎，这个一听你说完呢，就感觉这些人家里都不差钱，条件又好，都属于有钱人。那你这么多年给他们看病，那当然说用啥药都方便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平头老百姓啊，甚至我们家有的都算困难家庭，我们能用得上吗？啊，我跟大家说，你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就是既然咱们创办了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那我们呢就跟这些人一样，哎，
你看咱们不说。

0: 说了吗？在医生的眼里啊，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我们看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都是病人，明白了吧？可能说这句话，你们感觉我开玩笑。我跟大家讲啊，在我们眼里都没有男女之分，那你说更别谈美丑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男女，没有美丑，没有高低，没有贵贱，我们的眼里只有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在我们眼里，就是你生了什么病，你哪儿不好。哎，你就是个病人，对不对呀？你原来你收入多少啊？月工资多少啊？职位多高啊？啊，这个呀，那个呀，在我们这都看不上，是不是？我们只看一个事儿，就是你面对疾病的这个态度。你想不想解决问题？你信不信得过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治疗？哎，如果达到这些了，那我们酌情的给你配药，这是我们最能看得上的，对吧？那你不信，打个比方，你有的人长得又帅。啊，老了一看气质又好，家庭条件又好，啊，又是什么老板，又有钱，结果呢，你跟我们面前来了，到我们中心来了，或者找我们来治病了，结果你是挑三拣四啊，我说这个你不同意，我说那个感觉怀疑，这个不认同，那个不感觉的，是不是？让怎么治，让怎么说，结果呢，啊，这个我不喜欢，我怀疑，那你说可以吗？你说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治病？我们怎么用药？给他吃什么药？他都怀疑，结果到最后很难达到他或者我们的预期。那这是想治病吗？是吧？这根本就不想治病。那我们想治病啊，那就是要解决问题。哎，我相信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这个事儿，你们有感触？什么感触呢？就咱们呢治病的时候啊，咱们最大的一个是对自己啊健康有信心，对治疗后期有信心。我们不在职位高低、条件好不好啊？无论什么人，我们都会特别用心的去对待，因为这个这样啊，治起来啊，配合的那种就容易一点，就快一点。哪怕他病重，只要呢，我们多上点心，病人呢多配合，哎，只有这样，我们就有信心把他治得好一点。在我们心里，您放心啊，都人人平等。那再说就是钱这块，有人说那我们条件差一点，退休工资低一点，这个是不是就不好治了呀？我告诉大家。治病呢有贵的，那反过来呀，治病呢是不是就有便宜的呀？那谁规定治病都得是贵的呀？是不是？那怎么区分呢？那就是针对你的病，咱们选择合适的方式方法，不是说吃贵的一定好，也不是说吃便宜的一定不好。这里面呢有很多因素决定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吧？哎，那所以呢，孟非老师也愿意把我所掌握的、所学所会。所见的，或者说曾经用过的好东西、好方子，都给大家讲一讲，让你们知道啊，你们感觉一下这些方式方法贵不贵，能不能用，哪些药材有效，到时候啊，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然后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来交流。哎，我那个时候啊，我多讲一些方，你们呢就自己在外面找，如果说找不到的，没关系，有我呢。为啥说有我呢？哪个厂子好，哪个地方出的药材最好，我是门清啊，我是都清楚的很呢、啊。那你说，包括有一些买不到了，那怎么办？买不到不等于买不到正品吗？那买不到正品吃了效果差呀，对吧？只有吃到真品正品才有效。买不到怎么办？买不到质量达标的怎么办？听了啊，孟非老师这边呢也知道哪些厂子的正宗，我就指定告诉你哪个牌子的好。哪个厂子的好，我再挑一些价格合适的，这个呀，咱们心里是有底儿的，是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跟医药啊、制药啊、医院这些企业呀、打交道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哎，你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是吧，用药也好，用仪器也好啊，等等，我们都是尖端的、顶尖的。还有啊，用药材，我们都是原产地野生的。你就听这句话，我们包括用的药。都是原产地野生的，我们是绝对不搞种植的，哎，都是最好的，那绝对不用什么粗制滥造那种种植的。有人说那不贵，其实这个话你要反过来说，怎么说呢？你看孟非老师说的这句对不对啊？好的东西你吃上一次两次见效了，不好的东西吃上几个月都不见效，钱可没少花。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是区分贵贱了，咱们是区分真和假的问题了，对吧？你用上真的，你治疗周期短， 花的钱并不一定多。你用的不真的东西，治疗周期长，耽误病情，花的钱一点没少花。这就是区别了呀。你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是不是？这是确确实实真实存在的。再有啊，很多正品真品它还不一定贵。哎，那这个里面我就把这些合适的好方法，咱们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这些东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挑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你看一样是补气的，我就不让你用虫草了，我让你用点便宜的还有效的，咱们保真的，我教你们怎么找真的，这不就解决了吗？所以你记住啊，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不会那种只选贵的啊，不选便宜的，不会那样。因为我明白，你说在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听众朋友们，年纪大的绝大多数呢都是企业退休的，退休工资就那么俩钱儿。你说真要是给他说这个病多么多么好治，用什么什么有奇效，咔嚓一下这把这个大半月的退休工资花没了，那你说剩下那半个月咋活呀？这孟非老师心里头都明镜一样，所以你们就放心吧，对吧？我呢只是告诉你，我们中心厉害，我们中心呢技术好，我们中心用药强，我们中心来了有两大保障。第一个保障就是到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最先进的急救，我们有最先进的体征监测啊。这两天呢我出来了之后啊，我还真看着好东西了。什么好东西？现在我发现这种体征监测仪便宜了。如果说你们以后有的家属啊，就感觉孩子担心父母的，都可以在网上自己买一个那种体征监测仪，就贴到胸口这个位置，像个名片大小啊。它那个终端就能够传到孩子的手机上。万一，听好了，万一你这突发心脏问题、血压问题，孩子的手机第一时间报警。你看现在的科技多方便，以前这东西可贵了，一个东西啊，就一个贴片加传感器就要2-3万。现在我这两天发现有便宜的了，有那个低价的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我跟大家说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以后你们在生活当中用得上的。哎，咱们的目的是把病解决的，这才是核心。你要不然你说我们单位里面这些，那我们单位里面来这儿别说怎么样了，这到这住一个月都15000呢，这是基础费用。那你说贵不贵？我不能把这个推荐给大家，我不可能说趁着节目我说老同志都来我们中心住院吧，那不行，那我不成做广告了吗？那你说有几个能治得起的？在我们那里住的这些人身价几百万都算少的，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我们那儿又不是养老院，你忘了我们全名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以治病为主，不是养老院。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慢病病人，我们的经验你放心，这几十年以来啊，就是跟这些人打交道了。我们不是说什么病都看，而是这些年就是老年病、常见病、慢性病，就打这些交道。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年每天都在经验的增长。有人说你是真贵，不是贵，我再说一遍，你们都没去过那个特殊养老院。什么叫特殊养老院啊？特殊养老院比我们还贵。我不说吗，在我们单位附近不就有一个吗？在我们林芝边上。那林芝是整个西藏最美的地儿啊，我们那个地方呢环境好啊，风景秀丽，气候宜人，这海拔高度呢在整个藏区也相对来讲合适，这康养啊在那是最合适的。我们附近十几公里就有两个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治疗中心，那不是一回事儿。什么叫康养中心呢？那就是以养老和疗养为主的，就是养老院的性质。哎，也是管吃管住，里面呢也配着医生。当然他那个医生啊就是调理，主要是养老啊，调理为辅，养老为主。我们呢是慢病康复中心，我们是以治病为主啊，调理为辅，我们都不负责养老，你明白了吧？这就不一样了。你看，就以别的为论啊，我们边上20公里吧左右就有一个藏区来讲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康养中心，我们叫康复中心。那这个康养中心叫鲁朗国际康养中心。哎呀，那个地方我们害怕都，为啥？真贵呀！我们是一个月15000。你知道他们那儿多少钱吗？他们那儿一个星期15000，然后别的不算，一周啊，一个月就是6万块钱起步啊。 人家为什么那么贵呢？人家主打的是养老，它是以五星酒店的标准来做的，就是那屋子里面装修啊，比我们的超豪华，那都是豪华。我们叫舒适，我们叫适合于治病啊，我们是高级病房的样子。可是他们那里豪华，就是五星级大酒店，金碧辉煌啊，带这个保洁的，每个屋子里就带那种护理的，甚至叫佣人的那种感觉了，你知道吗？那样的，你说贵不贵？是不是？那这个就区别出来了。他们是养老，我们是治疗。这里主要的两大类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治疗啊，一个是外部治疗，第二个就是内部治疗了啊。什么叫外部治疗呢？就是仪器啊，康复运动啊，哎，加上这个药浴水疗啊，高压氧舱啊，这在我们那儿属于外部治疗。那剩下的那一块，除了外部以外的，就叫核心治疗了。哎，在我们中心里面，其实最擅长、最厉害的，也就是核心治疗。这核心治疗其中有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才是我们能够做到我们中心的口号。第二点，就是只要来我们中心治病的，都能够让你有结果，都能够让你疾病减轻的核心所在。那今天呢，咱们就从核心治疗的三部曲来开始，咱们正式进入治病的阶段。孟非老师以后每天给你讲如何治病啊。那趁着现在呢，如果说你刚刚听到咱们节目的，咱们此次呢是给听众朋友发福利，给每个听众朋友发一包我们的次里果干，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打了电话的在家等着接收，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算上今天咱们还有三天领取的时间啊。那抓紧时间赶快打节目热线电话，然后呢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我们这个核心的治疗啊，就是健康三部曲，而这核心健康治疗的三部曲啊，又叫立体健康治疗方法。那都哪三步呢？我跟大家从今天开始啊，就正式的慢慢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一定要手边上准备一个笔和本儿，以后讲的这些东西啊，你相信孟非老师的话啊，一定对你的健康有大用。那我就开始讲了啊。那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食疗啊，要会吃饭，要知道哪些东西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哪些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这是第一类，叫食疗。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立体健康的第二步，就是简单的药材。有人说这药材还分简单复杂，那当然了，小问题用小药，大问题用大药，能不用药不用药，该用药时必须用药，这是有原则的。那再有呢，有些时候啊，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瞧一种两种的小药，有些时候这个小药啊解决大问题。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啊。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大概也就七八岁，你看东北这个地儿冷啊，一到了冬天呢，这猴吧带喘咳嗽的特别多，这是地方话啊，猴吧带喘，这南方听众不一定听得懂，反正就是嗓子不舒服，哎，干哑咳。尤其这个小孩啊，我记着小的那个时候啊，这百日咳的还多。反正我是小的时候一感冒就闹嗓子，然后呢这咳咳咳咳起来就没完。有的时候有一种咳呀，大家听听看看你家孩子有没有啊，叫打空腔的那种咳，就是咳起来呀就感觉肺里是空的那种，哎，这种咳就是空腔的那种咳，咳的震的呀这胸口都疼。那你说小孩这么咳，这身体素质还没问题，影响上课呀。你说你上课的时候老这么咳，别的同学听不听课了？ 那没办法，结果到最后啊，我老妈就带着我去买药了。我那次记得是清清楚楚，印象特别特别的深。换句话来讲吧，那可能也是我从小对第一个认识的药材有了那么深的印象。我妈领着我去的一个药房啊，那个时候啊，药房还国营着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写的国营药房。然后到了那个药房，买的什么药呢？羚羊角，多少钱呢？2毛钱。有人说这个现在人呢，一听2毛钱没概念，那那个时候那2毛钱，那冰棍才多少钱呢？我小的时候我还吃过3分钱一根的冰棍呢，对吧？后来涨到了5分钱，然后再涨到1毛钱，现在这冰棍就不说了啊。结果呢，2毛钱的羚羊角，当时就跟这个卖药的说完了，人家呢就从那抽屉里啊拿出来一根羚羊角。我是小孩啊，我不认识啊，但是我也能看得出来啊，这是个角，它长得像啥呢？就跟那个山羊角啊有点类似，就把这个拿出来了，然后拿那个刨刀，拿那个刨刀啊，就跟小的那个刨木头那个刨子是一样的，只是小一点。然后拿那个刨刀啊，在那个羚羊角上面刮，一刮一块儿，一刮一块儿，小片的，就跟人剪下来那个指甲啊有点像。剪了，咔嚓咔嚓咔嚓，削了几下，挺硬啊，当时记得很清楚。削完了，放到那个小秤上一称，给我们了，有多少呢？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2毛钱的羚羊角啊，就跟咱们现在这火柴盒能装那么一只火柴盒，就那么多。拿回来了，到家拿了一个一次性的那种纱布，就把这个羚羊角啊就包起来了。包起来这个羚羊角之后啊，放了一个砂锅，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有印象。然后呢，这砂锅羚羊角放到锅里面就开始煮，煮了大概有20多分钟吧，把它拿出来了晾凉。然后呢，就这个水这颜色呀就有点发褐色，这个晾凉了就给我喝。我记得是真的是印象深刻呀，特别清楚啊。喝了多长时间啊？一天喝了3口，第一天喝了3口啊，第二天喝了3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喝没了。我妈呢就把这个羚羊角那个小包又拿出来了，又放到锅里了，又煮了一大碗水。实际上呢，我到了第3天基本上就不咳嗽了。你看看这岂不神奇啊。所以说呢，你们别小瞧这个单方药，也别小瞧这小药啊，有的时候这个小药啊很厉害，很好使的。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孟非老师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信，什么呢？就这个四处随处可见的这个狗尾巴草啊，就把这个狗尾巴草掰断，然后拿那个杆儿就抹什么啊，抹身上的这个痣，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痣，哎，你抹上就管用。有的那个痣很轻的，抹上个几次，过了10来天那痣就掉了。其实这个呀早就有，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事儿。你看这就是简单的药，有的时候啊简单的药它也治病，还有的时候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啊，治大病啊。当然啊，这个一般小药它属于药食同源的比较多啊，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就是真正的用组方药。那这个组方药啊在我们中心就有讲究了。什么讲究呢？如果说中药这是组方药，藏药也有组方药，蒙药也有组方药，哎，那这几个呀就组成了我们几大核心，就是什么中药、藏药、蒙药，还有这个西药。有人说西药也算？那当然了。那你告诉我，西药不治病吗？实际上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在走下坡路。这孟非老师啊作为一个业内人士，有这个资格说这句话。现在呢，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医院药店卖西药的是越来越多，中医院呢越来越少了。这个原因有很多呀，我就不太细讲了。可是呢，咱们不能敌对西医。有人说西医有副作用，对，那你怎么忘了西医治你病的时候，救你命的时候，你咋不说副作用呢？我的观点只有一个，就是什么，无论是中医西医，你只要能治病，能够缓解病痛，能够让人减轻痛苦，它就是好医。哎， 那我们属于什么啊？我们这面是什么药都治，什么药都用，只要能解决病的我们都用。那就是什么，包括我们用到的这些药啊，只是说更讲究。哎，我们每一个实际上都是选用国内顶尖乃至于国际顶尖的药厂生产的，这还不算，甚至包括我们单位里面用到的很多配方药啊，特殊药或者是秘方药，我们这边都是定制款。那定制款有什么好处呢？你听着，第一就是保证了源头，第二保证了质量，第三个就是这个品质啊是在我们的监管监督之下，哎，绝对是同类剂型当中的第一名。你这样的话用到患者身上才会起到特殊的效果。那你看是不是第一个是食疗啊，对吧？我昨天说了，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知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啊，这叫食疗，这叫食欲。有人说食疗就是吃饭，吃饭真治病还是假治病啊？那我跟你说，谁说吃饭不能治病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跟吃饭有关呢，你家里那个花椒大料、桂皮香叶、草稿、丁香、肉蔻，那不都是药吗？那咱们是不是当调料都吃了呀？那老百姓经常耳熟能详说那两句话都是食疗，来吧，有笔有纸的抓紧记啊。你看我就跟你说两个经常老百姓挂到嘴边的，要想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你听着啊，你看你无论是煮大米粥小米粥，你放里两个去芯的莲子，你放里两粒三粒五粒都行，你加点莲子就能减轻你失眠。谁说食疗不能治病啊？是不是？要想气色好，每天五个枣，你看吃点枣补气补血，是不是让我们面色红润？这不叫食疗吗？对吧？包括我们有一个经常用的叫红豆薏米汤，是不是有这个东西啊？有人说这不就是汤吗？这不就是粥吗？哎，那你是粥也行，你是汤也行，它还抗饿呢。那这个粥这个汤它就去湿啊，对吧？到现在你在超市也好药店也好，你都能买到那个整包的红豆薏米汤了，拿回家一冲或者一煮，这不就去湿吗？湿气重了很多病就来了，是不是？痰湿湿盛，我们讲嘛，气滞则痛啊，血瘀则胀，然后呢我们一有湿身上就沉，这不就来了吗？对吧？那你说这种情况下去湿是不是食疗？那这个食疗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对吧？所以说我们要知其所犯，以食治之。哎，这个时候病症初期我们就拿食疗来治，这个是一步一步走的，这才叫上医。自古以来呢讲究上医治未病，就是调理疾病。上医的调理疾病啊用的就是食疗，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疗方，是吧？包括我们给这个坐月子的小米粥加红糖，然后呢煮鸡蛋，这都属于食疗啊。那还有到南方了就给喝那个蛋酒啊，就是醪糟加鸡蛋冲一下加开水，然后加点这个香油，或者呢有的时候里面呢再加点糖，红糖啊，这可好喝了，又解决身体又滋补，这都属于食疗啊，对吧？那在国际上我们啊这个中国的食疗啊已经走出国门了，可是现在呢实际上是越来越多的西化的东西啊进入我们这儿来了。你看现在国内实际上我们用到的食疗反倒少了，那国外的食疗在中国多了。用什么呢？你看现在是不是很多家里面有这个维生素，就买那个维生素片，然后呢补充蛋白买的那个蛋白粉，还有那个氨基酸冲剂，哎，这种啊也属于食疗，这都是国外的这种食疗方式。反正孟非老师一句话，你是用国内的食疗还是用国外的食疗，哎呀有用就行，你管它哪儿的呢，对吧？这个时候以身体健康为第一核心要素，是不是？现在甚至有很多食疗的东西啊它做的方便了，做成一块糖就放嘴里吃了，哎，你到超市里或者你到药店里都能买到那个维 C 果片啊，包括那个果维康，那不都属于这样的吗？就是食疗实际上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 食疗能够代替一部分药疗的话，就这种吗？什么这个

润喉糖啊，啊，西瓜上润喉片啊，包括那个维 C 含片啊，是不是？现在中国也学什么胖大海含片，那都学，这都是食疗啊。其实是啥呀？其实是进步了，我得这么表扬一下。那怎么说叫进步呢？医学在发展呢，咱们不能老固步自封啊。外面的东西啊，咱们就拿来主义就行了嘛，简简单单用了，对身体好了就行了。反正我从来不排外。包括我呀，以前在这个国外出国的时候，你看我在德国、瑞士、新加坡这三个国家，我是作为交换生啊，把我换到那边去，把那边的大夫呢换过来，我们交换学习。这个时候啊，我们是对相应的，就是我们在国外学东西，同样，这国外来的慢病救治康复中心的大夫啊，在我们这也学东西，那我们互相派嘛，就互相学。那你看，我们到他们那儿一看呢，我说厉害了，为什么厉害了呢？人家国外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很多没见过，那咋办？学呀，是不是？学了就用啊，就学以致用。哎呀，那同时啊，你看，我们就以说老年痴呆为例，这个真正的在中国解决老年痴呆这一块，我们是不是补精肾、固肾气啊，抑制健脑？那中药用，那藏药也用。那结果一大堆啊，我们效果也出来了，我们感觉挺好，挺有成就感。这是在国内我们治疗这个问题的，结果人家国外用的什么呢？人家用的叫神经酰氨酸，这个是脑部神经啊拿出来，然后培养之后再给人吃下去。哎，人家拿来抑制老年痴呆的前期就挺好。你看咱以前哪见过呀？是不是？那咱就觉得哎呀，真厉害，这个东西效果好。咱们高高兴兴的就记在本上，就学。你以为吃惊人家的这个到我们单位学习啊？是不是？我们到那儿学习受惊了啊，害怕了，感觉厉害了，我们羡慕了。实际上啊，人家到我们中国来也吃惊。哎，他们吃惊啥呢？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老年痴呆前期的人呢，结果人家一过来了，一学习发现，这不就是老年痴呆前期吗？在国外叫什么？叫阿尔茨海默症，哎，就是老年痴呆的先期。就是到中国来的这些国外的救治中心的医生一看，哎呦，这他们没有神经酰氨酸呢，那他们用啥治呢？那国外神经酰氨酸研究那么多年，结果他们就看咱们用的这个草药，哎，熬了给人喝，喝完了也有效。哎呀，人家也是拿本子上就记，你说这种交流学习有用没有用？这真的是中西方啊相互的交流学习，我们把国外的好东西学回来带回来，同样啊，他们把咱们的也带回去，你们偷偷的猜一猜，谁带的多？那你说他们见咱们用的中药，是不是每个人的方子都不一样啊？他随便记，他爱记啥记啥，记完了之后回去，他用了不一定效果好。可是我们从国外引进的这个神经酰氨酸，那是固定含量的。啊，只要含量越高，效果越好。我们学是真正的学有所成，带回来我们就能用。同样，他们在咱们这儿学完了，带回去用的就不多。哎，道理就在这儿呢，你知道吧？人家就奇怪呀，他说，包括他们听到说咱们这边说上火了，哎，他们都好奇，说这面还有火，我们就跟他们讲嘛，我们说这个。脏器里面有火，眼睛上火，眼睛发红，舌头发红，是不是？咱们是不是刮个痧，拔个罐儿，喝两杯菊花茶，就像我教你们的，用这个刺梨呀、菊花呀、决明子啊，你再放点荷叶，你喝上2天，这些火呀都好了。结果给这帮国外的大夫啊都看懵了，包括我们去国外，当时在那交流学习，有的时候我们也上手啊，对吧？我们那个在国外也能买到中药。哎呀，在国外买的中药质量还好呢，这个挺悲哀呀。拿回来配个方，那就见到那个眼底发红的，那舌头发红，大便干燥的，那国外的大夫还给用着益生菌呢啊。结果我们3杯茶下去，2天过后眼睛不红了，大便通了。那你告诉我，国外的大夫都懵了。国外的大夫说眼睛充血发红，这不是血管的问题吗？哎，这他们怎么喝了3杯茶？这问题就控制住了呢，那给他们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
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

本土医学呀，教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呢。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就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氯苷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 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科技啊、财力啊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部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部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次氯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次氯，把次氯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那卖的还很贵啊。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不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心里面用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热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然后呢都说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啊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

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到那给我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

0: 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置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您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了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给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三天次礼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流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也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赶上，我想走的有点慢。
0: 没事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好了，你这个心愿还真行啊，谢谢叶孟非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您看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

0: 谢老师，
1: 啊，不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的，谢
1: 哎，
0: 谢，
1: 好嘞，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3: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乔子，乔子，
3: 乔子，哎，
4: 我一个普通到放在人堆里都看不见的普通人。
5: 本期推荐，大场面，
4: 善解人意的父母，
6: 对吗？
7: 早点回来呀！
8: 这吃的是辛苦，这个整不好整啊！
9: 是不是？把电话挂了。
10: 妈，我跟你说，
5: 踩着真雷了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领导踩雷了，随时都会抱着真地雷，是救人还是甩锅？是报警还是甩锅？是排雷还是甩锅？不背锅更要甩锅，不扛雷还要甩锅，一人踩雷全员崩溃，这颗雷一定会爆，这个大场面谁也别想跑。Movie Time 推荐大场面，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为了长远的更大的利益而自愿延缓或者是放弃目前较小的满足，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糖果效应，也就是延迟满足效应。心理学家萨勒对一群都是4岁的孩子说，桌子上放两块糖，如果你能坚持20分钟，等我买完东西回来，那这两块糖就归你了。如果你不能等这么长时间，那就只能吃上一块，而且现在就可以吃上。这对于4岁的孩子来说是很难的选择呀，因为孩子们都想得到那两块糖，但是又不想为此熬上20分钟，想要立马吃上那块糖，但是又只能吃一块。最后的结果显示啊，2/3的孩子宁愿选择等上20分钟而得到那两块糖。当然他们也很难控制自己的欲望，不少孩子只好把眼睛闭起来傻等，以防受到那眼前两块糖的诱惑，或者是用双臂抱头不看糖，或者是自己唱歌跳舞。还有的孩子呢，干脆就躺下睡觉，为了熬过这20分钟。而1/3的孩子选择现在就吃那一块糖，等到实验者一走，1秒钟内他们就把那块糖塞到嘴里了。经过12年的追踪，凡是熬过20分钟的孩子，他们已经16岁了，都有较强的自制能力，他们自我肯定，充满信心，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很强，而且乐于接受挑战。而选择吃一块糖的孩子也是16岁了，他们则表现出犹豫不定、多疑、神经质、好惹是生非、任性、顶不住挫折，而且自尊心呀容易受到伤害。在后来的几十年的跟踪观察当中，也证明那些有耐心等待吃两块糖果的孩子，事业上更容易获得成功。那这个实验就证明了人和人之间的自我控制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俗话说得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面对各种选择的时候，千万不要把眼前的这一点小利所诱惑，而丧失了钓到大鱼的机会。那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没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一定要学会适当的控制调节自己的行为，抵制住诱惑，成为一个有自制力的人。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会出现很多的诱惑，但如果想快速得到目标，一定要懂得延迟满足。耐得住性子、坚定信念、抵得住诱惑的人，也一定是笑到最后的人。那在家庭教育当中啊，我们就可以采用糖果效应训练孩子的自制力，教会孩子延迟满足，培训孩子的自控力。成年人在理财的时候要学会控制欲望，延迟满足，长此以往，对合理的消费观会形成很大的积极作用，也能让自己合理的进行消费。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5: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6: 你好，我是优爸。面对孩子的愤怒，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愤怒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产生，背后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孩子而言，很有可能是一些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面对一个随时可能炸毛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很抓狂，但是我们能做的是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去倾听孩子，去了解他没有被满足的那些需求。有些父母喜欢用冷漠、忽视或者冷处理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愤怒。研究发现，长期被冷漠对待的孩子很有可能导致两种极端，一种是过早懂事，形成讨好型人格，失去自我；另外一种变得很暴躁，不会控制情绪，很容易歇斯底里。无论哪一种都很让人心疼。孩子最不可爱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们最需要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接纳、理解和共情，而不是长篇的大道理或者是说教。我们只需要留在他身边，关注他，安抚他，允许他发泄怒气。等到孩子愤怒的情绪淡了一些，我们可以尝试着跟孩子共情。和孩子共情会帮助我们和孩子重新建立连接。我们温柔的语气、语调，我们的耐心和安慰，能够让孩子的愤怒逐渐消退。有时候孩子会在愤怒的情绪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比如妈妈我恨你，我讨厌你等等。记住，那只是他在表达激烈的情绪，大人千万不要过于当真。如果你跟孩子说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那么只能触发孩子更激烈的情绪。你可以说，你好像很生气，是因为我刚才没有给你买那个小熊玩具，对不对？当孩子感到自己的情绪得到理解，就更容易从情绪脑中解放出来，用理智脑去思考和反应。了解孩子的需求，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实际满足孩子，有时候可以用一种好玩的幻想的方式来满足。孩子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而是你看到他的需求和心愿，理解他在此情此景中的真实感受。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5: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时望的为什么？
1: 曾经的老马被誉为西郊007，如今的老马被称为西郊达文西，只因为我那随风而去的秀发，他们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期待着有天能够重新潇洒起来的话，那今天这份报告是一份十足的好消息。脱发是一种常见的令人烦恼的问题，它是由于包括基因、激素、外伤、医源性事件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如果你一直长时间脱发掉发，而且尝试了很多方式都没有效果的话，结果可能就是你的毛囊失去了活性，因此植发就成了这些朋友们的必然选择。你不知道吧，植发竟然被归类为头部整形手术，说起来好可怕哈。当然，这种手术主要是运用自体毛囊种植技术来进行头部的美容。简单来说，就是把你身上还有活力的毛囊取下来，放在你想长毛的地方。发现了吧，毛囊就是我们的头发再次茂密起来的关键。可是从自己身上取毛囊，不就等于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本来我们也不富裕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不用我们自己的毛囊呢？有，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就通过改造小鼠的胚胎皮肤细胞，培育出了一个月可以长3毫米的毛囊。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1到3毫米，苍蝇再小它也是肉啊。人工制造毛囊非常困难，因为哺乳动物的毛囊通常在胚胎当中产生，这是皮肤细胞和结缔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那日本的这个研究团队的主要突破，就是在一种特殊的凝胶当中培养出了小鼠胚胎皮肤细胞，使细胞可以重新再生为毛囊。也就是说，在实验室环境当中培养出了毛囊，然后就可以移植到小鼠身上。该团队目前正在使用人类细胞重新进行实验。结论明确一下，这一发现并不会治愈脱发，但却为治疗脱发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即使是活性的毛囊到了一片贫瘠的土地上的话，也会伤心哈。当然到那时，也许我们可以从头发茂密的人身上取下头发，让它在实验室里生长，然后再将这些毛囊进行移植，至少就不是薅自己的羊毛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哎呦，小朋友，你这是玩这什么东西啊？
2: 扯铃啊。
1: 扯铃？
2: 嗯。
1: 怎么声音好像不大对啊？
2: 什么声音？
1: 我说你讲话的声音。

0: 瞎扯这个。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无间道是环亚电影公司发行于2002年的一部警匪影片，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以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搅入到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3: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
2: 2003年，影片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奖项。梁朝伟凭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无间道是几位杰出的艺人和一帮高明的商人，以及用心良苦的故事高手，用命运和职业的格局码出换体思维，在好人坏人之间追问有理，最终幻灭在规则底线。更难得的是，没有以往港产影片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愚蠢花巧和卖弄。
4: 有什么好介绍的？这不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0: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往往是最简短的语言，同样也是最有力的表达。让人欣慰的是，在《无间道》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合情却合不了法，有很多事情合法却又不合情，对普通人来说到底如何选择，确实是头疼之极。
1: 给我一个机会。
2: 怎么给你机会？
1: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2: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1: 那就让我死。
2: 对不起，我是警察。
1: 谁知道？
0: 一个理智永远胜于感情的卧底警察，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这句台词没有噱头，没有作秀，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短短的这句话，衍生出来的意思很深，也很无奈。我相信你有做好人的愿望，我也很想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必须向警署负责。而你是不是好人，法官自然会有交代。其实，接下来的一句台词更加精彩。对方回答：“谁知道？”这是《无间道》的点睛之笔。当然，高度发达的时代自有不凡之处，衍生出来的文化也更是千姿百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水泥森林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了解你的恐惧。现实的景状就是生活摆下来的苦楚局面。无间道就是这么个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有的像大鱼吐水，极轻快地上来一串水泡；有的像一串明珠，走到中途又歪下去，真像一串珍珠在水里斜放着；有的半天才上来一个水泡，大扁一点，慢慢的，有姿态的摇动上来，碎了，看，又来了一个。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轻软的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不由你不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这是作家老舍先生写的一篇游记文章《趵突泉》，它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四年级下册。济南有泉城之称，这里的泉水凛冽，不少到这里游玩的人都是冲着泉水而来的。来这里观水、读水、喝水，已经成为到济南的一大乐事。而在众多的泉水当中，趵突泉被公推为泉城72泉之首，并享有着天下第一泉的美誉。趵突就是跳跃奔突的意思。趵突泉的源头是地下的石灰岩溶洞，这里每天涌出7万立方米的泉水，涌出的泉水清澈见底，水质清纯干裂，含菌量极低，经过化验符合国家饮用水的标准。据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出京时带的是北京玉泉水，而到了济南品尝趵突泉之后，便立即改带趵突泉水，并封趵突泉为天下第一泉。趵突泉泉水的温度基本上都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在寒冷的冬天，因为温差，水面上会出现一层层的水汽，就像一层薄薄的烟雾，远远的望上去就好像是仙境一样，济南人称之为云蒸雾润。趵突泉的泉池东西长30公尺，南北宽20公尺，泉水分为三股涌出平地，昼夜喷涌不停。而观赏趵突泉的最佳位置是在观澜亭，这是一座四角攒尖顶的小亭子，黄色的琉璃瓦覆盖，镇脊兽多达7个，建筑等级相当的高。而在趵突泉的周围散布着金线泉、树玉泉、白龙泉、柳絮泉、黄华泉等30多个名泉，构成了趵突泉的泉群。这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树玉泉了，它和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有关，李清照的故居就在树玉泉旁边，因此他还写下了文集《树玉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李清照纪念堂。济南有三大名胜：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可是当你游览完这三大名胜，却总觉得还没能完全感受到真正的济南。这座拥有2700多年历史的城市，也许需要你走进它的大街小巷，再品尝下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或许还需要你和几个山东朋友打打交道，才能真正感受到好客山东的魅力。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一般都在哪里仰望星空呢？在阳台、公园、平地还是山峰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观测太空可不在地表，而是在2400米深的地下实验室当中。
2: Excuse me，
1: 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太空，你一定是在逗我。那带着这样的疑问，老马开始了调查。这个观测太空的实验室就是我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中国锦屏地下实验室。它的深度达到2400米，主要就是为了研究更深邃的宇宙当中的暗物质。那所谓暗物质，在宇宙学当中指的是那些不发射任何光及电磁辐射的物质。从理论上来说，暗物质并不罕见。据估算，暗物质大约占据宇宙物质质量的85%，但是它看不见摸不着，几乎不和任何东西发生作用。科研人员早已发现，如果仅存在人们已知的物质，宇宙根本不应该是现在这副模样，一定有别的东西在起作用。那为什么要在2400米深的地下研究呢？打个比方，我们一直生活在各种宇宙射线的背景音当中，不同的粒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奏出宏大的交响乐。但是暗物质它很特别呀，它高冷又娇羞，几乎不和任何的物体发生作用，也几乎不发声音。人们需要一个足够安静的环境，屏蔽掉一切我们已知的噪音，再造出足够敏锐的耳朵，才可能在暗物质粒子迎面而来时听到它的低吟浅唱。当然，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办公室旁边的人，要么是在使用轻轴的机械键盘，要么是在大声的说话，你就需要好好的屏蔽掉这些声音才能正常工作。这样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了，这个2400米深的地下就是一个最好的屏蔽器，就是为了屏蔽掉来自宇宙当中杂乱的射线。仅凭地下实验室内的宇宙射线通过量可以降低到地面水平的1/1000到1/1000，是目前国际上宇宙射线通量最低的地下实验室，也是全球岩石覆盖厚度最深的地下实验室。结论，说到暗物质，老马不得不在这儿提一部科幻电影《星际穿越》。虫洞当中的暗物质让时间空间交错，甚至可以让男主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为自己的女儿留下暗号，让手表的指针跳动。尽管是电影，但也寄托了不少现实当中科学领域的猜想。因此找到暗物质，研究暗物质，将是人类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可能会引发一场新的物理学革命。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Catch a bike,
1: Comicast. La la la la la la. Yeah. 当不会再任何事又为我开始绕之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

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0: 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让我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往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已尽忠孝之

0: 啊，皇姐，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姐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令。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要
0: 将国爱。

家老小

是咱大唐，国泰民安。而要说太祖爷一国为念，才能头延平亮啊，先把俺宽那个延。

0: 孩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陪皇嫂后宫叙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4: 是。
1: 万岁有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3: 见。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

兄，哎你呀呀，你就放宽心，放宽心。

0: 唤是大声欢唱。你讲说什么？国父吗？大声欢唱啦！国父嘛，得声欢唱了。
1: 是啊，得声欢唱了，
0: 得声欢唱了，
1: 得声欢唱了
0: 啊！哈哈哈哈！
2: 父王，父王，父王，父王！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在上回书中，咱们说了武元公和黄伦两个人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不仅是翁婿，而且武元公对待他有救命之恩。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武元公帮着他，黄伦这条命早就交代了，更谈不到有今天。故此吴老爷子才这么理直气壮，黄伦才无言可答。您看武元公连拍桌子再瞪眼睛指责黄伦，这黄伦呐，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呀。本来他这心呢跟明镜一样，觉着对不起老岳父，更何况有那份字据，司凭文书官凭印，自个儿注条都写得清清楚楚，嵌字画押，怎么能改变呢？后来武元公把话说完了，让他表个态，黄伦长出了一口气，唉，老人家，您说的完全对，千错万错都是小婿的不是，您呐别生气，千万保重身子，我黄伦说话算数，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现在我就遣散阎王寨的各位英雄，该打官司的去打官司，我头一个认罪伏法，交给朝廷法落，乐意杀就杀，乐意剐就剐，谁让我错了呢？然后我把阎王寨全部财产奉还给老人家，您看如何？

但是事到如今也不能怜悯了，再怜悯连自己一家子也得赔进去。老人家点了点头，好吧，黄伦，我就听你的，事不宜迟，你马上就得照办。哎，我现在就传旨。来呀，鸣钟击鼓，命全山的人到院中集合。扎事儿，有人撒脚如飞到了下面。到下的干什么呢？撞钟击鼓。您看他这个天王殿修得挺气派，左有钟楼，右有鼓楼，每逢重大的事情，钟鼓齐鸣，全山的人出来离不开的都得到院中听点。一霎时就听见当当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钟响了九声，鼓响了三通，全山六十四寨的头目、负责人、偏负寨主以及被请来的宾客全都到了。这天王殿院里头，殿里边这人是压压叉叉，水泄不通啊。人们也听说这件事儿，一个个闭住呼吸听天德王黄伦的。黄伦一看人也到齐了，这会儿是垂头丧气，站到桌子前面高声宣布，各位啊，我黄伦不才走上歧途，我耽误了大家呀，你们跟着我算倒了霉了，我现在郑重宣布取消我这天德王的封号，遣散阎王寨的人马。一会儿我开列个名单，除了名单上的人留下之外，余者你们能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有家的奔家，有的投有，咱们散伙了吧。至于聘请来的各位高人，我更是一万个对不起，一定重重的打爆，您放心就得了。说话之间，这黄伦呢鼻子一酸，好像要哭，但是他这话刚说完，在旁边嗷一嗓子，金彪侠林玉就蹦出来了。王爷，我说两句话行不行？黄伦一看大帅要说话，哪能拒绝呢？啊，大帅有话请讲。王爷，我看您这么决定有点不合适吧，我不怕吴老剑客不爱听，我们投奔阎王寨是冲您来的，我们就知道有个天德王黄伦，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中山剑客武元公，如果不是为了举大业办大事，我们何必到阎王寨来呀？中原这么大的地方，我们到哪儿去不行啊？如今咱们惨淡经营，历经十载，呕心沥血，是煞费苦心，把这座阎王寨修建的铜梆铁底。怎么，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散伙了？哦，我们就得跟你到难打

官司，这不是笑话吗？就做糊涂梦也做不到这样。我说王爷，这件事万万使不得，请您收回成命。林玉这一带头，他师父飞剑仙朱亮也出来了。王家千岁，方才我徒弟说的太对了，我听着都可笑。就是武元公在这坐了一会儿，得不得得不得，把你痛责了一顿，就把你说服了，就把你吓怕了，你就要遣散阎王寨去盗难打官司。世界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宁愿战死也不能被他吓住。别人我不管，就拿老朽来说，我本来不想出头啊，是你命人用重金再三请我，老朽无奈这才出山。虽然咱们俩接触的日期不多，你也能看出来，我是竭尽全力辅佐你这个天德王，我这老命我都豁出去了，怎么你这么微刀必剑呢？刚才我听出来了，可能你跟中山剑客武元公你们有点私情，他救过你，你是他的女婿，你作为一个晚辈不敢说什么，那是你不能代表我们大伙儿。阎王寨是我们大家打下来的，是我徒弟帮着你创建起来的，难道你一个人就可以一手遮天吗？这件事情根本就行不通，从我这来讲我就不答应。要他一说完了，三世陈团陈东波也说话了。前文书咱说了，他掉进鹰愁涧，叫树把他接住了，才保住他这条狗命。虽然他没死啊，他也受了点伤，左边这条腿让老剑客梅良祖给打坏了，现在这条腿还上着药，用药布包着，为了行动方便他架着一条拐，背后背着金漆盘，腰中挎着金漆子。这老家伙闻听此言嗷嗷怪叫，阿弥陀佛，王家千岁，方才这二位说的我是双手赞成，要想解散阎王寨门都没有。我不管别人，从我这儿讲就通不过。您说我为什么？我是个局外的人，应你们的约请我来帮忙来了，连我看着此事都不公啊，你怎么能微刀必剑呢？王爷，你应该收回成命，要听我的话，您马上传旨把老匹夫武元公立居所在，把这徐良乱刃分尸。事情很清楚，你这老岳父根本不向着你，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打，猪八戒啃肘子，骨肉自残。他为什么把徐良给带来？哎，你看看这徐良就站到他身后，趾高气扬，闹了半天他投靠了开封府，他想给包黑子当走狗，做大宋朝的鹰犬，不惜把你这姑爷给出卖了，用你的鲜血来换他的荣誉，这不很清楚吗？你这么大岁数了，连这么点是非都分辨不清吗？王爷，赶紧传旨吧。这三个人这一带头，底下就一阵骚动啊。对，这三位说的对，
我们不统计散伙，对，抓徐良，抓住老匹夫吴元公，哗，这就要起哄。黄伦呢，一开始是蔫了，听这些人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死灰复燃，他一琢磨，可也是这个理儿，可有一样，我有字据在人家手里头攥着呢，别人都可以这么说，我怎么好张嘴呢？他有点左右为难呐、啊，连晃脑袋在唉声叹气，这话他难说。吴元公在当中坐着，这么一看呢，心里就明白了。哦，黄伦呐、啊，看来你是没有决心悔改呀、啊，这不是吗？你又动摇了。老头一瞅，今天不动，干脆是不行了。还没等他说话，他身边站的神枪小白龙武亮，就是他儿子。这小伙子压不住了，噌，就蹦到众人的面前，把掌中这条枪一晃，高声喊喝了：“呆！你们要干什么？起哄！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错打了主意。我们爷儿几个浑身都是胆，来了就不怕，怕了就不来。看来黄伦这人呢、啊，还不算歹人，坏事就坏事到你们这些人身上。你们都是些什么东西？山猫野兽啊！你们为了个人的野心，叫黄伦挑起大旗来，你们跟着在里头混事情，早早晚晚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呀、啊！如今黄伦有所悔悟，你众人不但不劝他，相反在这往泥塘里头拉他呀！看来是可杀不可留。有小太爷在此，我看你们哪个不服！武亮说完了，把掌中枪晃三晃，摇三摇，砰砰。你说他能把这帮人给镇住吗？这帮人都是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每天靠着杀人过日子。一看武亮口出狂言，不由得火往上撞，金镖侠林玉摁崩黄，嘎嘣刺啷，把大宝剑拽出来了。师父，各位往后撤，我教训教训他。拉宝剑直奔武亮。武亮认识他呀，刚才介绍来的，他就是山上的大帅金镖侠林玉。武亮咬碎牙关：“好小子，你头一个站出来反对，要没有你，不能引出这么些麻烦来。你也甭当大帅了，今天我送你上西天，你招枪吧你。”扑棱一枪分心就刺，金镖侠接驾相还，两个人就在天王殿打到一块儿了。其他的人呢，都在两旁看热闹。山西县徐良在吴元公身后呢。徐良发现一开始进行的挺顺利，说着说着弄翻了。老徐一想，这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人家是翁婿，你老五家跟老黄家是自己的亲戚，人家为什么？你说我就在这站着不管，我算个什么东西？老邢徐良想到这儿，就想过去占林玉，被武元公一把把他给拉住了，冲徐良晃晃脑袋，挤咕挤咕眼睛。徐良不明白他什么意思，心里琢磨着，大概老头有把握，怕我过去把事情弄糟，他还有什么锦囊妙计，所以徐良呢，这一犹豫就没过去，
这可不是说徐良怕事不管呢、啊。

那么老头什么意思呢？老头是这么想的，你看在天王殿，我们爷俩杀多少人，我们怎么折腾没有关系，因为有黄伦。不管怎么说，他现在还是天德王，他说话是有分量的，你不能伸手。你们水火不同炉，是顶头的仇人呐，你要在这儿伤了一个人，你可出不去。倘若你出点事儿，我对不起啊。本来你去搬兵，我把你拉回来的，兵没搬来，再把命扔到这儿，我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武元公是这么想的，咱不表他怎么想，单表小英雄武亮这条枪上下翻飞，力战金镖侠。他认为着这都是毛贼草寇，你们能有什么能耐？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人多主意多，大伙在一块起哄，真要拉出来未必有真才实学。结果武亮想错了，伸上手他这一看是大吃了一惊啊，哎呀，这个林玉可了不得，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确实有独到之处，比我这能耐强。我想错了，他心里头一着急，难免手就有点迟钝。林玉呢，恨不能一宝剑把他给废了，心说把你们爷俩嘁哩咔嚓一杀，满天云彩就散了，到那时候天德王他就得向着我们，他能向着你们吗？可人活着就不好办，他是安的这个心的。他发现武亮一招不如一招，节节败退，金镖侠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虚晃一宝剑飞身停，跳出圈外。他往外一拜，武亮认为他要跑呢，压枪刚想追，就见金镖侠一伸手拽出一只金镖来，回头就是一下子招去。武亮就忘了人家这暗器了，就见一道亮光扑奔面门，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呀，他这一叫唤时候，这只镖是正中梗嗓，扎进去有三寸多深呐、可惜神枪小白龙立时摔倒，绝气身亡。林玉跳过去，一手把镖拽出来，把宝剑一挥，咔嚓一声把人头砍下。这件事情从伸手到分出输赢来也没超过15-16秒钟，就这么快。武元公在上边坐着，亲眼目睹儿子死得这么惨，老头能不心疼吗？就见武元公哎呀一声，身子一挺，好悬没背过气去，被徐良给扶住了。老人家你不要难过，其实这都废话，能不难过吗？到了现在徐良也不知怎么劝好了。武元公是豁然跳起，须眉结叉，用手点指着黄伦，黄伦呐、好小子，你看见没看见，这都是你的好朋友，把你兄弟活活给杀了，我也不活着了，我把这条老命就交给你了。老头子就像疯了似的，一伸手把龙书案给周翻了，歇了吧，探背绑拽出万字青铜帛，呼一声是扑奔金镖侠。你看林玉能耐是不小，分跟谁比，要跟武元公比的一块儿，他差得多呀，十几个照面就有点招架不住了。旁边飞剑仙朱亮一看，我过去吧，我徒弟结果一个，我再包起一个，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他甩起五斤的拐杖，肉一下蹦回来，连话都不说，直奔吴员工就打。吴老剑客用万字青铜镯往上一架，嘡啷一声把拐杖给崩开，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这阵黄伦呢没词儿了，他这心里的是千变万变呐。黄伦怎么想的呢？他希望山上成功，但是又心疼老岳父出危险，心说老岳父你要向着我有多好，将来我当了皇上，你就是太上皇啊，起码你是皇亲国丈，吃尽穿绝。你这老头他怎么就想不开呢？再者一说了，您骂我也行，比我也行，也分个场合地点呢。您在天王殿当着这么多人，您公开叫我散伙，您这不对呀。这怎么样？言其公愤吧，这不是你自找的吗？他有心劝朱亮别打了，这话也说不出口，朱亮为谁呀？因此他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干抖了手，身子直转悠，是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候分出输赢来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哭痛，就这么一下，众人擦擦眼睛一看，吴老剑客摔倒在地，被飞剑仙朱亮一拐棍拍到后背上。那还得说吴员工啊，功底深呐、啊，不然的话，这一拐杖把脊梁骨都得打折了，命就保不住了。老头子摔倒在地，觉着头重脚轻，两肋发胀，一口鲜血喷洒在地上。朱亮恶狠狠第二次把拐杖举起来，刚想砸，黄伦这才说话：“且慢，且慢。”老剑客滚下留情，别打了，这就够巧的了。黄伦强步起身过来，不住地摇头叹息：“老人家，嗨，你说这何苦来的呢？这可都是您自找的。老人家，我对不起您，不过我一定将功补过。您老人家这么办吧。”先到我的宫内前去休息，我派人给您调治伤症，最好我们跟开封府的事儿您就甭管了。来呀，打下去。朱亮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了：“王爷，您这叫妇人之心呐、啊、留着他早晚必是个祸害，您想想他能不恨你吗？你对他多好，他也得要你的命啊，你这是何苦啊？”哎，不，老剑客你说错了，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大报，我一点都没报答，还要老头的命，我觉着于心不忍呐、啊、不管他怎么恨我，我也得这样对待他，那就凭他的心吧。来人，搭下去，搭下去。金镖侠林玉一看天德王黄伦做出决定，也不好违背，只好暗地之中派了几个人，名为保护吴员工，实则把他软禁起来。吴员工被搭下去了，他带来这些人一个也没跑了，全让人拿绳子给捆上了，连车老板也没有幸免，就剩下个白眉徐良。徐良一看，这多好哎，来前一大帮，如今就剩下自己了。你看吴员工在这儿劝着他，他没伸手，如今吴老剑客受那么重的伤，人家的儿子掉了脑袋，所有的人都被活拿了，徐良能善罢甘休吗？把老心气得直哼哼，好啊，你个王八绿秋秋的，杀老子我跟你们拼了。徐良拽金丝大环刀，才要血溅天王殿。
山西宴徐良

0: 到了现在，他也就豁出一头去了。他明知道在这地方伸手绝没有便宜，一则自己人单势孤，二则面对强敌。这儿都什么人？也慢说是徐良啊，你就是比他身份再高的人，你也得不到便宜啊。但是呢，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徐良豁出去了，不就这一百多斤儿吗？我不要了行不行？另外徐良也想到，炮打狮子林，老少的英雄都死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一个人回到大同府面见严钦差，我说什么呢？有一天回到开封见着包大人，我怎么交代？人家都为国尽忠了，就我舔脸还活着，我怎么那么不害臊？大将军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我呀也不活了。您看，他抱着一颗必死的决心，当然是永不可挡啊。到了现在，徐良显得更沉稳了，刺往前一纵，跳到众人当中。还诸亮、林玉，你们这些人真够意思。方才我看得很清楚，你们都是一帮狼崽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我跟你们是势不两立。哎，这么办好不好？这个屋子里边条件所限，咱也施展不开，有种的咱们到院子里头，你们敢不敢？今天三十人，我跟你们拼了。诸葛亮跟林玉一商量，他说的也不是不对，这是办公的地方，桌椅板凳太碍事了，哪如在院里动手宽敞。也许徐良这小子有歪点子，到院里容易逃走。哼，你休想，我们不解天罗地网，你这插翅也难飞。诸葛亮想到这儿，这才做出决定。众位，把院里场子亮开，今天瞅着这老心儿，他究竟有什么能耐。遵命。是。全退到院里去了，人们都闪向两旁，当间打开一个场子。这多好，这就好像街头卖艺就地画锅那个形式差不多少。人们长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现在天已经就黑了，不借着灯光看不清楚。就见群贼在两旁一个个赤剑悬刀，怒目而视。徐良一个人在当中一站，把金丝大环宝刀往手中一提，问林玉他们，你们哪个过来？先跟三个人动头一阵。林玉晃晃脑袋，使了三回劲儿，没敢过去。他跟徐良伸过手，尝过苦头，他知道就凭我这两下子白给，所以林玉没过去。旁边有不知趣的，其中被请的有孙氏弟兄，头一个叫八辈哪吒孙殿魁。这孙殿魁跟三首真人刘道通交情莫逆，刘道通被徐良给劈了之后，把孙殿魁气的连饭都吃不下去。现在一看就剩下徐良一个人了，孙殿魁就打算给刘道通报仇雪恨。再看他背后一伸手，拽出五斤折铁宝刀，噌就窜到徐良面前。丑鬼！ 老爷子，我陪你走几趟，你拿命来。唰，过来就是一刀。徐良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躲过去了，用金丝大环刀一压他的刀背子，烫了。
1: 等一等，
0: 沙西人的刀下不死无名的小辈。我老糟头子，你叫什么名字？孙殿魁，人送绰号八辈哪吒。
1: 哦，你就是八辈哪吒孙殿魁
0: 啊。啊，你听说过
1: 啊？没有。
0: 你说这玩意儿多泄气。孙殿魁气的把脑瓜一补了，没有，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徐良乐了。孙殿魁啊，你从哪儿来的？你还给我滚到哪儿去？咱俩没有仇恨，你让朱亮过来，你让林玉过来，你让阎王寨的人过来，你是个无名的小辈，好不容易活到五六十岁了，我能忍心要你的性命吗？哎，你赶紧给我滚。好小子，你他娘别吹了，死到临头你还发狂，找到唰就是一刀奔徐良脖子来了。老心儿往下一哈腰，把这刀躲过，连让他三招，然后徐良这才还手。老心儿一伸手就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
1: 因为徐良豁出去了，
0: 我杀一个够本儿，杀俩就赚一个，我留什么客气。再看徐良一动手使了个盖顶三刀，唰唰唰砍孙殿魁的脑袋挂两肩。孙殿魁一看来势甚猛，用五斤折铁刀往上招架，结果徐良这是虚招，手腕子一晃，刀走下盘，唰唰唰奔他下三路又是三刀。孙殿魁赶紧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徐良刀随人转，人随刀转，使了个莫秋斩。这招这个快，呜一声扑奔孙殿魁的腰部。本来孙殿魁忙乎上头忙乎下头，就有点眼花缭乱，没注意这一刀。孙殿魁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刀过人亡，把孙殿魁是拦腰斩断，死尸栽倒在院里头。群贼一阵大乱，用钩杆子把死尸打回去。他兄弟孙殿英哭着就上来，哥哥你死的太惨了，小弟给你报仇，招刀。跟徐良伸手五六个回合，让老心儿使了个绝命刀，咔嚓一声是劈为两半，死尸栽倒。喽啰兵用钩杆子又把尸首拽出去。正在这时候，大力神车心远也没打招呼，晃丧门螺丝棍子从后边就扑上来了，照徐良的后脑勺就是一棍。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先晓，打算这一下把徐良脑袋给拍扁了。别看徐良没看着，耳朵可好使，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徐良一听脑后恶风不善，赶紧往下一低头，大棍走空，徐良没转个，刀先到了，唰，奔大力神车心远的双腿。车心远使了个旱地拔足，往空中一纵。再看徐良把左手一抬，嘎巴吃，就一支袖箭。这支箭打这准劲就甭提了，正好钉到车心远脑门子上头，咔嚓这一下，扎进去有半寸多深。哎呀，苦痛天亮亮亮亮，车心远是仰面摔倒，还没等他爬起来，徐良一个箭步跳到眼前，大环刀一晃，咔嚓一刀，人头落地。丧门神金德利在旁边一瞅，哎呦，好小子，敢伤我的好弟兄，你接棍。 轮棍子还没等过来，徐良一抖手就是一只镖，咯绿悄悄的啪噗，正中梗嗓。金德利仰面摔倒，被徐良过去又一刀把人头砍下。咱就这么说吧，上来一个死一个，上来俩死一对，今天这些人死的这个快等劲儿就甭提了。再看徐良都变成了雪人了，从头上到脚下被雪都染红了，都也不知道是他受的伤还是别人崩的鲜血呀。徐良的白眉都变成红眉了。飞剑仙朱亮在旁边一瞅，好啊小子，死到眼前你还来个回光返照，弟兄们杀！这朱亮拎着拐杖上来了，他一上来，他徒弟金彪侠胆儿就上来了，紧跟他师傅也扑上来了。三是陈屯、陈东坡架着个拐也蹦上来了，杀，勒死他，杀！阎王寨的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偏副寨主上来三十多人，到这儿把徐良给包围了，刀枪并举呀，奔徐良就下了毒手了。老邢一看太好了，这么打才过瘾呢，远了用墨玉飞黄石，近了用刀劈，不远不近用镖和袖箭。这徐良是连吃再喝，连踢带打呀。这三十多人上来也有五六个受伤的，就连飞剑仙朱亮帽子也被徐良的金镖给打掉。但是徐良身上的暗器他有数啊，能像仓库似的吗？要多少有多少。时间不大，袖箭打光了，石头子儿打没了，几只镖全打出去了，就剩下这把金丝大环刀了，把徐良累得眼前发黑，心里这个跳就甭提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徐良一想，坏了，我要吐血呀！一口血喷出来，我命休矣呀！就听金镖侠李玉喊：“师傅，抓活的！”抓个活的，然后把他千刀万剐，给死去的众人祭灵。对，抓活的，把他累吐血。哎，这招够多损。徐良心里说话：“你们呢，休想！实在不行，我得留点劲儿，自己抹脖子，我也不当俘虏。”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天王殿这房檐上蹲着一个人，这人呢来半天了，抱着肩膀看热闹，这个院里的一切经过他全看见了，一边看着一边挑大指：“罢了，徐良这个人光听过他的名誉，过去没见过，这么一看呢真是好样的，哎，功夫是真不错呀，年纪轻轻有如此高超的本领，真是难能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一身都是胆，这才叫英雄好汉呢。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子，利用群胆那是饭桶，非得孤胆英雄，面对强敌毫不畏惧，我就赞成这样的人。哎呀，他后来一看，人家上来这么多人，徐良招架不住了，零碎也抖了个不得灵了。这人一看，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徐良的小命保不住了。他一挥手，拽过一样东西来，什么玩意儿？一个特大号的面袋子，里边装的全是白灰。在前文书咱说过，蒋昭、蒋小义夜探阎王寨， 遇上危险被徐

0: 粮把他给救了。小哥俩刚要回狮子林，被朱亮领人给包围了。正在紧急关头，树上有个人呼扔下一袋子白灰来，把泽寇的眼睛给迷了。借着混乱的机会，那个人一伸手拎起徐良和蒋昭，给拎回狮子林，隔着墙给扔院里去了。那人是谁呀？就是这位，这位别的还差点，专爱扔白灰。您还别说，这玩意儿还真有用了。还再看他把口袋抄起来，一拽口袋底，往下一撒，噗，这一袋子灰马上飞开了。他往群贼堆里头甩呀，这帮贼谁也没注意，一抬头，哎，发现阿皮，阿皮，咔咔咔咔，眼睛里也是白灰了，鼻子眼里头也是了，呛得咔咔直咳嗽，一院里是一阵大乱，连朱亮眼睛都迷了。这个人利用这个机会，噌，比狸猫还快，跳下天王殿，到了徐良的面前，伸出手来，把徐良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往嘎鸡窝里头一夹，扭头上房，哈腰就走。这回这朱亮啊，您别看眼迷了，但是不重，因为呢他后脑勺对着天王殿，那灰是从后边来的，相比较之下他比较轻啊，眼前发生的事儿他看见了。就在这一刹那，他发现有个人，这人穿着又黑又肥的一个上衣，腰里头系着根绳子，似乎光着脚丫，没穿鞋袜，裤腿卷着。这个人是散发披肩，脑袋上勒着一条皮条子，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动作太快。朱亮心中暗想：哟，徐良暗地之中还有人呢，没想到把徐良给救走了。你就长翅膀，你也飞不出阎王寨呀！来呀，给我追！别放他跑了，追！哇！众人跟着飞剑仙踩后头就赶。当然了，喽啰兵身法不能那么快，他还得走二门，转月亮门，出大门，顺着街撵。可朱亮等人就用不着了，飞身上房，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一个个比燕子还快，是紧追不舍。按下朱亮众人不说，单表这个人夹着徐良奔后山，离开天王殿能有三里多地吧，是一片树林，他不跑了，把徐良往地下一放，扑通。哎呀，徐良这肋条啊好像没折了，怎么的呢？让这位给夹的，老徐还得闭着气，不闭这玩意儿受不了，这位劲头太大。老徐徐良从地下一咕噜身起来，把眼睛揉揉，因为他这个眼里头也有点白灰。徐良吐了口吐沫，哎，什么东西？揉完眼睛一抬头，把徐良吓了一蹦。为什么一蹦？眼前这个人长得太凶了，这是个人呢，是个鬼。你看徐良长得就够难看的了，他都害怕，这人得什么模样？这人个儿不算太高，七尺左右，比徐良矮着一头，但是有一样特殊的宽，这肩膀没有三尺也差不多少。再往脸上观瞧，是张挖脸膛，脑门突出，下巴往前翘翘的一张挖脸儿，在秃脑门下头一对深眼窝子，里边镶 嵌着一对金眼珠，这对眼睛闪闪放光，肉岗子眉毛，稍微有点鹰钩鼻，菱角口，上嘴唇长，下嘴唇短，露着整齐闪光的白牙，两片大山峰耳，再往头上一看，光头没戴着帽子，散发披肩，但是这头发都赶了粘了，大概几年呢也没梳洗过一次，一个球一个袋的，用皮条子在脑门上一勒，把他给拢住了。此人穿着一件黑袍子，又肥又大，又脏又破，腰里的系根麻绳，下边光着脚丫子。徐良一瞅，他这两只脚跟这食指怪瘆人的，那手指盖大概老也不脚，因为太长，手指盖都往下勾勾着，就好像那鹰爪相似。再看这两只脚也是这模样的，脚趾盖长挺长，在地下抠抠着，就好像野兽。这人的胡须也挺密，扎扎蓬蓬，但是也赶了粘了，显着有点发黄。你说这么个人面前一站，吓人不吓人？徐良倒吸了一口冷气，又一想，人家是我的恩人，在虎口之中把我给救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想到这，徐良把衣服收拾收拾，跪倒在地，
1: 恩公在上，被难之人给恩公磕头了。
0: 这位连动也没动，像佛似的，就等着徐良给他磕头。徐良磕完之后，他也没说叫他站起来，把眼珠子一瞪看了看徐良，
1: 哦，
0: 你小子胆儿也太大了，当然我赞成这样的，浑身都是胆，可有一样，你要把你这条命扔到这儿，将来什么人攻打阎王寨，什么人平山灭寇，你这叫因小失大，从这方面讲我不赞成。也徐良一听，好像长者的口吻，得问问人家是谁，早晚报恩呢。想到这，徐良站起来了，请问恩公，仙乡何处，尊姓大名，您把名字赏下来，我好铭刻在心，迟早我要报恩。都是这套词儿啊，你报什么恩呢？你我也不希望那一手，你也甭问我是谁，怎么办吧，我把你送出阎王寨。
1: 到底您是哪一位，您得告诉我，将来见面我好有个称呼。
0: 算了，我要一报名你还得磕头，怪麻烦的，随我来。说着话转身领徐良就走。徐良心里的纳闷，可正在这时候，朱亮他们就赶到了。
2: 呆着呢，在树林里呢，把树林包围了。
0: 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薄昼啊，整个把树林是团团围住。徐良一瞅有点吃惊啊，什么原因，到了现在山西燕是筋疲力尽啊，要说没有伏击之力那玩意悬点，可是再那样打下去徐良打不了了。老仙一瞅，就我们俩人，人家那么多人怎么办呢？但是前面救他这个人毫不在乎。徐良，别看他们人多势众，小意思一断，你坐到树根底下好好歇会儿，把他们交给我，我把他们脑袋拧下几个来，他就老实了。说话之间，他让徐良在这等着，这个人撒开两条腿就噔噔噔噔

噔噔噔，是直奔飞剑县。诸葛亮借着灯光一看，不认识，你这不是个野人吗？野蛮人哪有这种打扮的？这开封府什么人都教啊！想到这，他把拐棍一晃，厉声断喝：“呔！对面，你是什么人？”这人瞅着诸葛亮，把脑瓜一扑棱：“什么人？肉人！你说什么人？”我说：“诸葛亮，我来了可不是一天了。暗地之中我观察你这个老家伙可真不是东西，阎王寨的事儿都是你出的主意，你现在是一手遮天呐，可以这么说，你是罪魁祸首。我看黄伦应当刀砍，你就应当万剐凌迟。我现在在这等着你呢，你说吧，你打算怎么办？是站着死，是跪着死，是我把你掐死，是你扶绑，这几条路你自选。”诸葛亮气得好像没乐了，心说哈，哪条道都没好事，合着我全是倒霉的，你倒说个清楚。飞剑仙一乐：“野人呐，你少要口出狂言，击拐杖吧你！”拐杖抡起来就砸，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之外。就见这位一不躲二不闪，把左胳膊抬起来了，用胳膊接他的拐杖。因为诸葛亮打的这下太急呀，耳轮中就听见嘣的一声，把拐杖崩起溜四尺来高，正好砸在胳膊上头。再看这位是纹丝儿没动。诸葛亮，你这拐杖比筷子沉不多少，打的人身上也不疼啊，就这样你怎么能取胜呢？诸葛亮一见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这是个怪物啊！就凭我的拐杖多大分量，怎么能砸他不动？”呸！一股劲儿他又蹦上来了，连着就是三拐杖。这人往左躲右闪，只是把致命的地方闪开，剩下叫他随便砸。肩头上挨了一下，后背挨了一下，没砸动。这个人一看，仰面大笑，这一乐呀，震的山谷都应回声啊！老猴崽子，你打完我了，我该找你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今天呢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那这几天的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多多少少分享了一些和我们身体啊息息相关的跟健康有关的一些信息。孟非老师啊，在这里也衷心的希望我的所讲能够对你的生活呀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衷心的希望啊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多学多记，掌握有益健康有益身心的好方法，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安享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发放了一个福利物资，就是我们本次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第一次给我们听众朋友发放的福利，就是我们产自贵州毕节的地方特产刺梨干，也是药食同源的一种好东西。那今天呢进入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我们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报名时间啊，那明天过后呢，也是明天最后一天过后啊，我们这个刺梨领取的报名就正式结束了。那这个刺梨呀，应该有的老同志呢已经收到了，还有的呀可能这几天呢没有听到广播，或者是啊听了广播之后啊这个电话忘打了，没关系啊。那我们今天明天还有两天最后两天的时间来领取我们的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那这个刺梨呀，我再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可能有些人呢这两天没有听到，今天呢是第一次听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那我们呢是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给我们所有听众发放的

长得金黄金黄的，外面呢有这种小刺刺，这种东西啊，云贵川一带就比较多。为什么我们选择贵州毕节的呢？它也属于我们青藏高原的周边，也属于高海拔地区啊。那这个刺梨有什么好呢？给大家再简单说一说啊。这个刺梨啊，它对身体来讲很有益，这个里面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你看，如果我们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我们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同时啊还能够起到一定的抗衰老的作用。我们维生素 C 进入身体啊，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对抗我们的自由基，而自由基要是进行了一定的解决之后啊，我们皮肤会见年轻的这种状态，皱纹呢都会减少，同时啊皮肤有光泽，这是外在的啊。那如果是内在的呢，它减少了自由基对我们身体当中细胞的侵害，让我们从里到外焕发青春，焕发年轻啊。当然啊，这个用上一次两次不可能达到，这个要长期坚持的那一种。那首先说的是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对抗自由基。那再有啊，这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族啊，还有维生素 D。那这维生素 A 呀，经常用一用，减少皱纹呢，对这个眼睛啊也都比较好啊。尤其是这个维生素 B 族啊，你像我们有一些人就是经常脱皮儿的啊，眼睛干涩的啊，嘴里面苦的，然后呢，身体当中啊，这个动不动还过敏的，我跟大家说，你呀，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那维生素 B 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种维生素啊，你看有维生素 B2、B6 等等很多种维生素 B。也就是说呀，维生素 B 是个大家族啊，我们一般叫维生素 B 族，每一种呢都有每一种的作用。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吃到的食物、水果当中就有这个大量的维生素 B。可是呢，有些人呢饮食单一，或者说挑食、厌食，懒得做了，这种情况下呀，这维生素 B 就有缺乏的。我们经常吃一些新鲜的刺梨，或者是干的刺梨，都能够补充我们大量的维生素 B 族啊，这对身体、对健康有益。再有呢，维生素 D 这里面也含。大家知道啊，我们单纯的补钙是不能够完全没吸收的，钙的分解呀，必须有一个东西，就是维生素 D 的参与。为什么说有些时候建议我们人多晒晒太阳啊，对吧？这也能够在体内很好的自身合成这种维生素 D。那刺梨当中啊都含有，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啊。这种东西呢，既是药又是食品，对刺梨都大为赞赏。同时呢，在贵州啊宣传推广刺梨的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到场给这个刺梨站台，给刺梨助威啊。现在呢，刺梨的产品呢也很多，有这个刺梨果脯，有刺梨的饮料，还有呢刺梨的保健品，还有刺梨的药品。咱们这个呢，就是那种野生的刺梨果，把它晾干之后啊，个头呢就跟这个小栗子那么大啊，灰黑色的，干干的。同时啊，大家敬请放心，这里面几乎不含糖，你即使是血糖有一些波动的，你正常用一点问题没有啊。那回去了之后，你也可以单纯的拿这个刺梨呀，来泡这个水喝。就是如果你喝白开水，你把这个刺梨干啊拿出来2粒3粒，用这个水啊把它冲洗干净，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好了。哎，颜色呢淡如茶，微微的有一种果香味儿，没有什么甜味儿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用。那有人说我喜欢喝茶，那可以啊，你无论是泡的红茶、绿茶、铁观音、茉莉花、菊花呀，都可以。你顺手啊，就扔里2粒3粒，放到茶杯里一起泡，挺好的。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喝那个茉莉花茶加橘子皮。你看，不只是我呀，我发现我的同学们啊，好多人都爱这么喝。你就包括到现在，有的时候啊，我偶尔吃橘子，剩那个橘子皮呀，我都扔到杯子里。我们单位啊茶很多，你看我经常在单位里面，我喝什么茶，我第一个喝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刺梨茶。当时啊，我们在厨房里面有这个，然后呢，我们的餐厅门口有一个大桶，这个桶里面呢随时

吃水梨，泡的就是刺梨。我们进进出出喝水的都是喝这个。你看我就喝这个刺梨就比较多。喝刺梨的时候要吃橘子，我就接一杯刺梨水，我就把橘子皮呀、扔了一块。然后我喝的第二个茶呢叫海棠茶，这个也是我们单位里面挺好的一个。喝那个我也扔个橘子皮，习惯嘛，是不是？那这个刺梨呀、你单喝也可以，加个橘子皮喝呀都可以。反正我们告诉我们的患者一般来说呀有几个配方，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领取，我就不多说了，明天也就不多讲了。今天呢最后再把这个刺梨的服用方法给大家说一说，您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了。打电话报名免费领取我们的一小包福利物资，就是产自贵州毕节的刺梨果干。这个呀你可以放上两粒三粒刺梨，放上一捏菊花，放上一小捏决明子，它有一个显著的作用啊，它是能够养肝明目，还有轻微的降血压的作用。记好了啊，有笔有本的咱们记录一下，刺梨果干加上菊花加上这个决明子都少放一点。有人说，孟非老师，这个菊花放几克呀，决明子放几克呀？大家听好啊，我们日常啊在家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代茶饮，所以呢不用那么特别的注重克数，你就是想喝多菊花的你就多捏点啊，想喝多刺梨的你就多放一粒，想喝这个决明的你就多一点，这个呀没有太大的讲究，它是属于代茶饮，又属于小方的药茶，有养肝明目啊，降火，还能够轻微的降血压。当然啊你要长期一点坚持着喝。那第二个呢，有人说，孟非老师，我火大，我不是降火了，我这人火特别大，动不动啊大便干结，然后小便呢灼热刺痛啊，口干口苦，眼睛发红，你看看这刺梨管吗？我告诉你管啊，咱们三种东西放到一起，刺梨、黄柏、鱼腥草，你把这三个放到一起，哎，它有很好的降火的作用。有人说，哎呀好麻烦呢，我吃点牛黄解毒片吧。我跟大家讲啊，能不用药尽量不用药，它牛黄解毒片啊确实是好药，也是中国流传下来的好方子。可是呢您记住啊，如果说您只是经常上火，你啊就不建议吃那个牛黄解毒片。经常吃牛黄解毒片啊容易泻下严重啊，把人体的正气都给泻下了。你就用着刺梨、黄柏再加上鱼腥草，你就拿这个泡就可以了。哎呀，得提醒你们一下啊，这个刺梨加黄柏没事儿，但是那个鱼腥草啊，很多北方人可能不太适应。这南方人呢，对这个鱼腥草啊，那是喜爱的不得了。这鱼腥草凉拌、煲汤啊，都吃，很好吃。他们说很好吃，确实啊，这鱼腥草是一味好药啊，它被誉为天然的消炎药。我都喜欢吃鱼腥草，开始呢是不太接受这个味道，哎呀，就感觉咬了一口生鱼鳞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啊，这接触的四川、贵州人比较多，他们是顿顿喜欢吃。哎，我就发现啊，他们的饮食结构啊，就特别喜欢吃这种油腻，还有这种辛辣的东西。可是他们呢，上火不多，或者说小火，或者都不上火。后来我一了解呀，原来是饮食习惯，他们呢就喜欢吃这种凉拌的鱼腥草，就这样。哎，这把这火呀就去掉了啊，就是辛辣呀、油腻的这个火呀就去了。所以呢，我告诉你们了啊，味道虽然不好，你放心，你喝上几天，它对人体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同时啊，它还能够很好的消炎去火。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哎，刺梨、黄柏、鱼腥草，大便干结的、小便灼热的、消炎去火的，这个效果好。大家可以用一用啊，别嫌难喝，哎，解决身体是重要的，对不对？那再说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就感觉我没劲儿啊，我累，这是什么原因呢？绝对是气虚了。跟你们讲一下，我们人身上这个气呀、很多。你看，我们说我们心气不足，我们胃气不足，我们肝气不舒，我们肾气亏损。你看，这我们人呢，哪里都有气，是吧？那气很重要啊，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你要有这口气人就活着。那说咽气那是什么了？哎，咽气人就没了啊，
断气呢，断气也没了，没气儿呢，那没气儿也没了，是吧？所以说这个气呀很重要，我们人呢就是靠着这口气在。经常我们提说我们若有三寸气在，那这三寸气在哪儿呢？我给大家说，鼻子下面啊，你去吧，你用手一摸能呼出来，哎，大概三寸，是吧？这叫三寸气在。那这个补补气啊，对我们维护我们机体的自身健康很有用。这个补气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法。以后啊，孟非老师呢给你们详细讲讲怎么补气，怎么补正气，怎么补大气啊。这个气啊对我们来说是太关键了。孟非老师还真有个绝招，就是专门通过补气来治病的，这个治了很多患者，效果真的很好啊。那今天呢讲不了那么重要的东西，今天咱们讲一个小的补气方，用什么呢？三种东西，刺梨放上一点，黄芪放一点，然后啊你再加点这个山药，这三种东西啊放一块，你呀就开始泡水喝吧。这刺梨呀，还有这个黄芪呀，还有这个山药啊，他们三个合到一块就是一个小益气方。那这个喝完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哎，身上有点劲儿了，干活呢不那么累了，有精神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这个气虚的他有个现象，我给你学一下，你听着啊，就是动不动哎，动不动动不动哎，你听听，只要是你长出气的，你叹气的，你虚气之后，你身上就感觉舒服一点的，这都是什么？浊气内沉。这浊气啊要经常排，自然而然呢人就把这个气啊呼出去了，或者呢通过下面就给它排出去了。可是呢如果你这个气不足啊，那个好的气啊就把这个不好的气推不出来，就遇到这里了。最容易压的是哪里呢？第一个压的是肝，这叫肝气郁。第二个就是心气，心气就不足啊。第三个就是胃，胃气就缺损。然后啊就是肺。我跟大家讲，一旦气不够了，那病很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气重要不重要？那你呀如果感觉到经常没劲儿的，容易累的，上楼气喘的啊，包括经常一虚一喝啊叹口气舒服的，那你就按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就用刺梨、黄芪、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泡泡，泡到水杯里喝一天，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补气作用啊。但是呢大家记着，这个不是喝一天两天马上就起效了，它要时间的，你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它呢就给你一定的效果。那有的人可能又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讲的真好，我呀也愿意听，我想请教一下，我这个三高啊，血管也不太好，你看看这个刺梨顶事儿呗。我跟大家说，单独拿刺梨解决心脑血管，这个有点难度啊，它毕竟不是心丹。可是呢你把它跟别的药啊配一配，那就挺好了。你用什么啊，我跟你说，你用刺梨可以和山楂一起泡，哎，刺梨加山楂。你跟刺梨可以和丹参一起泡，哎，刺梨也可以和红曲米一起泡。要不然呢你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要不然是刺梨加丹参加红曲，要不然呢就是刺梨加山楂加丹参加红曲米，三个都来，一共是四味，就是刺梨、山楂、丹参、红曲，他们几个合到一块啊，就能够解决你的这个三高啊，还有心脑血管供血不好的问题，都有一定的活血的作用啊。这个时候对你的身体啊就挺好了。你看这孟非老师啊就一小段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刺梨，你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啊。今天呢是倒计时的倒数第二天，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领取我们这个刺梨干，你呀领到了之后就按我说的，尤其是解决什么呢，这个消炎呢啊，补充维生素 C 呀，对这个嗓子不好啊，咽喉不舒服啊，消化不良啊，大便不好啊，都有效。你听听，你听听，是不是昨天呢孟非老师这个声音呢是不是有点轻微的沙哑，什么原因呢？昨天吃了一个四川火锅有点辣，结果呀晚上回来啊就不舒服了，嗓子有点火了了的。昨天呢给大家讲，你就能够听到孟非老师的声音略微带点沙哑，赶紧呢就干什么，
拿这个刺梨加上。

那个鱼腥草、黄柏，我就开始喝了。哎，你看，喝了一大杯，这今天是不是就没啥事了？是不是消炎去火呀？这确实是个好东西啊。那这次呢，给大家发的是刺梨，今天一天，明天一天，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福利物资啊是不要钱的，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的福利，是为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台、对我们这个档栏目的大力支持。所以啊，我们不只是现在发，这个月发，我们以后啊每个月都发。这是第一次，第一个月给大家发的是刺梨干，也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呀，就是什么人都能用。哎，这个东西啊，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可以，只要这个孩子呀端了奶就可以了。那小孩子也可以吃刺梨果啊，老人家也可以吃刺梨果啊，那刺梨果干一样啊，都可以用的。那以后啊，每个月发一次，你看以后我们都计划好了啊，以后我们都有准备的。打个比方，给大家搞点好的灵芝。你看，我们不是有一个传说吗？叫白娘子盗仙草吗？盗的不就是这个灵芝仙草啊？这经常用点灵芝啊，延年益寿。包括外面都有卖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灵芝孢子油啊，还有这个灵芝片啊，都有，是不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益寿延年的好东西。可是啊，你到外面买这个灵芝就不知道哪个好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这边呢认识的药企啊、药厂啊很多，包括我们中心里面配的药里面，有的时候也用灵芝，我们进的都是好的。到时候给你们发，都发这种好点的灵芝片。还有一个东西我也给你们都准备了，叫什么呢？叫黄精。哎，这个黄精啊，被誉为补充身体很好的一个东西。我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了，我就跟你说个词儿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再说一遍啊，黄精又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啥意思呢？就是咱们动不动听说说什么人呢，在这个山上修行啊，隐居，这个在山上生活。那你说山上有什么呀？山上修行隐居的人呢，一般他们还不打一些野生动物，那他们得吃饭呢。是不是也不能饿着呀？山上有各种菌类的东西啊，那其中呢，什么木耳啊，什么蘑菇啊比较多。而实际上有一样东西是最好的，就是黄精。那如果说把这个黄精啊，在经过了九蒸九晒之后，它被是一个大补之物啊，很多药里面都有啊。我以前我是在张家界，我见到了一个生产黄精的企业，他们那个配方啊获得了专利，就是他们那个黄精啊。榨了汁，然后呢去了渣，做的那个饮品啊，出口很多，国外的人非常喜欢。就那个渣，把那个渣渣拿过来，加上水再冲，喝了之后提神都比那个红牛还要厉害。你说这是不是好东西啊？要不是怎么说叫仙人鱼粮啊？就是隐居的人，你什么都不吃，你只要每天吃黄精，那你都能保证在山里面健步如飞，身轻如燕。不得病，那你说黄精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嘛，它叫仙人鱼粮，又叫仙人饭，又叫什么饭？那御史说都吃这东西，那吃了都成。你说这黄精好不好？以后都给大家备一备啊！我不是说立马马上发这个灵芝和黄精啊，就是我给你们发的福利物资都照着这一类型的，对你们都特别好的。你看，还有什么给大家准备的？以后都准备啊，有个东西叫胰岛花。就是血糖不稳定的，经常啊，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那这个胰岛花啊，哎，挺好看的，灿烂灿烂的，拿这个泡水啊，就能够起到降脂、降糖的作用。你看这是不好东西啊？包括海南特产优顿草啊，哎，等等等等，大家听好啊，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福利物资啊，都不少。不说了嘛，咱们的节目啊，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那咱们这个节目既然长期呢，那你也经常听，那我们每个月就给大家发一个福利，这次发的就是刺梨干，那下个月还有大下个月等等等等，每个月我们都有对应的，您放心啊。如果说你忘了，孟非老师都不会忘，就记住一个事儿，所有的福利物资我们是免费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发放。大家一定一定要记着啊，这个是不收钱的。第一个，也不要这个福利物资的钱；第二个，给你邮寄的这个运费也不要钱，因为它包小啊，那运费也花不了多少钱。这个是属于我们节目组给大家准备的，我们这个栏目给大家发放的福利物资。您呢，就打电话，我每次一通知，您就准时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好，你是谁谁谁，你的地址哪里，给你邮寄到家，您回家用就可以了。记住，以后锁定我们的频道，经常收听孟非老师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让我们每个人都踏上百岁列车，都争取活到120岁。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等到啊，这几个福利物资啊，你都领到了的时候，我相信呢、咱们也就结下了很深的缘分，是不是啊？那你看，至少要几个月的时间吧。这几个月下来啊，我相信您能学到特别特别多对您身体有用的东西啊。那咱们呢，明天、今天两天的时间还能领啊。过了这两天，咱们这个次离的福利物资就结束了。等到下个月，咱们再进行第二项福利物资的领取。那从明天最后一天领次离之后，咱们明天开始啊，我就正式的把如何解决自己身上疾病的这些方法讲给你们。那首先说啊，如果要想身体好，有三个关键，咱们一个都不能少。哪三个关键呢啊？第一个就是打基础。那你看啊，我们认为啊，治病的基础很重要，打基础啊，就是给身体的健康来打基础。那做到哪几点呢？第一个就要解毒排毒。那你说我们人呢，这几十岁的年龄，这么多年吃喝拉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身体当中没有有毒的东西呢？我们要排毒解毒啊，这是第一个。那再有啊，打基础的第二块就是我们把血管啊修一修。那你说这个血管啊就跟水管是一样的，这水管啊年久了之后，它变得又干又硬。我们人呢年纪大了之后啊，这身上的血管也出问题了，是不是说跟水管一样也变得又硬啊又脆？这也就解释出了为什么年纪越大，血管问题的人越多。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动不动这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这冠心病啊就是心血管的问题，这脑血管病同样是脑血管啊。那你说全身别的地方的血管难道就不出问题吗？都是跟血管老化有关，一般的药啊还很难到达这里。虽然这个药物啊在血管当中流动，可是真正能够把血管解决的也不太好弄。那怎么办？这都是打基础的这一块啊，把血管软一软修一修。第三个呀就是把细胞修一修。你看我们人呢，实际上在西医的范畴当中，他就认为我们是细胞构成的。我们人呢整个全身上下是60到100万亿个细胞。那这个细胞理论呢在当今的医学体系当中啊还是被公认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就是细胞。我们心脏呢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我们的骨头啊是由骨细胞构成的，我们的皮肤啊、头发呀等等任何一个脏器啊都是跟细胞有关。也就是说呀，细胞衰老人就衰老了，细胞生病人就生病了。那你看要不要修复修复啊？年轻人为什么身强体壮啊？为什么活力满满呢、为什么不生病啊？为什么免疫系统好啊？为什么这个心跳的有劲儿啊？为什么眼睛明亮啊？这都跟细胞的年轻化有关系。你看那小孩子呀，那你一掐他都能感觉掐出水来，那皮肤啊光光的、滑滑的、白白的、嫩嫩的。那你看上了年纪，这50多岁 这皮肤啊光泽度就下降了。60多岁皱纹就多了，70多岁、80岁那脸呢有些呀就快跟树皮一样了。那这是不是细胞的老化？哎，那这打基础有3点，就是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这3点大家听好啊，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第一步，叫打基础。这3点是第一步里面的啊。咱们这3点呢，它不是治病，可是啊，它不是治病也很重要。基础啊，这就相当于啊，给我们的房子打地基，地基越牢固，房子就越结实。那反过来呢，那地基越差，这房子呀倒的就快。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身体当中这个基础好，然后啊，我们慢慢的变老了，这个基础啊，就跟房子那个地基，时间久了，它也有下沉呐、开裂呀等等，那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修一修啊？哎，那你再不修，地基裂了，那墙也快裂了，是不是啊？生病就是如此，就是什么呢？就是地基不稳了，那我们人体的健康基础不稳了。那这几点呢，都是跟身体的基础健康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生病了也要打基础，打健康的基础，给你的毒啊解一解、排一排，给你的血管啊修一修，给这个细胞啊修一修。这3点你做好了，大家听好了，你治起病来都叫事半功倍。也就是说，你用了一半的劲儿，你就把病治的比以前要好得多。反过来，你的基础不打好，那吃起药来呀、没头没尾。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有2点是大家最认可的？第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心里，无论你这个病啊病程多长，哎，到我们这想死死不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有最好的急救方法、最好的急救措施120以及最快的快速反应。我们身上装监控，房间里有监控，我们身上啊有生命体征监测仪，发生危险2到3分钟之内就到位了。你看这比医院都快，想死死不了。第二个，就是来我们中心来治病的，你只要是在我们这住上3个月到6个月，那这几个月下来一定是走的时候比你来的时候要强很多很多，减轻了痛苦，抑制了症状，改变了病情。那我们凭的是什么呀？我们凭的就是我们给患者的基础打得好。那可千万不要小瞧房子的地基啊，就像咱们门口修一条路一样，那这个路基修得好，你这个马路啊它5年8年它都不坏。那有的那个修那个路啊路基差，你看看过几天大车呀，那个路啊压的是坑坑洼洼的，那咱们生活当中都见过呀。那你说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是这个事儿，它很重要，哎，我们可千万不能忽视。这是我们要想身体好的3个关键。第一个，打基础。我们中心是立体健康，这都属于立体健康当中的一份儿啊。那第二点就重要了。第二点是哪里呢？大家听着，就是用药方面。那治病当然得吃药了呀，那吃什么药，怎么吃药，在我们中心也是有讲究的。哎，从明天开始啊，我把这些都给你们讲出来，教会你们科学合理的用药。你呀、这么多年生病，你也吃过药，你也去过医院，咱们也见过5花8门的专家教授、医生和学者。哎，无论是社区门诊的大夫啊，还是什么私营诊所的大夫啊，还是3甲医院的大夫啊，您可能接触的呀不见得少。没关系，每个人呢他都有每个地方的绝招，每个医院他都有每个医院的方式和方法，他都不尽相同。那我们中心呢就有我们中心的特色。我们中心这么多年以来啊，接诊的所有的人都是老年病，都是慢性病，都是老年常见病。那你说，说到这里，你们感觉以孟非老师的身份、资历和工作经验来说，对老年慢性病来说熟悉不熟悉？那、非常非常熟悉，睁开眼睛见的就这些人，跟这些人是同吃同睡啊，当然不是睡到一个房间啊，在一个院子里，这么多年下来了，也就是说每个患者的细微变化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每一次他身体有好转的反应，他都能够第一时间让我知道。那你说这个经验啊，是花任何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呢在这一块上是绝对有自己的发言权。 那咱们就说说治病用药这一块啊，它有三个对比，哪三个对比呢？不是药不好，也不是人有问题，而是说咱们要选最正确的方法。你看，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该吃药了啊。一般来说，进入吃药阶段，就属于这个慢性病的阶段了。急症啊，咱都在医院里面打针输液了，对吧？那慢性病回家康复的这个阶段，或者维持的这个阶段，用什么药，它就有讲究了。你看，首先咱们说这个药材啊，就分为两类，这个就叫对比性。哪两类呢？第一个叫野生药材，第二个叫种植药材。有人说这个区别啊，我知道，孟非老师，野生药材一定是比种植的药材好。哎，您说对了。也就是说，只要是野生的药材，同种的啊，咱不能说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拿一个人参跟个黄芪对比，咱是同种的药，这野生的一定比种植的要好好几倍，甚至有些时候不是好几倍，甚至要十几倍。那这种情况下呀，是当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你无法忽略更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中国呀是个人口大国，14亿人呢，那我们每一年的中药的消耗量举世震惊啊，甚至还有一些出口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耕地啊，我们还要种粮食啊，我们还要种其他的果树啊，那你说是不是给药材的空间就更少了呀？包括现在在山里面，很多山都是保护区，你也上不去，即使你上去了，那踩那点也可怜，杯水车薪。你满足这么多人的医疗用量，你必须要加大产量，那只能是种植。而这种植啊，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咱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谁也躲不开。什么呢？就是有人就说了，那我明知道种植的这个药材啊，药劲儿和药效它没有野生的好，我大量的用行不行？打个比方，咱们这副药里面用到的这个黄芪是10克，那我吃100克行不行？按理来讲，咱们这么换算是可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是怕它里面的药劲儿不够，你加大剂量，你往里放，哎，这个时候呢补充它的药力，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呢，它又有几个衍生出来的你不能不忽视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现在的药材，不信你拿过去质检，它这个里面呢含有农药，还有化肥。有人说，哎呀，药也有农药化肥呀？那当然了，原先长一尺的药现在能长一米，原先这个药材它一点点现在那那么老大，这就是区别啊。我不说别的东西，你们看一个，你们看什么，你们就去到超市里，到药店里面，你看看那个枸杞，你看看那个枸杞的个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现在那个小的枸杞啊，哎，那是标准点的，那大的枸杞啊，你告诉我它为什么长那么大？那大个的枸杞啊，在野生的范畴来讲，那得多少啊能挑出来那么一把呀？可是现在呢，你去看看那个枸杞，那个头大的快赶上葡萄干了。你就说这样的枸杞你怎么吃？你煲汤借个味儿还可以，你如果说拿这类的枸杞来治病，那麻烦了。为什么啊？因为本身枸杞子是一味好药，在《本草汇言》当中啊就有介绍，说枸杞子可使人气可充，血可补，阴可生，阳可长，实乃十全大补之功效。你看，这介绍枸杞子来说，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啊？这么好的一个药材，到现在坏了。哎，咱们都说宁夏的枸杞好，你想想宁夏那么点个地儿，它能出多少枸杞？本身枸杞的产量也不高啊。你见那个枸杞树啊，一条一条的，上面结那小红果啊，晾干了没多少，而且枸杞还不易保存，动不动你家里的枸杞，你发现放上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是干的，到最后变得黏糊糊的，你只能蹬了。为什么？它反糖，所以啊，这枸杞是野生的，本身就量低。再有啊，现在绝大多数又是宁夏那边种植的，这个药量也低了，不过勉强还能用。就怕的是外面那种催熟的枸杞。有人说，那我也多用点，多用点，化学物质超标。再有一个，这一点呢就咱们解决不了了。药典有规定，什么规定呢？就是明知道这个药材 它是种植的，它药量低，但是药典当中规定了这个药的最大量，它是有数值的，是不允许超过这个用量的。你要超过这个用量，就属于违法行为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个药典当中规定某一种药的最大用量，它是按照毒量来分析的，它是按照野生药材那个量，中毒量来分析的，而不是按照现在种植的那个药材的量来分析制定的。你看，也就是说这一块上面这么多年是没有改变的，那你就不得了了。你想多用人工种植的药多几倍，医生不敢给你开，那只能怎么办？只能拿别的药来替代。哎，你打个比方来讲，你就说用这个赤芍吧，是不是？它对解决血管的问题啊还是比较好，可是你用的量太大了，药典当中不允许，那怎么办？拿别的药来替代。哎，就是不是说拿别的药替代它，是加几个别的药材来配合它起药效，那一下子药方就变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的情况下，那六味地黄丸加点别的，是不是就变成八味十味了？它名字又变了呀，那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啊，谁也改变不了的呀。所以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到药店里面去，你经常买一些药，包括这个中药，你像你买个什么血府捉瘀丸呢，补中益气丸呢，这类的药啊，包括买个什么归脾丸呢，买个玉屏风散呢，这类的药你去买一买，你试试，你回家吃了之后不见得有效。什么原因？告诉大家，用的药量国家药典有规定，就这么大量，所以啊，它出来的就是这个量，你想多放没有，你想多吃还不一定行，它生产出来就这个规定。你看，这就是种植的药和野生的药材区别就这么大。那怎么才能下好药？怎么才能治好病？你发现吗？你找一些特殊的医生，或者你去一些特殊的专科医院，你要是给开的中药啊，那价格吓人。怎么吓人呢？可能说你平时你找一个普通的诊所，哎，他给你开了一副汤药，你抓便宜的，我说便宜的啊，四五十块钱一副汤药。然后呢，你到了大点的药店或者大点的医院，一样的方子你再去抓，可能就是八九十。然后有人就告诉你了，说这类的药材呀不一定好，这类的药材呀是种植的，效果也不一定那么强，怎么办？你要搞一些高性能的。那这高性能的药就有两种了，我这里是普及啊，给大家说一说什么叫高性能高药效的药，有两种。第一种叫纯野生的，这种纯野生的药材价格比普通的药材要高5到10倍，这可不夸张，5到10倍。你同样一个药方，你拿着这个药方去抓去了，普通的药材50到100，可是呢你要抓这几个药几乎都是野生的，那就照着300到500一副药。老同志们，你们听一听，这样的情况下咱还能不能看得起病，咱还能不能吃得起药？一副药300到500，咱就按300一副，一天一剂，一个月30天，9000块钱，你说谁能吃得起？或者说有老百姓多少个能吃得起？哪怕急症时期咬着牙买上个5副8副，要让他用一个月还咬咬牙坚持，要告诉你连用5个月5万块，你看看他还用不用了。这叫纯野生的第一类啊，高药效的。第二类叫浓缩型。你们现在啊要去抓药，你们会见到一种药材，什么药呢？打个比方，他这里面给你配的黄芪、连翘、甘草，他不给你在那个药斗子里面抓草药，他不给你抓，他给你什么呢？他给你拿那个跟板蓝根颗粒那个小包，塑料包，一包一包的，哎，他拿那个来给你抓，那一包是1克。打个比方，他给你抓的是10克黄芪，他就给你拿出来10包，这是一副里的啊。6克甘草，他给你拿6包，然后等等等等，其他的药都给你来。这样的情况下，你抓的不是草药，给你一副药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是几十包的那种跟板蓝根冲剂一样的小塑料袋，那里面是什么？是粉末。这个东西啊，就是现代的中药提纯。也就是说，药企是知道的，这个药材啊达不到野生的那个药效，那怎么办？为了增强药效，为了让这个药的纯度提高，就做了萃取，这是现在技术的一个突破啊。 那这个萃取出来的就是粉末了。这回你不用熬了，你怎么办呢？给你这一副药里面不是几十个小包吗？你拿回来一包一包的撕，一包一包的撕，把这些药包撕开，把那里面的药粉倒出来，倒到一个杯子里，倒上半杯温水，拿水这么一冲调，你就可以喝了。这是不是挺方便？连煮药都不用了，连熬汤药也不用了，怎么办？直接倒到杯子里的粉末一冲就喝了。那我也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中信也有，这个就厉害了，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第一个，你要把这些药包撕开，一副药你得四五分钟啊。有的时候那个药包啊，那小口你还眼神不好你还看不见，拿剪刀呢还容易剪碎。你来吧，一副药你要剪上五分钟，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口感上跟汤药差不太多，但是价格上跟汤药就差多了。跟汤药差多少啊？听着，如果你抓一副药是100，普通的药，种植的药啊，抓这种一副药300，价格是普通药材的3倍。你看是不是就快赶上野生的那个价格了？那还是那句话，这价格一高，很多人就用不起了。所以呢，你一方面又埋怨药效不够，一方面又想买便宜的，那便宜的药效一定不够，药效够的一定不便宜。那在这一块上，我说治病要谨慎，用药要谨慎，就在这儿。老同志，我给大家一句奉劝，你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用别的，咱们吃米饭，买大米，有8块钱一斤的，有5块钱一斤的，有2.6块一斤的，我也买2.6块的。我不说孟非老师一个月工资多少钱，我就认为这个饭差不太多啊，这个大米啊无所谓，反正都是能吃饱嘛，对吧？所以说我也不会买5块、8块、10块、20块的大米，我也买2-3块钱一斤的吃，这个无所谓啊，它差不了太多，就是口感上好一点，咱吃饱为行嘛，咱艰苦朴素都习惯了，是不是？这个它不重要。哎，你第二个，你去买菜，这堆白菜8毛钱一斤，这堆白菜7毛，那你买个便宜的贵的，你就看它哪个顺眼就行了。这个你吃到肚子里它都是菜，吃到肚子里它都是饭，这个都顶饿啊，都是当饭吃了，没毛病，没影响。可是药可不一样啊，那个东西可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呀，你可别拿便宜的药糊弄自己。你发现没有，经常有人就是听别人说3七粉好，出去买3七去了，他挑便宜的，回来了之后吃完了没效果，他还埋怨人3七，这不多了去了吗？到药店这个钱可真是钱，到医院这个钱也是钱，到药店一样的东西他给你摆6七个，你选吗？人家没说哪个好哪个不好，那价钱在那摆着呢，一样的东西价格不一样，那你说为啥？那区别不就是药力药效吗？咱治病这个钱你别省啊，这是说第二大点，治病要谨慎的用药，这是抓的药。那第二类呢，就是治病那个用药要谨慎的第二点，我不说3条吗？第二条就是成药的话啊，咱们吃哪种，这就叫品牌药。你看我说一个品牌药，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安宫牛黄丸。那我跟大家说啊，中国生产安宫牛黄丸的药厂没20家也有30家，哎，几乎这个各个大家药厂都生产。你看啊，这个北京同仁堂的有安宫牛黄丸，大宁堂有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有安宫牛黄丸，孔圣堂有牛黄丸，是不是？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是老字号的这些制药企业，尤其是中药企业当中，它都有安宫牛黄丸。那这是一个药，再有牛黄解毒片，你说是不是？很多药厂都有牛黄解毒片，然后像这个归脾丸是不是都有啊？咱归脾丸不说了啊，我跟你说归脾丸的厂家，归脾丸的厂家现在有2个，一个是华佗药业的，一个是张仲景药业的。你比一比，你比比，你品一品，华佗厉害吧？比曹操做开颅手术，我要这人厉害的不得了。中国自古传下来的神医有华佗药业，那你看是不是可信赖的品牌啊？张仲景药业，伤寒论呢、啊、张仲景啊，是不是那医圣啊？那可是医圣张仲景啊，那也是厉害呀，是不是？这没有孙思邈牌的呢，是不是？那你琢磨琢磨，这华佗牌的归脾丸和仲景牌的归脾丸哪个好？都是品牌。哎，那如果要是我来选，大家听好了，我选仲景牌的。仲景牌的归脾丸同类型的来对比它就好，这个我都亲自体验过。你以为孟非老师没吃过？吃，有的时候我们放嘴里一抿一咬一尝，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心里有定数。所以你要买成药，你就买啥样的品牌，一定记住品牌， 哪个品牌大买哪个，只要是成药啊，六味地黄丸不用问，买同仁堂的，是不是？这个包括另外一个药逍遥丸，买同仁堂的，加味逍遥丸还买同仁堂的，越小的品牌越杂的牌子药效越不行，差也差不了多少钱，15块钱一瓶的，最多差个3块6块，但是你吃了有用。哎，这是第二个品牌性的选择，买品牌别买杂牌。那第三个用药要谨慎，就是什么？集中用药这一块啊，还有一样，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怎么接触到的，是啥东西啊？定制款。啥叫定制款呢？听着啊，就是说一个医院，它一般来说呀，只要这个医院的规模够大，它都有一个东西叫内部制剂。啥叫内部制剂？就是出了这个医院就没有了，外面的人买不到。你看，我给大家说啊，你像华西医院，这厉害了，亚洲第一啊，协和医院也是亚洲第一。有人说，哎，这到底哪个第一？他俩轮着第一啊。协和医院、华西医院，这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救命的医院啊。他治慢性病，他不接你，但是你要到那儿急症救命的，那到那儿保命的概率特别高，这是国际都有名的。也就是说，这一类的医院包括301医院，哎，只要是这类的大型的医院，它都有什么内部制剂。我就知道以前在华西医院有一个内部制剂，哎呀，到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啊，它是管胃的。后来这个药出成品了，就是葡萄糖那个500毫升那个瓶子啊，玻璃的，拿那个装的，还塑料盖，哎呀，一盖，然后就贴上一个字儿就行了，内部的，就一般胃病的就给喝那个。因为华西医院不用外面治胃的药，拿这个来解决胃病。你看，这属于内部制剂。包括我呀，以前在青海，在青海那边，我们是什么一个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老同事，也是个藏医，他也很有名啊，在当地啊也是名气比较大。然后呢，他的一个师兄弟在这个青海自己是个院长，是青海河卡藏医院，那是个藏族人，他在那儿开那个医院。他们医院里面我去过，就到那儿了之后啊，他这个青海河卡藏医院里面用的几乎都是内部制剂，也就是说只在医院里面自己医院里用，他那医院也不小，这叫内部制剂。那这个内部制剂啊，有的呢，如果是病人少，就在医院里面有那么个煎药室啊，就给煎了。你看，包括孟非老师刚刚进入医学体系的时候，那我们那个老师不是在库房边上那个煎药室熬那个膏吗？这种就属于小型的，就叫内部制剂，又叫定制款。哎，这叫内部制剂。如果说一旦规模够大，或者说病人够多，那医院里面呢就熬不过来了。这熬不过来，加工不过来了怎么办？他就啊到外面找一个地方，他把这个配方拿着，独家配方，然后找一个大型的制药企业，一定是找那种知名度高的、技术先进的这类的企业。然后呢，专方专人专生产线，就规模大，这个谁来定制，他负责提供原料，谁来生产，就是这个企业来生产，他来负责技术和流水线生产。这样的东西就从内部制剂就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了定制款。你看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有些时候你在医院里面住院，医院里的大夫会拿过来黑色的药丸，或者是一瓶水，或者药片，这种就属于内部制剂或者叫定制款了，就是大型的医院或者是高级的医院里面都有这个东西。你包括在我们中心也有，我们中心就叫定制款，我们中心也有各种药的定制款，都是找国内大型生产企业生产的，原料我们出，技术他们出，然后我们专人派着在这盯着，这叫定制款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药材，我就告诉你吧，90%的用量全是野生的，这种药力和药性是远远超过了医院里的成药和药店里的成药，这样的治起病来那效果才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说来一个有效一个，来一个有效一个，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野生药材和定制款有直接的关系。你像咱们在外面抓的这个药，那不说叫粗制滥造也差不多，定制款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一说到这儿，各位老同志是不是就有所感触了？只有这样用药，谨慎用药才是对患者负责，才叫治好病。哎，这是两点了啊，身体好的三大关键。第一点，打基础，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第二点，就治病用药要谨慎，就是有野生的不用种植的，有品牌的不用杂牌的，有定制的不用粗制滥造的。那最后一点是第三点，就是什么？ 饮食、运动、睡眠、大小便、情绪这几个啊，大家听好了，缺一不可，每一种都要记录。吃啥喝啥了，睡觉多长时间，大便一天几次，情绪是高是低，是哭了还是愁了，还是发火了，还是闹心了，要记录。以前不注意没关系，以后你要认真把这个东西记下来，因为这个东西啊，能够在看病的时候，医生作为参照物来了解你的情绪。为啥？我们治病讲究什么？讲究六淫七情啊。那风寒暑湿热火这六外面来的，我们还有情绪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是不是？那这个呀都是要记录啊，对吧？那这个情绪跟病是占一半的主导的。你看吃啥喝啥了，运动量多大，睡眠几个小时，几点睡的，大便小便几次，干不干，湿不湿，热不热，潮不潮，漏不漏，你都得记。发几次火，情绪几次波动，哭没哭，你写下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你要留下了，那对你以后看病，为啥？中医讲十问嘛，叫一问饮食，二问便，三问寒热，四问汗，五问头身，六问胸，七龙八科，九睡眠。后面接着问各种东西都得问，你把这些东西是作为参照你疾病轻重的一个关键数据。哎，你要想身体好，这些东西你必须掌握，别大夫一问三不知。你要是不把这些说清楚，它会影响你看病，会耽误你问诊。我讲望闻问切，这是问呢、啊、你这些情况你回答不出来，怎么给你下药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是不是孟非老师就慢慢的把咱们这个事儿就往哪儿啊，不止往健康上来，还要往怎么治病上就来了。今天咱打个头啊，咱们今天先浅聊于此，明天开始四离的最后一天，你抓紧时间报名啊，最后一天了啊，再领就下个月换别的了。然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教给你们怎么样打基础。怎么打基础啊？三大打基础吗？解毒排毒，软化血管，修复细胞啊。那咱们就从解毒排毒开始，孟非老师教给你们怎么样把毒解一解，清一清，让你轻松，让你给自己的身体打一个结实的健康的牢固的基础，打一个一百岁的基础，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咱们就时间的关系讲到这儿，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明天呢咱们就有新节目了，新内容了，明天也是次离的最后一天，咱们都不要错过。好了，导播有电话接过来一个。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孟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我听了你好几天的节目了。
0: 哎呀，忠实听众了，你好。
2: 嗯，我听你讲的真好，知识吧、哎、还渊博，讲的吧也特别好。
0: 哎，谢谢表扬。 我
2: 很喜欢你讲的节目。
0: 谢谢谢谢。
2: 我想报名
0: 啊，
2: 我领那个次离可以吗？
0: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你这样、我帮你报名啊，然后呢你就告诉我们这边导播，你告诉他这个地址电话，到时候啊给你邮寄，好不好？
2: 哎，好。哎，
0: 不要钱啊，然后收到了呢你就好好喝，这个就泡茶喝，对身体啊特别好。你看这里面又有营养又保健，我这两天讲那个药方里面也用这个次离，你就拿着家里面泡这个药茶来喝，对身体好，好不好？
2: 哎呀，那太感谢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嗯，我就是啥呢，我就是属于遗传体质、
0: 嗯、哦，就是先天性的、
2: 不好，从小吧、就瘦弱
0: 啊，
2: 就很瘦。
0: 哎呦，
2: 我今年都75了。
0: 哎呦，
2: 这几年吧就感觉这大便吧、都没有劲儿。
0: 你看我听你讲话都有点有气无力，确实啊、
2: 是你刚去厕所吧就感觉还有，
0: 这就是气虚。
2: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是不是气虚？
0: 对，就是气虚
2: 吧。
0: 能可以用。
2: 哎呀，那太好
0: 了。你用，你就这样，你我讲那个方里啊，有一个是次离加黄芪加甘草，你这样啊，你用这个次离、黄芪和山药，你把他们三个放到一块儿泡茶喝，你喝吧，你喝上半个月就能好很多，又补气又健脾还养胃，你喝一定有用，好不好？
2: 好，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0: 哎，
2: 那我谢谢你孟非老师啊。
0: 哎，
2: 你帮我能报上名吗？
0: 报上报上，你放心吧，到时候就这一两天吧，就给你邮寄，你就等着收到就行了，好不好？
2: 好好好，我就要等了啊。
0: 哎，好，哎，祝你健康，你都是我的忠实听众了，那我一定照顾到。好吧，
2: 好，太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哎，再见。
2: 哎，再见。
0: 哎，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 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

0: 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种老式的爆米花机是很多人童年的回忆，记忆中像大炮一样的老式手摇爆米花机，架在火炉上，在一端有一个开口，大爷放入一定量的玉米粒、大米、黄豆、蚕豆等谷物，盖上炉盖，转动爆米花机，使里面的谷物均匀受热，然后盯着爆米花机上的气压表，等着上面显示的气压值达到一定程度，把开口对准大袋子，然后大爷大喊提醒路人
2: 爆米花喽，
1: 路人纷纷捂住耳朵，只听见砰的一声，一团白烟升腾而起，部分爆米花也被冲上天，散落一地，诱人的香气也扑面而来，让人口水直流，路边路过的小狗也被吓得逃窜，边跑边骂骂咧咧的汪汪叫。其实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并非是中国发明的，是一位英国人在19世纪后期发明的，因此这种爆米花机也被叫做英式爆米花机。那为什么一颗小小的玉米在爆米花机里一待就能变成体积大好几倍的爆米花呢？
3: 知道不知道，
1: 其实老式爆米花机实际上也是一个压力容器，它让炉内的玉米处于一种高温高压的状态，大爷翻转炉子加热时，炉内气压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炉内玉米粒也会逐渐变软，玉米粒内部大部分的水又会变成水蒸气，而且玉米粒的水分蒸发会因为高气压的作用而受阻，玉米粒内剩余的水分也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不断增压。虽然玉米粒内部气压很大，此时炉内的气压也差不多，玉米粒内外气压趋近平衡，所以炉内的玉米粒不会爆胎。当锅内的压强上升到四个大气压时，大爷看准时机就会停止加热，准备开爆了。锅炉打开的那一刻，饱受压力的玉米粒突然释放在常温常压下，玉米粒内高压水蒸气终于承受不住，迅速膨胀，爆开的玉米粒变成了白白胖胖的玉米花。不过这种老式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爆米花虽然很好吃，但是也不能多吃，因为这种爆米花机在制作爆米花的过程中，炉子里的铅会因为高温以铅蒸汽的形式释放出来，被炉中的玉米花吸附，吃多了对人体有害，在注重健康食品的当下逐渐被淘汰下来，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了。而我们在电影院常见的爆米花用的是新式爆米花机做的，经过简单的加热就能爆出更安全、生产效率更高的爆米花，用的玉米是特殊的小颗粒爆裂玉米，区别于常见的玉米，这种玉米颗粒更小，表皮更硬，含水量约14%，只需要简单加热，无需高压环境，就能让玉米膨胀变成爆米花。既然说起电影院的爆米花，就不得不提爆米花经济。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影院是靠卖电影票而赚钱的，其实一个很大的盈利点在卖爆米花上。有一家影院放电影和卖爆米花的利润分别是14%和61%，为什么会这么高呢？首先像是奶油、白砂糖、玉米这些原料，再加上电费、爆米花桶，不包括租金和人工费、设备维护费，小桶的成本约7毛钱，中桶成本约8毛钱，大桶的成本约2.2块，而电影院往往定价很高，是成本的10几倍不等。不过定这么高也会有人买账，去电影院买爆米花的主要人群是恋人和儿童，儿童就不用多说了。

0: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准备好迎接今天的挑战了吗？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就是让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唱得开心的同时，听得也是非常的尽兴。所以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最想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拿手唱段又会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说一说自己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让您最难忘的故事，当然了也可以提出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朋友们唱出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任意选择一种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我们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这是一个小时的节目互动时段所开通的三种方式，线下也是为大家继续开通了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好朋友们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那句话，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在大家编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开个嗓，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进行演唱。首先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梨园春的明星擂主陈琦老师共同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许婚。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刘艳丽老师以及丽云春的明星擂主陈绮老师合作带来曲剧《屠夫状元》当中的一段许婚。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咱们也可以像这两位老师一样组团来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以对唱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接下来的比赛。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我们离不开你。
1: 我是火，大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第一次开始使用我，从此在人类的操作下，我烤熟食物，我提供温暖，我成为了影响你们进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我是电，将近200年前，英国科学家法拉第第一次生产出了我，自此在人类的掌控中，我转化成动力，我驱动一切，我们一起迎来现代文明。
0: 可一旦我们离开了你，就会成为无比危险的恶魔，
1: 让我们接触到的一切化为灰烬。
3: 请牢记，用火用电不离人，我们离不开你。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进行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99-5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爷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在群里头咱们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当然了，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现在呢，已经到暑期了，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家里的孩子们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给孩子呢录上一段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就可以了，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留下我们家长的姓名、家长的联系方式，孩子通过海选之后就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有请一位王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苔花轿》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先来把掌声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年7岁，在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小朋友的认真态度和他这样的一种表演，在舞台上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好的，为我们的同学来点赞。接下来家长朋友要注意的就是孩子在音准方面是需要再加强一些的，因为个别地方特别是在尾音的时候不够准确，有一些地方发音还不太清楚，在这一块演唱上呢是需要再提高一下啊，可以再慢慢的去教一下孩子，但是孩子的认真态度，孩子的这种精神，要为他来点个赞，也相信宝贝也会越唱越好。如果说此刻家长朋友带着自己的孩子还在关注咱们节目的话，那接下来我们不妨来聆听一下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唱啊，会唱的好朋友可以跟着一起唱一唱。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这段《花轿起三声炮》。

这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王群芬老师在台花轿当中的一段花轿起三声炮，是不是感受到艺术家老师们他在演唱的时候字正腔圆，每一个字都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不能稀里糊涂的把这个唱词唱完就行了，而是应该用心去表达，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在演唱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一些方法，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呢，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请出这位刘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段唱，我未开言来心如焚。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您是不是愿意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区。豫剧马派长腔呢，在保持豫东调巧快柔这些特点的同时呢，也把豫西调的舒展呀、深沉呐、融入在了里面，所以在唱腔上，大家能够感受到它的节奏是非常紧凑，而且是平稳的，字多腔少，词密腔简，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经常使用这种叠句啊，包括紧凑的连度这样的一些手法进行演唱，所以每一个流派在演唱的时候，我们都要把握住它的演唱特点、演唱风格，当然也包括这个表演啊。戏曲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除了要有好的唱之外，也要有好的表，对吧？当然我们的面部表情啊，方方面面大家呢都应该注意到。所以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或者遇到了怎样的困惑，也是欢迎好朋友们都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当然了，这段戏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欢迎好朋友们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知之为国大忠心，再看看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真诚的邀约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大家呢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可以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当然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所以家里的宝贝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留下家长联系方式还有姓名就可以了。这样在宝贝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可以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宝贝们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在这里期待着大家所录制的这些短视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都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展示。所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倡让好朋友们以多种形式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在录制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段子。

0: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张老师演唱到这儿啊。他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爆发力，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唱的声音大，我喊的响就可以了，它是气息共鸣咬字，包括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共同协同之下，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把这种通透的有穿透力的声音能够快速抓住听众的情绪，都是需要在一个点当中集中来进行爆发的。它不是单纯的说哎呀我就大声的唱我的高音量就行了，一定要把握戏曲演唱的它的节奏，它的韵律，沉浸在其中，不是说单纯的哎我把这段唱跟着这个伴奏唱出来了就行。所以对于刚刚的这位张老师来说，整体还是很不错的，情绪稍微琢磨一下，我觉得对于接下来的演出会打动我们，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更多的朋友，您在听这段唱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留言，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拿手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一段唱腔你想打动在听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对不对？你自己都没有被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所感染的话，那怎么能够打动大家？大家听的也是不在状态啊，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的是咱们基本功的训练。今天您有没有练习气息呢？有没有练习我们的表演呢？所以每天我们都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锻炼一下气息，我们可以训练一下，当然包括台步，包括我们的眼神也可以慢慢的增加在里面。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表演，所以不能光单纯的把唱弄好，咱的表演也要融入其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